0: 我能量，迎着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7: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7: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7: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7: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8: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9: 我爱漂亮，
10: 我爱小猪佩奇，
11: 我爱我老婆，
12: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叉。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喽。胖说李健的歌真的是娓娓动听啊，嗯，是的呢，我现在把视频号打开了啊，大家可以往视频号进一进，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啊，新车二手车的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刚才广告期间有一个朋友问说极狐售后怎么样，
1: 还可以，
0: 嗯，
1: 但是极狐的店，嗯，覆盖率。

0: 因为并不是很多，嗯。
1: 再一个就是对，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想，几乎感觉在哈尔滨是不是不是那么的大众
0: 嗯，
1: 啊？
0: 卖的一般。现在这个极狐在哈尔滨只有一家店。嗯，
1: 对，所以说你要是想，你是已经买了，还是说那个你准备买啊？你再好好的，再观望观望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随时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视频号可以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啊，视频号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就可以了。搜一下大美说车的视频号啊。今天发电影票吗？今天不发电影票，昨天发过了，昨天没来的，下周再来吧。昨天已经发过电影票了啊。超哥在呢，想要维修的话呢，你可以在线下找超哥啊，在太行路2号，你可以直接到门店去。相对来说呢，车辆方面的一些就是故障的处理，可能在线下处理得更精准一些啊。尤其是有这种异响是我们在广播里面就很难去排查的啊，因为异响它有很多原因可能造成异响啊。本来不考虑买电车，我有一次我坐我朋友电车，他踩油门不用考虑油耗的时候，真的爽死了！我突然有点心动了。古大夫，你给即将要就是在这个就是还在纠结的这些朋友一点建议，就是我到底我现在接下来我要换车了，我究竟应该换电车呢，还是应该换油车呢？
0: 喜欢啥买啥，没必要纠结了。因为，难得自己喜欢，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现在的这个不管是油车和电车，现在谁也不好说未来发展成什么样，所以说只能是花钱圆梦。
1: 花钱圆梦，就是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比如说你现在你的首先就是你有没有条件，你一定要考虑我们哈尔滨是有四季的。它不是只有春夏，就是这四季你要考虑好，就是冬天漫长的冬季。我前两天我跟大家开玩笑呢，我说就是5月份的哈尔滨，其实今年还是挺冷的啊，大家就刚过来，就是现在就是端午节过后，这个夏天的感觉才刚刚的有了一些，我才刚刚开始穿裙子，我今天第一天穿裙子哎，所以就是说我们整个长达这么漫长的冬天，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车有没有地方放，你是怎么去管理它，或者说怎么去保养它，一定要有一个窝，对吧？然后冬天续航打折，甚至打对折的这么个问题，能不能接受得了？就是前期所有对电车冬季要怎么样来进行养护的这样的一些条件，前提你是不是了解？如果你了解了，那么你并且还能够有条件啊，那就没有问题了。那买电车你是符合条件的，然后再来说你到底是喜欢哪个电车，还是说我就是喜欢油车的问题啊？再来说你在喜欢什么？因为电车它有先决条件，它跟油车它就是不一样啊！咱们冬天呀有，黑子梅老师那个上汽奥迪那个叫啥七来着？但是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小姐是不是很久没来？今天早上有事儿啊，跟我请假了。要是说到上汽奥迪啊，我真的很推荐 Q6 啊，因为咱有孩子的人吧，跟那个没有孩子的人的，咱们的想法啊，就是有一点不一样。有孩子你一定考虑到就是一家老小出行啊，可能没有孩子的话，人家小两口出行的感觉会多一些啊，机会多一些。你有孩子了，就是咱们就是肯定你得拉着孩子，那拉着孩子就拉老人，就是全家就老小一起出行，我觉得这个车简直就是太适配咱们的这种几口之家的这种，对，这个组合了，太适合了。就 Q6，我特别推荐，真的。全家也没在，他今天没来。他今天没来，我也这么推荐啊。可是我坐电车，我头晕呢。你坐电车头晕，你开车你不晕呢？
0: 对，

0: 这个是真的。
1: 对，你开着试试，你坐着试晕，你开着不一定晕啊。再一个，我就发现开车的人，尤其是我就是打那个网约车，我发现开电车的，就是尤其是那个网约车司机，开车真的溜啊，真的溜，就特别丝滑。他对道路有一定的熟悉，然后再加上对车辆就是天天开，天天开，是不是？他开车就是电车，让你感觉特别丝滑，你坐在车里毫无感觉，就那种，是吧？超哥也这么觉得。
2: 对，他有一部分网约车司机是出租车司机下来的，
1: 他不踩油门儿啊，不是，他不踩刹车，
2: 对，
1: 然后特就是过弯啊、穿梭呀，就特别丝滑。我就觉着，哎呀，这开起来这个
2: 达
1: 感
2: 到
1: 觉
2: 人
1: 还
2: 车合
1: 很
2: 一了。
1: 静谧。对对对，确实，尤其是咱们哈尔滨人，有一些人这开车技术确实值得大家赞赏啊。因为就是他既不挡道，然后该快快该慢慢，然后又没有急加油，又没有给你那种让你晕车的感觉，然后就是，哎呀，就是丝滑感。我觉得这样人真的就是。你就太适合开车了，你简直太适合了。换车就像换女朋友，不能只看外表。就什么事儿都能扯上两，就是感情的事儿是吧？我坐电车我也头晕。咱说这个跟前庭功能没有关系，你小时候爬的少，小时候没怎么爬，直接就跑了。小孩练大脑，练前庭一定要多爬，多爬行，就练习前庭。多想想，全面的，对，就是买车一定是这样，就多，包括你看现在有很多的豪车，不是都已经降价了吗？你光看它降价，你想想后续保养，人家可是豪车呀。你前面你即便是花10来万买的，那你豪车你保养的话也是按豪车标准保养的，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些你就前提你就像我刚才节目开板的时候，你们可能没听到，我说有一个那我看那个手机那个视频，有一个人跟那个主播唠嗑，就是说买了个什么车，然后就是可闹心了，这车砸手里了，然后也卖不上价，然后那个二手车还不值钱，怎么怎么着的，就可闹心了。我说你在买车之前你都没想好，买车之后就别想了，你还这还想啥呀？给自己多添堵啊！车都开上了，是不是？你就这车再不值钱，你是不是不能卖它？啊，咱买车不是为了是投资的，咱买车不是用的吗？就是这人给自己就是内耗型的人，内耗型的人真就是，做不了点，哎，这东西啊，你做做试试啊，这是没有绝对的，丰田的博智和同价位的长安起源推荐哪个？哎，这昨天我问了。
0: 要买纯电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起源配置要高一点儿。然后呢，这个丰田的博智系列呢，本身它的这个，价格优惠的多。你如果要是单纯从，这个品控方面来讲，可能说丰田的要强那么一点儿。但是它的这个配置要略低一点儿。
1: 配置略低，
0: 对。
1: 所以你建议他们买，建议他买什么？起源。
0: 这个看看博智能想到多少钱吧。如果
1: 看。
0: 买博智3X 的情况下，如果要是最低配430公里续航的，能讲到9万英里，就值得买了。
1: 看价格，说现在练前庭也不晚，没事儿就多爬一爬在家里。我一想那个画面。1米8大个，天天在地上爬，别给孩子吓坏了。主要是那孩子以为，挺吓人。让我想到一个惊悚片儿，啥猫式伸展？就是爬，爬，不是这么抻，是你得爬。我一想，这挺吓人。你们看没看过有一个那个爬着去上班？你们看没看过有一个就是那个电影，就是两个夫妻俩，他们俩是应该是一些就科学家之类、化学家之类的，然后他们培育出来一个新的物种，长得像人一样，但是它有尾巴。那个你们看没看过？外国片儿，他就是爬。我想起来那个了，挺恐怖，挺吓人的。跟孩子一起爬呗，那孩子看你得挺像怪物似的。来说车，还有没有车辆方面的问题了？ 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超哥古大夫都在啊。有车辆方面的咨询咱们就是随时来问啊。尤其是我们现在可能是这个对车辆的保养啊，这个我觉得不分什么新能源和燃油车啊，该保养都得保养，只不过相对来说呢新能源可能没有那么的复杂，但是呢保养的周期啊也是有的啊，也不绝对不能不保养，是不是？超哥给大家点什么建议呢？新能源的保养，
2: 新能源保养的话跟传统燃油车没有太多区别，就是定期去按手册说明书去维护保养就行，比如说这个电机油多少公里需要更换了，这些东西就经常定期的更换，刹车油防冻液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可能更换的方式可能用量不一样嘛，比如说这个防冻液可能有的会给个电池散热，它可能用量会多一些，然后包括排空气可能会比较费劲，所以说没有说太多区别，因为我也周边的朋友也有做这个修新能源的嘛，我们也唠嗑，他说这个新能源的要比这个传统的燃油车要好修一些，
1: 就是那个好修一些，但是是不是还是比较那个什么呀，就是对于咱们来说费用相对来说也不是那么的高啊，
2: 对，不算太高，因为毕竟它需要保养的东西还是少一些嘛，
1: 问你俩怎么不戴耳麦了？还没修好吗？你这观察太细致入微了啊！他俩的耳麦确实是坏了，但是不影响他俩的那个什么做节目的感觉啊。我充电桩六月电费暴涨啊，五月其实就涨了，因为现在充两辆车，一辆问界 M 七，一辆极客的八 X。妈呀，就是暴涨能涨多钱呢？你充两辆车，你这电费能涨多钱呢？我想问问。昨天就坏了，还没修好呢，没呢，主要是没人给他俩修。超哥，你能展现一下你的实力不？给我们的电器给修一修呗。
0: 给你台子拆的。
1: 你给我们整一整。我觉得这个事儿对超哥来说小意思吧。
2: 能捋出来。
1: 能捋出来。咱哈尔滨修电子元件这一块有没有厉害的？就咱在维修行业里边，哈尔滨有没有什么天花板一类的，或者是就是那种就是叫什么前辈级别的人物有吗？
2: 有
1: 维修行业，
2: 电器的话就是有几家挺厉害的
1: 啊，就哈尔滨真有啊？
2: 对，真有。那涉及到一些再高端的，可能就得往广州那边去发了
1: 啊。宣化街有一家啊，
2: 对，
1: 超个专业维修耳麦。我就想知道，就是每个行业它一定是有一些比较出名的人啊，或者
2: 肯定会有。
1: 对对，那你说的这几个，就是他在行业里面很出名，那在咱们消费者眼里呢，都认识吗？
2: 也挺出名。对。
1: 但现在你看，就是电车这个发展起来以后，他们还依然那么那个吗？就是
2: 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
1: 通的吗？它是通的吗？
2: 但是他们也应该涉及到转型这块
1: 啊，也转型了。
2: 对，
1: 老师推荐一下十万落地的插电混，耐造，性价比高，每天四五十公里。
0: 轿车还是 SUV 啊？这个价位选择性挺多的，然后想要续航多少公里的？这个价位，比亚迪了，银河了，然后包括起源了。这些主流的目前的这个混动车型新能源品牌都有。
1: 轿车要轿车。
0: 轿车可以去看看海豹06，秦 L， 包括长安起源的 A07， 然后银河的新L6，包括这个银河的L6，甚至是新L7，它的这个都基本上都能够得着，
1: 然后就看你选择了，是不是？极客是纯电的，一共电费要涨200块钱。哎，这种是它涨的是啥钱呀？涨的就是家用电吗？是不是家用电啊？
2: 说这应该就是家用电吧？
1: 它充电桩是单独交费吗？不也是跟家用电？
2: 它单独有个表，
1: 啊，单独的表，
2: 对，单独的。
1: 啊啊啊，那我以为他这要是电车，就是这两辆电车，那他家不也是阶梯电了吗？
2: 那他可能用高呗，利用率高呗，可能两台车不能同时一起充电呗，
1: 就是
2: 可能就是在那个高峰期和那个波谷期，
1: 波谷期充电。
2: 对，
1: 波谷期是几点到几点呀？大家知道吗？
2: 11点吧。
1: 就是反正就是没人用电的时候。
2: 对，
1: 嗯，高峰用电一般就是早晚高峰，是吧？
2: 嗯，
1: 那白天也属于波谷吗？
2: 白天应该算。
1: 白天算。
2: 就应该是11点到几点，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几点。
1: 啊，
2: 嗯，
1: 就白天叫平，
2: 那个，
1: 叫平。
2: 对对，那个时候是最便宜的。
1: 啊，嗯。啊，你没听见吗？推荐哪个？他没听清，可能是。你再大点声。
0: 比亚迪的海豹06。
1: 嗯。
0: 比亚迪的秦 L。嗯，50的星光。嗯，银河。还有起源的 A07。
1: 嗯，
0: 银河有三个车型，他能看。
1: 嗯
0: 嗯，都是轿车。
1: 啊，嗯，好的，嗯嗯，我看看这边啊，充电桩没有阶梯啊，嗯，是风谷平。嗯，
3: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超哥，这个老夫子小兄弟，就我这车，发动机里边有个叫启动机是吧？启动器。好像有点小故障，现在打火的时候有时候有点费劲啊。昨天那个师傅说暂时不用换，只是有点故障，就是发动机的启动器。然后那个修理工说你直接过两天就是完全坏之后就再换就行，这样可以吗，超哥？啊，这东西那个大概多少钱？换一次多少时间？请问超哥专业问题。
1: 又是无中生有。
2: 嗯，
1: 你说，
2: 但是他那个启动机像他说那种情况下，我建议你提前换掉。
1: 啊，
2: 哦，因为如果说就是真就是说的那个启动机不行了，等他啥时候不行了，你啥时候换的话，可能你就开不走了。
1: 你别说超哥，就我一个我不太懂维修的人，我都觉得你说这话有点毛病。你等他坏了，完了你再发动机故障，完了等他全坏了。
2: 启动机，
1: 发动机里面的启
2: 动
1: 机吗？不是，
2: 发动机。
1: 那它不是直接影响发动机的工作吗？
2: 对呀。
1: 啊，对呀，那相当于启动机坏了，不就发动机有故障了吗？
2: 启动机坏了，你就打不着火了。
1: 对呀，那发动机不是直接影响你的驾驶吗？所以我就说，你等它真坏了，你不撂道上了吗？是不是？有这可能吧？
2: 嗯。
1: 如果它发动机真的就是启动机坏了，它发动机不就那个料路上了吗？就
2: 对，就扔到路上了
1: 啊。对啊，
2: 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就不要等它再坏了你再去维修去。嗯，如果说真是启动机坏了的话，就赶紧去把它更换或者维修掉
1: 啊。
2: 对，
1: 梁启宇说那钱留着有用啊，你该换就换呗。晚上11点半到5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啊，这都是波谷电，是不是？知道了，以后咱们充电，
2: 嗯，
1: 就是给家里充电也好，还是给车充电也好，咱们就在过用波谷电来充电，这样比较省电啊。理想 i6、小鹏 G7，增程推荐哪个？
0: 喜欢哪个买哪个就行，或者是自己开着。想买哪个买哪个，因为他俩的这个风格不大一样。这个 i6 开着偏软，然后呢，这个后备箱空间多少大一点。这个小鹏呢，它的这个底盘相对扎实一些，但是它空间略小一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各有优缺点，你自己去试乘试驾，然后包括空间哪个能满足你，你觉得哪个适合你就买哪个就可以。
1: 嗯嗯嗯，嗯。好，我看看啊，就是我们在选车的时候，可能大家对比如说尤其是新能源的车辆啊，对价位啊，对未来呀，啊，怎么用啊，可能大家还是觉得有点就是不是完不像它不像油车就是那么的，就是大家对他们的了解那么的多，或者说它年头也比较长，是不是有这种就是有点陌生感呢？啊，古大夫对新能源的车辆就是可能也只能看外观了，其他的都是还是不是那么完全的熟悉啊。
0: 嗯
1: 嗯，
0: 有关系。
1: 嗯，对，所以说除了看外观以外，比如说这个你看小鹏和理想，咱们说说他这车企呢， 你在你心里小鹏是个怎么样的车企啊？还有理想。

0: 想啊。
1: 其实都差不多，这个都是纯做新能源的这个企业嘛，只不过说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定位适应的人群不一样啊，然后他们主抓的这个，用户人群喜欢他们车的这个特点也不一样，
0: 所以就是，如果说单纯的大家就是觉得说你这车你外观这个东西喜好不用说了啊，你喜欢哪门？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车企可能大家对他们不太了解，或者说有什么顾虑，你们可以问啊。你比如说哪方面的，造车的经验呢？是不是？哎，古大夫，你之前你说理想是谁？之前前身是谁来着？
1: 怎么了？
0: 不是，我就说他之前他前他，你说他买的是谁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是什么什么
1: 代工，
0: 资质啊？是哪个品牌？
1: 力帆。
0: 力帆啊？那小鹏呢？小鹏也是这么操作吗？
1: 好多都是，包括这个原来很多的这个造车企业，比如说力帆了、江淮了。这些这个原来已经没落的品牌，但是因为销量上不去，但是它的这个，造车的资质在，
0: 就
1: 生
0: 是，
1: 产线在，厂区在，所以说他会去给新能源代工，很多
0: 我们
1: 的
0: 要
1: 这个
0: 理解成
1: 都是
0: 为，
1: 这
0: 比
1: 样。
0: 如说他把力帆的这个资质买了，但是他跟力帆有关系吗？
1: 这个怎么讲呢？有一部分的生产线，包括一部分的工人，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是全是原来的，比如说力帆的这个生产线工人，但是后续呢是，他们自己有生产线，然后自己招工，甚至是后续买断一定的这个生产权，所以说这个怎么讲呢？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说大家认为生产工艺上可能就是这个力帆呢，包括这个江淮的这个底子。但是后续其实都是严格按照这个新能源企业的自己的自身的要求来做的，
0: 对，所以说这个也不算是那个什么吧，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新能源的了解如果不够多的话，可能就会影响你这个购买的方向，还有这个心理，所以大家多多少少了解一下，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了。就是也不能说完全跟力帆没有关系，但是可能关系也真的不是那么的紧密啊，就是反正就这么理解吧，力帆的产线，松花江发电机，这个理解对吗？
1: 这个他说的是配件供应商，
0: 松花江的发电机。
1: 那很正常。现在这个很多车型其实还在用这个平房产的发动机呢，只不过说，很多人不知道，
0: 是这么回事儿，这么厉害呢？咱这个发电机啊，任老福开的车跟俄罗斯一样，常年不熄火，用不着启动机，爱咋咋地。给他说没人了啊！小鹏买纯电，增程是鸡肋啊。那个，哎，我想问问超哥，你怎么看增程呢？
2: 增程怎么说呢？我觉得增程也费用比较大一些，后期维护保养，因为
0: 比
2: 它
0: 那个
2: 涉
0: 纯
2: 及
0: 电
2: 到
0: 的
2: 的，
0: 贵是吗？
2: 对，它涉
0: 它
2: 及
0: 有一
2: 到
0: 个
2: 东西
0: 发
2: 太
0: 电
2: 多
0: 机，
2: 了，它既有发动机又有变速箱，然后包括还有电机，所以说它肯定要比这个纯电的维修保养可能会略多一些，
0: 贵几个零部件，
2: 对，东西也多一些。
0: 对。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单纯的讲，就是增程和纯电，你个人是怎么推荐的呢？
2: 我要觉得要是买的话，肯定是买纯电。
0: 古大夫也是推纯电是吧？
1: 这个就看自己的需求，实际上这个没有说标准答案，这个就是看哪个车型适合你。
0: 反正我个人觉得，其实，以现在这个增程，虽然说大家都觉得是老旧技术啊，但是说实话，对于咱们东北吧，就是买纯电，就是前提是你家里得有个油车。你要是买增程呢，可能相对来说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当然，如果你增程当纯电的开呢，不是增程当油车开呢，它确实的这个使用感受不是那么的好啊。我是谁？新能源的充电枪可以先插上，然后设置自动充电的时间吗？就是在波谷的时间充电。 手机能控制吧？
2: 可以，对，
0: 可以
2: 都是这么设置的。嗯
0: 嗯，
2: 不可能
0: 就是一直插着，它也
2: 不
0: 是一直充着。
2: 半夜我下去插一下充电去。
0: 对，
2: 它都是提前插好了，有设置，有时间。
0: 对对，就是在拨鼓的时候充一下子。
2: 嗯，
0: 而且这个白天刚才说白天几点来着？大家记一下啊，晚上11:30到5:30，中午12点到下午2点，这都是拨鼓店啊。说那个发动机这辈子没想到能安这么贵车上，也许还安到更那个让你想不到，只不过你不知道呢，是不是？
2: 有一部分发动机还是有改动，不完全一样。
0: 即便是有改动，但是确实可能咱松花江这发电机也真的是品质各方面的，是不是也挺不错呀？
2: 主要是价格低呀、啊，对吧？
0: 我那我不知道啊，它到底是站在价格优势上还是
2: 价格的优势
0: 啊？主要是价格优势啊。
2: 嗯，因为现在最好的增程器应该是大众的
0: 啊，
2: 它上的是1.5T 的燃油车发动机。
0: 嗯，所以说那个也不怎么说呢，你像刚小谷说的，他这个东西他不一定安在你不知道哪辆车上了，是吧？哪个品牌的车子上面了，
2: 对，
0: 然后稍微改动或者说怎么着一下子。
2: 我记得看哪个车的时候，我看着一个就是外形了外观了，原前就完完全全就是松花江面包的那个发动机。
0: 嗯，完全一样的。问几月份买车价格最便宜呀？
1: 10月、11月这样吗？
0: 嗯，金九银十。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说9、10月份是装修最好的季节哈，但是我觉得对于咱们东北来说，就是9、10月份也是最适合，比如说出行、游玩，完了那个消费、买车、装修，是吧？就9、10月份这个季节最舒适了。我是个人这么觉得，我很喜欢秋天，就是而且是初秋那个感觉我特别喜欢，就是心情特别，就是早上起来就是晴空万里，然后清风秋风微拂你的发间发梢的时候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可开心了，就是我很喜欢秋天，就是所以秋天也
2: 不冷不热的呗。
0: 对对对，就很喜欢秋天啊。我真希望咱们哈尔滨就变成全年秋天就好了，老开心了，我得老开心了。往视频号进一进，是不是搜大美说车？大家拿视频号搜一下大美说车啊。人家不是说年末买车最便宜吗？就是过年左右那个时间，
1: 那个时候很多厂家的任务容易完成了，你不一定能100%拿捏好那个点
0: 啊、
1: 对，所以说10月、11月就可以了
0: 啊、
1: 嗯。
0: 那个桃李边几月份需要用车就几月份买最便宜了，总之就是买完车咱就跟这个不要去问车价，嗯，就不要再去研究这个新车又怎么着了，你这旧车又怎么地了啊？就买车就是这个买东西就是这样，就买完就走，别留恋，别犹豫，然后别在那翻这个价格什么的，买完就走，嗯。是不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不要老是纠结这个价格什么的，嗯。你想买最低价，那你永远买不到最低价，真的，你买什么东西都是永远买不到最低价。因为你们知道那个就是某就是视频号某音，他不是经常会抢券吗？你们知道吧？然后有些人我就发现看那个，我看那个评论，就是我刚买完就降价，差评。就特别生气，买都买了纠结啥？对，有时候就这样，买都买了你纠结啥呀？东西好用就行呗。说现在车都一样了，没有什么便不便宜了，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你像那个内部冲量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政策吧，可能多少会有点，但是可能便宜的幅度没有那么大，因为现在车价格确实也很透明。
2: 对，
0: 就是不会说便宜
2: 的，不可能说这便宜都会让你占到。
0: 对对啊。嗯，
2: 可能有那么一两个人可能会买到便宜的，有可能内部关系了或什么样的、
0: 嗯嗯、
2: 可能会有，
0: 嗯，
2: 但实际上买的价格都差不多，大差不差的可能差个1000、2000的，或差点赠品
0: 了，这价格就别纠结啊。嗯，我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给孩子买那个手机，就是买那个小手机，然后呢他比如他刚下单 假如说这个手机假如说是1000块钱哈，然后刚下单，然后呢还在途中呢，哎，他又刷刷刷就发现有一个990块钱的，他又把这个退着买那个990。

0: 九的，然后他990的刚买完，他发现有个940的，
1: 又下单，
0: 然后他把990退了，又买了个940的，就来回买了四五次，退了四五次，我就觉得特别，因为他这个里面他不是商家，好像应该就是平台抢那个券嘛，
1: 对，
0: 平台券
1: 给那个店里面或者店里面自己出的补贴，
0: 对，他可能商家这个价格是统一的，但是他一到平台上，你抢券，包括你看视频呀。咱们不都知道吗，看视频然后就会得个什么10块8块的券什么那种，包括评价，哎呀就是推来推去，笑死我。严嵩说纯电车和混动车的电池真的有辐射吗？
1: 有电流产生的话多少会有一些，但是那个可以粗略不计，如果说要是说的辐射真高的话，可能这个车就出不来了。
0: 我这之前看网上说的什么那个辐射把腿毛都给辐射没了，
1: 会有，就多少会有，只要是电流走过的东西都会有一些辐射，
0: 但是它这就是它会就是影响我们的健康
1: 吗？ 不至于说的影响到那个掉腿毛那么严重吗、啊、
0: 我这是在网上不知道是段子还是梗、你们听过吗这个段子，就是说，但是我觉得以现在这个技术啊，因为它虽然说它这个造车的时间比较晚，但是它确实弯道超车，然后发展的比较飞速，然后年年都在有新车，有新的技术在更迭着，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很早很早我听说的了，现在应该就是没有这个说法了啊。胖儿说今天这温度非常舒适，嗯，对，想变成全年今天这个温度，我也喜欢这个温度，就你穿裙子也行，然后你穿裤子也行，然后你穿凉鞋也行，你穿高跟鞋也行，你穿运动鞋也行，穿靴子也行，然后你稍微穿一个薄外套也行，哎，你穿一个吊带有点不太行，然后你总之就是这个季节你穿什么都行，就是不为过，然后别人也不会看你很奇怪，我就觉得这个季节对于我们女生来说特别友好，穿啥都行啊。怎么穿有道理都有理，嗯，
2: 是这样啊，刚才我媳妇一直在车上呢，她不愿意让我参加节目，贼讨厌，都讨厌不让我参加节目。那个请问一下，那个超哥，这个启动机多少钱，然后换一次大概多久，多长时间啊，我需要等多长时间？
0: 不是你哥们儿吗，怎么又变成你了？你说，
1: 嗯，不知道什么车型，不确定，几百块钱。
0: 就他的车，
1: 不是他的车，他说他哥们儿的吗？
0: 刚才不说我需要等多长时间吗？他的车无中生有吗？不是
1: 啊、哦、那他车的可能给得贵点了，上我这来可能得个1-2000块钱吧
0: 他存款有多少钱？40万？
1: 对啊，这一两千不多、啊、
0: 不是，他那40万是离了以后是40，
1: 那应该现在有
0: 80，他夫妻共同财产是80，对对对，80万、
1: 啊、那我要少了
0: 啊，要少了，
1: 他
0: 可是他兜里要，
1: 他那种车没有多少钱，几百块钱就修下来了。
0: 你就该花花，该省省，你这一天，哎呦我天哪！
1: 你这
2: 不是那全年秋天，那不就是全年春天吗？春秋的温度一样啊。你为啥不喜欢春天呢？秋天我最讨厌了，因为马上就变冷了。老夫最恨冷天了。
0: 嗯，因为春天太短了。就是咱们从冬过季到春，过渡到春的时候，这个过渡感太短暂，然后大家都没有适应呢。即便是已经有点暖了，但是大家依然，我看有穿比如说薄棉服的，然后有穿厚的外套的，就是没有穿短裤的。但是秋天呢，是我们从夏天过渡到秋，哎，这个夏的感觉还没有结束，还意犹未尽的时候，哎，我们还能，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女生应该懂吧。啊，女生懂吧，图便宜就买二手呗，嗯，唉，福特翼博，对，福特翼博几百块钱，说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我一坐进去电车我就不舒服，那个电流嗡嗡的，我想想你这是什么毛病呢，嗯，一坐进去就能听见嗡嗡的嗡嗡声，就是属于咱们这个你就是耳朵听的这个频道啊就是哎，古大夫，我说这个事你理不理解，就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就是电流声，
1: 那个赫兹跟他这个
0: 脑电波，对对对，叫
1: 赫
0: 兹是吧，对
1: 对
0: 对，
1: 是平了，
0: 对上了，
1: 对，
3: 甚至
0: 一般人听不见，
3: 甚至是他对那个波段的这个赫兹比较
0: 敏感，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别人听不见。

0: 只有你能听见，你咋回事啊？啊，你这个叫啥赫兹是吧？你跟人对上了，你跟人对上了。嗯，哈尔滨就是羽绒服直接到半截袖，半截袖直接到羽绒服的季节。嗯，那基本上啊，所以说我喜欢秋天在这儿。嗯，我也不是不喜欢春天，是因为春天没咋过就夏天了。我以前看悬疑剧，我以前看悬疑剧，就是那个警方那边有一个什么，就是那个只有小动物能听到的那种，就是音频。可能你是就这么敏感，就是敏感到这种程度，所以说你一坐电车，那个电流声你就能听得非常清晰，可能是这样。嗯，嗯，说怎么的，我不坐进去我也能听见呀。能吗？我感觉电车可安静了，我这耳朵算敏感了。就是我在我家楼上，我能听到楼下人玩手机的声音，你们能做到吗？你们能做到吗？
1: 听不见。
2: 你是听啥声练出来的？
1: 楼上能听到楼下玩手机的声音，这个事儿确实做不到。
0: 你们听不见是吗？
2: 那他指定是老年机，动着放的嗷嗷的。
0: 真的，真的，真的，我这个耳朵比较敏感，我能听见很细弱的声音。但你说能听见电流声，这个肯定不是听力敏感，是就是这个频段的事儿，
1: 就是那个频段，
0: 不是听力的事儿，因为我听力很敏感。你就是不要在我面前说悄悄话，除非你不出声，你但凡出点声，我都知道你说啥，骂人我能看出来。就但凡就不要在我面前，就是你小声蛐蛐我都能听见你说什么，就是你但凡你出一点点声我都能听见。
1: 嗯，能蛐蛐，蛐蛐能听见。
0: 对，但前提
1: 还能对口型，
0: 多少会点唇语。就是前提是这个环境不能太嘈杂，就是得相对安静一些。嗯，我就能听见。我只有一只耳朵有这个功能，另外一只耳朵比较正常。我睡觉的时候，哎，这我都把秘密说出来了，你们都知道我的秘密了。我睡觉必须这样子睡，因为我这个耳朵太敏感，我听声音它会直接钻进我神经，钻进我脑子里，
2: 整个耳塞子。
0: 嗯，就是我以前没孩子的时候我会戴耳塞，现在不会了，现在不敢。我会这样子睡，
1: 怕孩子叫你听不见。
0: 对对，我会这样睡，因为有一点声我就一下子噌就钻我脑袋里了，完了我把我秘密都说出来了。
3: 大梅老师，您这个在楼上能听见楼下玩手机的声音，那你这不光是超哥和古代听不见呢，是个人都听不见呢，谁也能听见呢？大梅老师，老夫严重怀疑您在吹。
4: 我睡觉的时候。
3: 因为啥呢？因为人家那个百合和汪洋啊，天天在节目蛐蛐你，天天蛐蛐你，你都能听见吗？能听见吗？
4: 还
3: 说个挺有趣的巧合。我媳妇儿和汪洋是高中校友，都十三中的。我媳妇儿比汪洋高一届，高一届，高两届啊，高一届，高两届。嗯，
0: 那他们俩一定是擦肩而过过。嗯，说你们听不见吗？尤其一给油的时候嗡嗡的，我坐电车我晕啊。然后说那个嗡嗡应该不是电流，是电机工作的声音啊。骑自行车旁边过去个电车就能听见啊，那我也能啊。你要说电车真的做到，
1: 那就是电机工作的
0: 声音。对，它得多少它有点动静，但是跟油车比它确实动静小太多了。胖儿说能听见电流声真牛啊，申请特异功能认证。能听见，也许他真的是能听见，不然的话他不会说出来。因为我跟别人说我有就是听力这么敏感，别人也不信。所以就是那个他也许真的能听见，但是有时候就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 我们讨论电车不电车的事儿呢。

0: 你还问手动手动挡？你要喜欢手动挡，你就淘一个二手的呗。你现在买手动挡也不是太好买了，问题是，古大夫手里还有手动挡的车吗？
1: 没有。
0: 现在检车也没有了啊！我看刚才有人问检车的事儿，检车现在多少钱呀，超哥？
1: 200多吧。
0: 100多的有吗？
2: 100多的好像没有，
1: 最近没有。
2: 嗯，
0: 最近又收紧了。
1: 对
2: 对
0: 啊，不是，他是咋回事啊？他为什么一会儿200多，一会儿100多的？
2: 这主要是跟他们检测站有关系
0: 啊。
2: 就是这些检测站统一比较口径统一标准了，不去争客抢客了，他们价格就提上来了。
0: 嗯、
2: 就是、
0: 嗯、那个电车的检测标准是一样的，是不是、啊、周期？
2: 电
0: 车也是一样的吧？
2: 一样的，现在应该是一样的。
0: 啊啊！
1: 只不过它省略了一部检尾器。
2: 检尾器
0: 啊，省了一部检尾器。嗯。
1: 而混动的正常。
0: 啊？
1: 混动的正常。
0: 混动是正常的。
1: 对。
0: 哦。电磁噪音叫磁力音呢啊。问题是电流没有声音。我们刚才说不是说电流有声音让咱们都能听见，是它那个频段跟咱们正常听声音的频段不一样，它可能就是能听见那个频段的声音。啊，这么说好像挺悬，就是
2: 他说那声音应该就听的就是电机的声音，
0: 他说的电流声，他能听见电流声，
2: 那挺厉害。
0: 哎呀，行，还有没有什么奇怪的问题了？还有没有什么奇怪的问题了？往视频号进的大美说车这个号，你们还就是有没有什么一些就是异于常人的一些什么？超哥有没有？
2: 有。
0: 我刚刚都说一个我秘密了，你说一个，咱俩交换。
2: 我心挺大的。
0: 能从嘴里吐出来不？
2: 吐出来。
0: 是电机声，大家都说是电机声。古大夫，你有没有什么特异功能？不是特异功能，就是特殊的一些，跟异于常人的一些表现。
1: 我家之前养了2只蜜袋鼯。
0: 啊？
1: 蜜袋鼯？
0: 狗啊？
1: 蜜袋鼯。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两个爪子中间带肉蹼的那个，然后你伸手它能从远处跳过来那个，就像飞鼠的一种。
0: 动物啊？
1: 对。然后就是宠物嘛，
0: 叫蜜袋鼯啊，第一次听。
1: 然后它是可以吃昆虫的，然后你给它买的现成的粮，它就是有这种，比如说干的烘干完的面包虫啊，这类的。然后在小区里，在楼下遛弯的时候，我能听见草丛里的就是那个蝈蝈的声音。然后我儿子包括孩子的妈妈听不见，然后我就能听见它在哪儿叫，然后拿手电一找。然后就抓，就回去喂给这个蜜袋鼯
0: 小动物，
1: 他们听不着，
0: 蛐蛐声听不着，
1: 就是蝈蝈，
0: 我知道，
1: 但是声音不太大，就是那个蝈蝈还没长到就是市场卖的，
0: 就是
1: 特别大的，
0: 其他人听不见，它声音很弱是吗？
1: 对，
0: 你能听见，
1: 我能，
0: 然后一抓一个准儿，
1: 对，
0: 啊，你也是听力超群的那种人，
1: 不是，是可能是
0: 你只能听见蝈蝈声，
1: 他那个声音对我比较敏感。
0: 也就是说你跟蝈蝈同频了、
1: 嗯、
0: 只能听着蝈蝈叫啊。我在朋友圈看大美眼睛忽闪忽闪的，啥意思？朋友圈谁说电机工作没声音的？不是说电机没声音，人说电流没有声音。还有楼上说的警示音，我在地库遇到一辆绿牌，就是像低频音乐的声音啊。电机啊，说电流确实没有声音，我文盲了。整了半天你文盲了，我们在这一顿研究，你好像超频了，你真是的。你最后说的还是电机声是吧？我还以为你跟我看那个电视剧那个人一样呢，这是超能力了你有。电车挺不到检车，因为没到检车的时间就鼓励报废。
2: 我觉得在检车的话，像那种插电了增程了的话，应该加上一个尾气
0: 啊，
2: 因为它发动机涉及到着火。
0: 电车有尾气啊？
2: 电车没有啊？
0: 你说啥有尾气啊？
2: 增程的
0: 啊，增程啊，
2: 增程的插电的，你这些都有发动机啊。
0: 嗯嗯
2: 嗯，虽然说你都是上新能源的牌，但是跟

0: 纯电还是不一样吗？
1: 嗯，就是它检测的那个项目就是可能多一项什么
0: 的。我觉得一点点可能会出现这个改变吧。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嗯。整了半天你文盲了，我们在这这顿研究啊，哎呦天哪！
0: 你们眼睛轻点冲我眨
1: 啊！
0: 眼睛轻点冲我眨，别给我扇感冒了。
1: 我最近那啥了啊？不是啊，我就刚才你说我们说的这么热火朝天，整个半天你自己给自己整，哎呀我的妈！你可真行，你把古代秘密都给套出来了。他跟蝈蝈是同频，跟蝈蝈同频。他俩以后再也不能在我面前蛐蛐了。我们这直播间一共就仨人啊、嗯，安静的很，尤其是在没有人说话的时候，他俩在我面前稍微蛐蛐，我其实都能听见，我只不过是他俩没蛐蛐我而已。

0: 说我们群60万没有。哎，他说报废，他那是他是假说，不是真说的。
1: 大明老师，这个昨天老夫，因为老夫有看电视的习惯，看一下新闻，看收视频，看到您了。
0: 对，我现在我也在生活频道，有一档电视节目，就是电视的就那个少儿节目叫冰城少年电视版啊，电视版。那是李芒吧，跟文没有一毛钱关系。

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经营群啊。检车现在没有好价格啊，自己去找一些相对来说你觉得合适的价格、合理的价格就行。现在普遍都200多块钱，市区内啊，可能在那个郊区啊，或者说县城能便宜点儿，也许吧啊。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4: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学加分课。
3: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4: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3: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4: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佛如甫，这个字读甫。
3: 我们来写甫字，甫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4: 爸爸，我发现联和甫开头都是一样的。
3: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5: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清廉，好家风。
6: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6: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6: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7: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8: 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9: 找家有喜事啊。
8: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9: 找家有喜事。
8: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9: 找家有喜事。
10: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

0: 星期一到星期五这个时间给大家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叫《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我们继续聊婚礼上的事儿啊，筹备婚礼当中的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我们帮大家告诉你流行前沿，现在流行什么，如何让你的婚礼更加拥有着仪式感和意义，还有筹备婚礼当中的那些坑如何去帮你去规避。那在结婚一定要省钱，我们钱要花在刀刃上，那哪点应该花，哪点应该忽略，然后还有哪些是诚信的商家，这些商家真的能够完成你的情绪价值。那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都在家有喜事。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1: 不要哭了。
0: 提到在婚庆礼行业当中的消费的时候呢，给大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是婚庆演出合同引起的纠纷。这是怎么说的呢？这个婚礼承载着一家人的美好和期待，信守约定、履行约定是民事交往的基本准则，更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啊。这个是最近啊，这个铜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婚庆演出合同的纠纷，以司法裁定，这个履约底线传递信守承诺的社会向导。这是在2025年的5月号，原告张某着手筹备女儿婚礼，经被告王某牵线，与被告赵某口头商定婚庆演出事宜。这是中间有一个王某的一个介绍，然后和赵某签订这个演出事约定，由这个被告啊赵某索纳班儿，当年10月2号，就是2025年的10月2号、3号全程提供演出服务，总费用是8000元。这个被告张某，
2: 门口的小姑娘在穿着长旗袍，马上老好的。
0: 原告张某陆续向被告赵某支付共计了6200元。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这个10月2号的当晚11点左右。被告赵某团队完成当日表演后，未经原告张某许可，便私自拆台撤走舞台设备。10月3号婚礼正日，被告赵某仅安排2名吹手到场，实际服务与事前约定相差甚远，喜庆的场面陷入了尴尬。然后原告这个张某家人无奈当场报警了。
1: 不要搞了。
0: 这个被告赵某辩称撤场是因为舞台车主家里发生变故，但始终无法举证，还有就是曾提前告知另行调配人员补救，这个都没有啊。双方协商赔偿无果，原告张某把他诉讼到法院，主张返还演出服务费6200元，并支付违约金2000元、精神损害费抚慰金10000元。这是原告的诉求啊。我估计就是，如果是在2025年，我猜测啊，这个背后啊，肯定是10月3号接了一个大日子的婚礼，那场更赚钱，把这场给人撂挑子了。
1: 不要哭了，好吧。
0: 然后这个铜山法院经初审查明，这个赵某张某与赵某以口头形式订立的婚庆演出服务合同，是双方真实表达的这个意思，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合同有效，双方均应该恪守诚信，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民事主导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损失，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同时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的，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0: 为什么？
1: 那在本案当中呢，赵某作为专业的婚庆服务提供者，在婚礼关键未履约，未经沟通擅自撤场，大幅缩减服务内容，履行行为严重不符合合同约定，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婚礼具备极强的人身属性啊，这个还有特殊的情感价值，承载着家庭的美好期许与珍贵纪念意义。赵某的失信行为不仅违反了这个民法诚信基本原则，也违背了诚信和谐的社会核心价值理念，严重破坏了婚礼仪式的完整性，给当事人造成了不可逆的精神困扰。你看是这么给大家解释的啊。综合考量本案这个实际履约的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实际损失大小以及服务的特殊情感性，法院是这样判决的，判这个赵某返还张某服务费2000元，支付违约金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各项款项合计6000元，同时也驳回了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2: 了解了，好了。
1: 法官是怎么说的呢？根据民法典规定，口头形式订立的合同呢，只要出于双方真实的意思，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即合法有效，双方均遵照这个约定履行义务。民法典呢，既将诚信原则确立为民法基本原则，也明确了违约损害对方人格权益造成精神损害的守约方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2: 了解了，好吧。
1: 那婚礼也凝结着全家人的情感寄托，赵某即便是遭遇到突发意外，也理应当第一时间沟通协商，设法补救，积极的去做这些后续的一个完整的服务。那法官借此也提醒说，这个市民挑选婚庆服务的时候呢，尽量签订书面协议，服务细化标准、违约条款、日常付款做好这个备注，妥善留存聊天呢、转账啊、现场影像等维权凭证。从业商家也要珍惜自己的信誉，突发状况以及对接客户妥善处置，如果产生纠纷，优先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可通过诉讼这依法维权。若因婚庆摄影、殡葬等具有特殊情感意义的服务遭遇违约，除主张这个财产损失外，可依法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诉求，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你看这个已经给出一个大家这个清晰的一个界限了，还是新人在签订服务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合同，还有在履约的过程当中，这些公司也要重视自己的信誉，就如果信誉要缺失了，其实你是在商业体系也好，在社会体系也好，就无法立足啊。让诚信成为习惯，失信呢也要让它付出代价，推动诚信理念落地生根，让每一个满怀期许的婚约都能够如期举行。

行会省钱省心，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家有喜事正在直播。那如果筹备婚礼当中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向我们节目组咨询啊，或者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不理解或者是对方没有履约的，也可以来找我们节目组，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婚礼上的父亲啊，父亲总会在婚礼上发表致辞，但很多的父母啊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那其实给大家也带来了一个致辞版啊，分分钟让你获得全场掌声。在人生每一个铭记的时刻呢，他总是陪在我们的身旁，从儿时的学校，然后到长大后的婚礼上，来自父亲的爱就像是山一样伟岸啊，也像时间流逝一样的醇香。而对于父亲来说呢，从呱呱坠地的小朋友啊，到朝气蓬勃的少男少女，人生的幸福呢，就能够见证儿女们每一步的成长。所以儿女们呢，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这一天，父亲总会在婚礼上发表简短的致辞，对来宾表示由衷的感谢，为新人带来叮嘱和祝福。那很多的父母不知道如何去表达，总怕自己会说错话，于是他们也会求助孩子们啊、哦、当然有的时候孩子们也束手无策哈、哦。那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啊、哦、这个教科书级别的致辞。你看接下来啊、哦、这女方的父母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啊、哦，60岁还在卖萌的父亲，非常可爱。简短的2分钟啊、哦，3句话就诉说了全天下父母的心声，还能活跃气氛。幽默父亲啊、哦，可以参考这个啊、哦。这个是60岁卖萌的父亲啊、哦。我是今天在场最不快乐的父亲，有人一直告诉我千万要挺住，不能哭，因为现在很流行，嫁的是女儿，哭的是爸爸。但是我要告诉关心我的朋友们，你们今天可能会失望了，因为我的眼泪已经在家里流干了。我把地球上我最心爱的女人托付给了一个我不怎么认识的男人，我心里感觉很复杂。我女儿只给我2分钟，所以今天只有这3句话。第一句话我要送给新郎，娶到这个你真的赚死了，赚死了。对新娘，你对新娘就像我对我岳父的女儿一样就可以了，因为我很难超越。第二句话送给新娘，这个新郎是你自己挑选的，你责任自己自负。你家离我家开车只要15分钟，吵架输了赶快打电话给我，我随后就到。第三句话是送给在场所有的贵宾，你们在我心目当中都很重要，谢谢你们今天的到来，参加我女儿女婿的婚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那父母致辞的时候总是紧张，可以以3句话的形式来梳理文稿啊，更有效的去背这个。父亲致辞，首先感谢大家光临小女某某与她先生某某的结婚喜宴，我希望各位亲朋好友在以后的岁月里继续关照爱护我的女儿女婿，谢谢大家。其次，我向我的女儿女婿说3句话。第一句，愿你们携手百年，家庭幸福。第二句，愿你们恩恩爱爱，勤俭持家。第三句，愿你们心往一处想，在往后的岁月里创造、培养、磨合、建设、维护、完善你们的婚姻。最后，我万分感激爱神的来临，我真诚的祈求爱神永远关注我的女儿女婿。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光临和祝福。第三个模板啊，作为过来人，父母不仅可以为新人带来祝福，还可以给到一些关于婚姻的生活叮嘱。你看这个是这么说的啊，
今天是我女儿与女婿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大日，首先我要向各位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欢迎。作为家长，此时此刻我纵有千言万语要对我女儿女婿说，愿你们夫妻恩爱，从今以后无论是贫穷富有，你们都要一心一意一生一世忠贞不渝的爱护对方，在人生的路途当中永远心心相印，白头偕老，幸福美满。同时我还衷心的希望你们尊敬父母，孝心不变，依然是一个好儿子好女儿，还要当一个好媳妇好女婿。最后再一次衷心的感谢各位的光临。

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段男方父母的啊这个致辞啊。作为新郎的父亲呢，对于整个婚礼呢有一个会多了一个女儿的激动，对不对啊？这个父亲就要这么致辞：各位来宾，今天是我儿子和儿媳喜结良缘的大日子，作为孩子的家长，我首先衷心的感谢各位的光临。结婚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老婆站在哪里你就站在哪里，因为人多的地方很危险，而且你要一生从现在开始学着会说浪漫的话，只要哄你老婆开心，只要她开心，爸爸保你一生平安顺遂。好孩子，听爸爸的话不会错的，我有30多年的丰富经验。再来，我要感谢我的亲家，尤其是亲家公，我能体会到他此刻的心情。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既贴心又温柔，抚养了这么多年，如此美丽开朗和接受了这么好教育的心肝宝贝，今天就交到我们手上了。我真心要感谢亲家，今天看到新郎如此幸运又如此幸福，亲家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和新郎的妈妈一定会把新娘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哎，你看，我觉得这个就挺好，这个前面这个很开心啊。结婚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老婆站在哪儿你就站在哪儿，因为人多的地方很危险，而且你要一生从现在开始学会说浪漫的话，只要哄你老婆开心，只要她开心，爸爸保你一生平安顺遂。你瞅瞅，你这种诙谐幽默啊，我觉得挺好。哎呀，致辞当中啊要表达的3点呢，就是自我介绍、来宾的到来，还有对新人的祝福。容易紧张的提前上台前练一练，练练稿啊、哦、最好致辞呢精简一些，将时间控制在这个3分钟、2分钟。好了，婚礼当中有需要的一些资源对接呀、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喽。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一档科普类的节目，叫做冰城医生，每天穿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来关注大家的内分泌的一些健康，那我们也主题就叫做走出甲状腺的诊疗误区。甲状腺在临床上的患者特别的多，而且大家在往往诊疗的过程当中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各种误区，今天我们也总结了几大误区，帮助大家走出来，科学的去认知甲状腺，了解甲状腺，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张医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愿意给大家科普的同时随时为您答疑解惑，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张医生。张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再一次来到我们冰城医生的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甲状腺方面的一些小知识。
0: 是的，甲状腺它只是我们内分泌系统当中的一种疾病，那临床上张医生也给更多的患者解决除了我们的甲状腺之外还有很多的内分泌相关的一些疾病，对不对？
1: 没错，我们内分泌科呢其实这是一个简称，它叫做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那么内分泌疾病呢其实就包括我们今天所要聊的甲状腺的疾病，还有其他腺体的，比如说肾上腺的呀，垂体的呀，像继发性高血压等等，常见于肾上腺的一些疾病，这都是我们科的疾病。另外呢，像这个代谢性疾病，就包括大家所熟知的糖代谢啊、对糖代谢的问题啊、糖尿病啊、前期糖尿病啊，此外呢，还有一些血脂的异常啊等等。
0: 血脂的异常也是属于代谢不好，是不是？
1: 哎，没错。高血脂啊、高尿酸呀、这些肥胖相关的呀，这都属于代谢性的疾病。
0: 哎呀，这些我觉得你们科看的这些疾病患者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常见和多发的。
1: 没错，
0: 尤其是现在我们把三高都说成四高了，是不是啊？
1: 高血糖、高血压、
0: 高
1: 血脂、高体重、高尿酸，哎呀，要算上这个话应该是五
0: 高
1: 了。高
0: 体重就叫五高了。现在肥胖也是大家列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了，因为它肥胖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各个机能的紊乱啊，还有一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说也要非常重视起来。那今天大家涉及到内分泌科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请教我们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啊，辛苦张医生了。其实我们今天重点关注这个甲状腺啊，这个误区在临床上真的还不少。你别看这个甲状腺像个小蝴蝶，就在我们脖的这个锁骨上方的这个位置啊。
1: 对。
0: 但是它的功能可是不小，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你是跟那个激素有关，是吧？跟我们的性激素是不是也有关？
1: 甲状腺激素其实它，能够贯穿我们人的一生。从小孩子开始，甚至是你在母体之内，它会影响你的生长发育。会影响你的智力，会影响你的整个代谢啊、比如说甲状腺激素会调节你的代谢功能啊，高代谢、低代谢呀，什么产热呀等等，所以可以说就是你从小到老，一直甲状腺激素在你体内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对，所以说我们平时真的要管好这个小腺体，然后你还得做好监控，因为你甲状腺激素有变化波动的时候，它就甲亢了、甲减了、结节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就发生了，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人临床比较常见的疾病，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张医生啊。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我又忘了把这个张医生再好好介绍一下了。张亚光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青年学组的组长，黑龙江省慢病管理学会内分泌分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内分泌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地方病学分会的委员啊。这个张医生，在您临床上看出这个内分泌科的时候，是不是十个患者里边甲状腺患者得占个半数啊？现在
1: 没错。
0: 嗯，
1: 尤其是在门诊的时候，十个患者里甲状腺疾病确实能占到一半以上，
0: 是不是啊？我们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就给我们留言了哈。他说一个月前，TSH 是17，优甲乐一片，前几天复查降到4了，可以减量吗？
1: 如果是 TSH 17，我们游离的 T3 啊 T4 没有变化的话，我们把这种叫做亚临床的甲减。那这种亚临床甲减呢，在 TSH 高于10的时候，确实是应该用药了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做甲状腺激素来进行一个补充。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自身的甲状腺分泌的激素的能力实际上是弱了的，所以说你的上位激素，也就是促甲状腺激素，它是我们垂体分泌的。那么通过一个负反馈调节啊，甲状腺通过这个负反馈调节告诉垂体说我这个激素水平低了，那么我上位的促激素呢就会分泌的高一些啊，然后来调节你这个甲状腺，让它再代偿的再多分泌一些。那当 TSH 水平高的时候呢，我们这种单纯的叫做亚临床甲减，它确实用药也是对的，它用的是一片的剂量，是吧？用的一片的剂量，如果你是过了3周或者是一个月之后再复查 TSH 降到4了，那么说明这个剂量是合适的，我们就不建议减药。因为你一旦再减药了，那可能指标 TSH 又上来了，激素水平就又不够了。
0: 那他这样维持得多长时间呢？不用减量的服药。
1: 其实这种亚临床甲减或者是甲减，应该是一个终身用药。
0: 终身用药的。
1: 终身用药的。
0: 那就始终是一片。
1: 对。
0: 哦，
1: 一片之后呢，我们也不是说这个剂量就会一直很稳定，也不敢说。所以说可以3个月以后你再监测。3个月以后再监测，如果指标啊整体的指标都非常好，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那么就说明这一片的剂量是合适的。
0: 我觉得也是，一个月前还是17呢，吃了一个月就降到4了，10以下了不就正常了吗？是不是？
1: 是，
0: 就说明对你来说是有作用了。所以说坚持一段时间，然后呢也要定期的再次的复查 TSH 这个值，对吧？
1: 没错。
0: 好，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些专业这个内分泌科的问题，或者是甲状腺分泌的问题哈，随时可以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继续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87997399啊。好的，那以下时间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在您临床当中常见的患者对于甲状腺这种疾病的一个误区。一说到甲状腺，很多人就说大脖子，是不是？然后说脖子也没肿，也没有说不舒服，甲状腺肯定没问题啊，这种观点在临床上是不是很常见？
1: 确实很常见。因为你像其实很多患者他来就诊的时候，多数是因为他
0: 体检，
1: 他体检或者是说他自己照镜子发现脖子有肿胀什么的他才来的
0: 啊。
1: 但是呢，实际上绝大多数甲状腺疾病早期他是没有这些临床表现的，不是说所有的甲状腺疾病都会表现为脖子肿啊，甲状腺肿大。像很多早期的这种亚临床甲亢啊，亚临床甲减啊，甲状腺结节呀，甚至在甲亢啊或者是甲减的早期的时候，它可能都没有一个这样的外表形象上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说你超声做的时候它会体现出肿大的一个表现，但实际上可能疾病也已经存在了，
0: 它是激素变化了，内在的变化了，是吗？
1: 对。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需要这个去通过体检来发现这种早期的甲状腺的变化。
0: 大部分临床的患者也都是通过体检发现了甲状腺出问题的，对不对？
1: 没错。
0: 比如说有的是可能无意当中做了个甲功，发现什么这个甲亢或甲减，或者是桥本氏甲状腺炎，甲状腺炎现在也不少，
1: 对，
0: 我感觉
1: 非常多，
0: 对。对，然后他说那个谢谢红姐张老师给指导的太详细了，我确实是垂体有问题，脑核磁提示是略饱满，脑核磁提示是略饱满，它是垂体有问题。
1: 这种垂体有问题，你不单纯的要查甲状腺了，它提示略饱满，其实略饱满也不一定就会垂体有什么问题。你应该把这种垂体涉及到的激素都查一查，比如说甲状腺的呀，肾上腺的呀，还有这个性腺轴，这几个都需要查一查。这患者我建议他可以去门诊再系统的查一查，看你这个 确实你是这个垂体来的，影响到激素水平。如果垂体有问题，影响到激素水平，它可能不单一的是累积到甲状腺这一个轴，其他的轴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性腺轴、肾上腺轴可能也有问题。要么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患者你虽然垂体是略饱满的，但是他不一定有啥问题。
0: 好的，各位，我们不知道张医生给您解答的是否这个明白哈，如果还有问题继续留言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可以进一步的拨打热线87997399，因为我觉得打个电话好像说得更清楚一些哈，我们给您解释得更到位，相对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会及时问到，了解你的所需和所想要知道的一些问题。好的，各位继续拨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我们来接个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0: 哎，
2: 主持人，
0: 哎，你好，
2: 我问那个医生，就是有甲亢的，能不能吃带碘的盐？他现在吧，吃那个赛制一个礼拜吃两次了，完了那个带碘的盐能不能吃啊？还能终身不吃带碘的盐吗？
1: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是这样的啊，咱们甲亢呢，俗称也就是甲状腺功能的亢进症。

0: 的碘和它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碘是我们甲状腺激素合成的原料，那么在甲亢阶段呢，我们确实建议患者要限制碘的摄入，尤其是这个各种海产品，什么海带呀、紫菜呀、海鱼呀、海虾呀，尽量应该是去避免去食用的啊，因为这些海产里面它含碘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呢，就是碘盐的问题。整个在你甲亢没有控制住的这一时期，我们也建议您尽量的吃无碘盐。当然呢，不是说像您说的我是一辈子都要吃无碘盐了吗？不是这样的。随着我们甲亢的好转，逐渐的停药，当然甲亢的治疗疗程呢是比较长的，至少应该是需要2年的时间，规律的复查呀，抗甲亢药物的减量，最后用非常小的剂量去维持，一般患者都得是2年甚至是2年多才能可能去停药。如果你停药太早的话，它就容易复发。当你甲亢控制好了以后，那么我们再逐渐的恢复这些含碘的饮食，那是没问题的。所以呢，我认为就是在整个的甲亢期间，在你没有治疗好期间，我们尽量吃无碘盐是可以的。
1: 那行，谢谢你，明白了啊。谢谢，
0: 不客气。
2: 好，再见。好，各位，还有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包括甲状腺，包括我们的这个肾上腺垂体哈，还包括继发性的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啊，还有包括这个尿酸等等，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一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记好了参与方式 ,87997399, 87997399, 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即可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一起来聊一聊走出甲状腺的诊疗误区，临床上经常看见的患者的一些误区，包括诊断，包括治疗，都希望给大家及时提示啊。刚才您提到了脖子没肿大，没不舒服，就不代表着甲状腺肯定没问题。很多人都是体检发现的，有的时候是做彩超发现的，有的时候做甲功发现的， 对不对？这两个是不是从另一个侧面也来说，甲状腺有没有问题，这两个要先做一个基本的普查，对吗？
0: 没错，就是很多咱们很多的患者到门诊去查的时候呢，就说我想给甲状腺做个体检，其实这个意识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近些年，我感觉这个大家给甲状腺做体检基本上都普及了。
2: 是的。
0: 但是有的人就是我给他常规的开完说，你采个血吧，我们查一下甲状腺功能，查一个超声，看看甲状腺的大体形态结构啊，有没有长东西。然后他可能回过头来又说，哎，那我要不要做个 CT 啊，要不要做个核磁啊等等。其实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啊。其实我们甲状腺呢，你要看的话就从两方面看，一个是从它的功能上来看，一个是它的形态结构上来看。所以说一个采血的甲状腺功能，还有一个甲状腺的超声，这两个就足够了。
2: 好，这就是临床医生给您最好的科学有用的一个建议，大家记住了啊。包括家里人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建议他去这样做，准没错，是吧？接下来还有的是在我们临床上发现甲状腺结节的特别多。一说结节，很多人就害怕，哎呀，这个结节下一步就是癌了。所以说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它是划等号的吗？如果发现的话，是不是就立刻需要手术切除的呢？
0: 首先第一点啊，他们两个肯定不是划
2: 等号
0: 的，对，肯定不是划等号的。这些年呢，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检验方式，比如说超声仪器的越来越好啊，这个，所以甲状腺结节，对，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呢就会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高。再一个呢，就是随着大家这种体检意识的增强。所以以前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自己的甲状腺，然后说去给甲状腺做个体检呢。
2: 主要是身边的人问题越来越多了。
0: 对，所以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呢，一个是跟这个仪器啊检出手段有关系，越来越精密了，非常非常小的，比如说1毫米、2毫米的结节都能给你报出来。这在以前都是做不到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普遍的这个意识上来了，都去给甲状腺做体检，所以就觉得这个结节的检出率就越来越高了。

0: 但是呢，发现了甲状腺结节，也不要去过分的担心。我们应该首先去评估你这个结节，从大体形态上结构呢，看一下它初步判定一下，是一个倾向于是一个良性的呀，还是说有这种不好的恶性倾向的可能？这个其实我们超声医生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了。他会在做甲状腺超声的同时，给你做一个弹性成像，给你做一个thyroid 这个分级来看，帮助你来评估一下，也给我们临床医生呢在看这个报告结果的时候，要提供一个这个依据，就是说你这个倾向于什么样的。比如说，大家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如果你是一个纯囊性的，或者是那种胶质结构，那大家就非常没有必要担心了啊，因为你大可以放心，这种呢就是一个良性的。还有一些呢，它会报是一些这个囊实混合性的。其实囊实混合性呢，如果以囊性成分为主，那么你也可以放心，它基本上也都是良性的。即使是以实性成分为主，那也不要紧。像这种以实性成分为主的结节，或者是说单纯的实性的结节，那么我们确实要去评估一下，看看它是倾向于哪一类的。如果超声它给你提示这个结节呢，它是一个低回声或者是极低回声的实性结节，或者以实性为主的结节，那我们确实要警惕了。另外呢，再看它的超声下的描述，比如说它给你报的是这种边界不
1: 不
0: 清
1: 清。
0: 晰，对，边缘不规整，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纵横比，也就是它的纵径与横径的比例是大于一的，那大家也可以理解为这个结节它是立着长。立着长的，那这样的结节呢，要小心。此外呢，就是还有这个，结节里面的回声，它如果是报的是那种点状的或针样的、簇状的小点点的这种钙化，那它大多提示是可能是不太好
1: 不太
0: 的
1: 好的
0: 对，不太好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警惕了。但如果要是相反，它报的是这种边界清晰啊、边缘规整啊、里面粗大钙化呀，或者是说，哎，横着长的这样的结节，纵横比小于一的，纵径与横径的比例是小于一的，那你就基本上可以放心了啊。
1: 就是你做完检查之后也得会看报告，
0: 对，
1: 这个
0: 我
1: 番
0: 这
1: 号
0: 个，
1: 呢，这个良性的话语描述相对来说就踏实一些。如果有不好的或者是陌生的，你要请教医生，让他来帮你解读一下。
0: 对，另外呢，他这个报告上他还会给你，如果是有不好的结节，那么他会给你进行一个 thyroid 分级。一
1: 对，
0: 般的话
1: 一
0: 呢，
1: 到四级，
0: 对，那也可以再往上五级啊，
1: 五
0: 五类
1: 级，
0: 的结节啊，像这个三级及以下的，基本上都是良性的，这倒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要是一个四类的，那么四类里面它又分4A、4B、4C，4A 类的结节呢，就是提示你2%到10%的恶性可能。那么4B 类呢，大概是10%到50%的一个恶性可能。4C 类呢，就是50%到90%的这样一个恶性可能。但是呢，即使给咱们报了四级以上的，也不要过分的担心，它只是在你外表上来看，大体形态结构上来看的一个初步判断。我们还建议这样的患者做什么呢？做一个超声引导下的细针
1: 活
0: 穿
1: 检。
0: 刺，对，活检，取出来一点点组织，我们做一个病理，因为病理诊断它确实它是一个金标准嘛。如果病理提示是一个恶性的，那我们就择期手术。择期手术就好了。如果要是提示是一个良性的，那么我们只需要隔个半年左右啊，你再进行一个超声的一个监测对比就可以，也没有必要过分担心。
1: 你这么一说呀，大家心里就踏实了。其实我可以这样说，就是你发现了甲状腺有问题、有结节了，也别害怕，因为95%都是良性的。
0: 对，
1: 你看三类以下都是良性的，只有四类的，完了又分4A、4B、4C 了，你只有4C 才能够有50%到90%的一个机会是恶性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精神状态特别重要，所以说大家别给自己添加更多的压力。
0: 哎，对，还有的时候呢，就是患者会说，哎，医生，我告诉他，我说你这个可以定期观察哈，咱们看一下结节的变化。他说，那我这个结节长到多大，我可以做手术啊？其实这个跟大
1: 大小
0: 小，
1: 没有关
0: 对，没
1: 系。
0: 有太大的关系。

0: 系。如果是良性的，其实我们可以一直
1: 就
0: 小的
1: 带着
0: 话，
1: 呗。
0: 对，半年一监测呀，一年一监测呀。良性的什么时候需要做手术呢？除非说它像胸骨后生长了，或者是说它这个产生了一些压迫气管、食管的症状啊，呼吸呀、吞咽呐，对你有影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再需要外科的一个干预。
1: 哦，太好了，张医生讲得太好了哈。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包括我们涉及到的这个内分泌方面的一些其他疾病，尤其是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是甲状腺，你也可以有一些糖尿病啊、血脂啊、尿酸呐、垂体啊、继发性的高血压、肾上腺的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一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百忙当中做客我们的病程医生，希望大家有问题及时的来请教。我们科普的同时，随时给您答疑解惑啊！87997399，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随时拨通，也可以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各位，我们的冰锤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其实刚才讲，张医生，您给大家把这个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这块不划等号，发现也不要立即手术的这块，让大家心里踏实的同时，但是我也担心很多有一些临床的患者，他一发现问题，他就想彻底解决，我不再担心他了，我也不让他能够影响我的情绪哈。如果说一意孤行的话，他会有什么结果呢？有没有这样的患者？
0: 有这样的患者，
1: 就是发现了，我就想把它切了。
0: 对，有这样的患者，他就担心说，我就怕我这个结节，我现在给他留着观察着，万一恶变了，我是不是怎么样了？到时候再手术来不及怎么样？
1: 对。
0: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甲状腺上的不好的结节，就是大家所说的甲状腺癌，那么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惰性的。其
1: 懒癌，
0: 实对来，其实很多人呢，就是在以前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可以带瘤生存的，到现在为止也有很多，
1: 也有
0: 就是
1: 很多，
0: 微小癌，像这个几个毫米的，其实你不碰它，它在那儿，它可能长得也非常非常慢，尤其是在一些老年人身上，那老年人身上本身它代谢就会比较慢嘛，所以这样的话，你都甚至可以带瘤生存，所以大家也没有必要去过
1: 过度
0: 分
1: 的
0: 的，
1: 紧
0: 对，
1: 张，
0: 过度的紧张，过分的担心
1: 他如果你盲目的这种手术的话，会不会导致于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出现问题？
0: 会，像很多甲状腺术后的患者呢，其实他可能都需要去终身的这种，
1: 服用优甲
0: 对
1: 乐。
0: 对对，服用甲乐，也就是，甲状腺你给它切除了以后，那么它可能会造成它这种，异源性的这种甲状腺功能的一个不足，那后续你就得需要用这种做甲状腺激素啊去替代，终身替代。那还有一些呢，像不可避免的一些损伤，术中啊会碰到一些什么喉返神经啊什么等等造成的声音嘶哑呀，还有这些啊吞咽困难啊等等，也可能会出现的。所以说，尽量能避免这些损伤的时候，我们就要尽量的避免。
1: 好，
0: 比如说像良性的，我们就可以观察呀，
1: 就
0: 就
1: 看着呗，
0: 对，
1: 大不了就一半年、
0: 半
1: 三个
0: 年一
1: 月
0: 年
1: 做
0: 做
1: 个
0: 一
1: 彩
0: 次，没
1: 超。
0: 有变化的话就这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不用那么冒进的去直
1: 是，
0: 接做手
1: 心
0: 术。
1: 态很重要啊！大家还有甲状腺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一大二的内分泌科张亚光医生，欢迎继续走进节目87997399，87997399。哎呀，刚才说到那个优甲乐那块儿哈，说甲减吃优甲乐，就刚才我们刚才那位听众问到的，他如果正常了，就能自行停药吗？其实刚才也给他解答了，就是我们在整个的没有必要要。有的时候可能会及时的监测吧，
0: 对，
1: 它
0: 说
1: 属
0: 到
1: 于
0: 这
1: 终
0: 儿，
1: 身需要吗？终身
0: 它
1: 服
0: 属于
1: 用
0: 终
1: 吗？
0: 身服用的。说到这儿吧，我就也想起来，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能遇到好多的患者，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了，让他吃优甲乐，他回头吃一段时间，他觉得，哎，自
1: 挺
0: 己
1: 好
0: 就
1: 的。
0: 什么什么跟正常人是一样的，然后我还要吃药吗？他可能自己好多年以后就停掉了，停掉了以后呢，这个结果症状呢就又出现了，比如说甲减的一些症状，什么 怕冷呀，
1: 嗯，
0: 乏力呀，便秘呀，厌油腻啊等等，就这些症状，就又出现，甚至毛发的一些脱落等等，然后就又来就诊了。结果一问呢，就是哎，自己就把优甲乐就停掉了。其实呢，也有一些，正常来讲，我们说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你是需要终身来吃这种优甲乐来，做甲状腺激素来替代治疗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桥本甲状腺炎的某一些阶段，你如果是刚刚发现了桥本甲状腺炎，那么在桥本的一些阶段的时候，实际上虽然说吃上了一些优甲乐来补充上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后续是可以停药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桥本甲状腺炎这个疾病，它属于甲状腺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在尤其是在刚得病的这几年，最初的这几年，甲状腺它本身它还有一个自我调节的一个作用。当你桥本同时合并了这种亚临床的甲减或者是轻微的甲减出现了，你可能最初用这个甲状腺激素给它替代上了，但是呢，你可能发现，哎，某一阶段这个替代挺好，你再稍微减点量，它也可以，然后再稍微减点减点，逐渐的停掉，它可能功能也能保持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最初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停的，但停完以后是不是就会不管它了呢？那肯定也不是，我们也要进行3个月到半年一监测甲功，它有可能在后续的某一个阶段它功能又不足了，到时候可能又得慢慢的出现甲减，又得替代上了。
1: 刚才我们说的比较多的甲减说的多，但还有甲亢吧，是不是他俩是两个相反的疾病？
0: 对对对。
1: 如果甲亢，他们也要吃药吧？
0: 嗯，
1: 他是让这个甲状腺激素降下来，是不是？
0: 没错。
1: 那他这个甲亢，如果说是症状也消失了，人不慌了，然后也那个这个也不消瘦了，就可以停药减药吗？他这个跟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吗？
0: 我这周六的门诊的时候就遇到了有两个这样的患者他们也是，就是最初是诊断甲亢了。诊断甲亢了之后呢，就是按医生的医嘱把抗甲亢的药物吃上了，吃上了以后呢，就症状就好了好了以后呢，这个患者就觉得，哎，我都挺好的了，自己就把这个药就停掉了停掉了以后呢，他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他也表现的没什么症状，也挺好，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过了个1个月2个月，他原来甲亢的症状，他就又出现了，
1: 又出现了，
0: 对，什么心慌呀，没劲儿啊，这个又开始出现消瘦等等这些症状。结果一来查，就是因为你停药了以后，你这个甲状腺激素水平又升高了，那就又处于一个原来的这种甲亢的状态。实际上他是不应该停药的，你没有治好，你之所以没有症状了，是因为你用着抗甲亢的药，把你的激素水平降到了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但这个时候呢，是因为你用着药呢，它甲状腺甲亢呢，多数情况下呢，80%-90%它也都是葛瑞斯病，它也属于甲状腺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停药呢，它这个激素水平就又回升了，所以你就属于前功尽弃了，那么相应的症状也就又出现了。我们正常来讲呢，你这个甲亢的治疗，刚才我们也说了，它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大概至少需要2年-2年半才考虑去停药，这个时候呢，你虽然说用上药了，你的症状1个月-2个月症状消失了，但是呢，我们要逐渐的把用的抗甲亢的药物去逐渐的减量，逐渐的减量，最后呢，用最小的剂量去维持，使你的甲功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那我觉得可以减量，但是不能停药，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你始终让它这个达到一个平衡。你看甲亢和甲减不就是一个像跷跷板一样吗？
0: 对对对，
1: 你就让它中间达到一个平衡，相对平衡不就好了？
0: 对。到什么时候可以停药呢？就是你的治疗的时间足够长，最后呢，你再查甲状腺自身免疫的一些相应的指标，哎，它也都是阴性了。那这个时候提示你可以去停药了。停药完以后呢，我们也是要再去监测的。比如说停药1个月，我会让这患者回来说，你1个月的时候查一个甲功，哎，挺好。停好之后，我们就延长你3个月再回来，也挺好。那就半年再查，1年再查，就是这样来监测的。
1: 对，就是他让他这个激素的这个水平不断的去适应身体，是不是啊？然后呢，调节，然后我们就需要外界的一个观察。这样的话呢，大家科学有效的去使用药物，我觉得比那种反反复复的出现的这种波动过山车式的这种变化要好得多。
0: 对，
1: 因为你反复的这种发作其实对身体也是很不好的。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会出现那种甲状腺，就看到是甲状腺炎，
0: 嗯，
1: 我记得好像

0: 好，他家还是大庆那边的、
1: 嗯、啊。
0: 当时是小姐俩同时得的，一个是8岁，一个是六，差不多6岁。
1: 他是怎么发现两个孩子都有甲状腺疾病？
0: 就是因为有症状，孩子有症状、
1: 哦、
0: 所以来查的，一查两个孩子都是甲亢，然后两个孩子同时治疗，同时治�疗，规律的治疗了也是大概2年多的时间。啊，他家还是大庆，有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挺好的，当时还给患者留了微信、
1: 哦，
0: 然后他在那边复查完就会发给我，然后怎么去调药什么，2年多两个孩子的这个药全都停下来了，到现在为止好多年过去了，他也没有再复发、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很多患者就说，哎呦，用药7、8年10来年了，我怎么还停不下来药？他一定是有原因的。
1: 这个用药的问题在临床上是个大问题、
0: 嗯、
1: 我觉得是不是、啊、有的时候依从性，再有一个你不跟医生商量擅自的停药，有的时候可能是也不是很科学的啊。
0: 对，前功尽弃了，最后得从头开治了。
1: 对、
0: 嗯、
1: 就没有必要，我们不要拿自己的身体来回这样的做实验，是不是啊、还有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在我们的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哈。一位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了一个1单2的一个超声报告单，但是这个字儿啊有点太小了，张医生您能看到吗？他这个字体实在是有点太小了，您能不能把这个结果直接告诉我们？我们看了一下，年龄是71岁啊哈，您能看清吗？我们看一下，他主持人好，专家好，请问根据我的报告是良的吗？谢谢。他指的是看这个报告是不是良性的，是吗？
0: 嗯，
1: 小于一，我看他是小于一，
0: 对，这位朋友你好，我看了一下，这个超声报告上提示我们甲状腺内部回声是粗糙不均匀的，然后呢他报了结节，这个结节呢是0.7个厘米左右，但是他提示是边界清晰，边缘规整，纵横比小于一，内部回声不均匀，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提示你是一个良性结节的信号、
1: 嗯、
0: 包括这个右侧的这个也是啊，边界清晰，边缘规整，纵横比小于一，所以呢你没有必要去担心，从现在的超声报告上来看，这是提示是良性的结节，但是呢回声粗糙不均可以查一个甲状腺的功能，带抗体的那种啊，看看是不是桥本甲状腺炎。多数桥本甲状腺炎的患者呢，他超声上都显示回声粗糙不均，甚至呢有出现这种条索或网格状的一个改变
1: 啊。好的，它的弹性评分是2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良性
1: 啊，良性哈。好，我们这个辛苦张医生了，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电脑屏幕前，然后这个你的眼睛还是很不错的，能够看得很清楚。这位朋友啊、这个我们张医生给您回答的，您看看是否已经知道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继续在下面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好不好？欢迎其他听众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哈。刚才说到了甲亢、甲减，不能擅自停药，是不是、啊
0: 嗯？对。
1: 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这种疾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上有很多有普遍性的。刚才那位听众，包括打电话那位阿姨，她是甲亢的，问问能不能吃那个碘盐，是不是、
0: 嗯嗯？
1: 其实所有的甲状腺疾病，很多临床是不是也会问你说都要忌盐忌碘，不吃海鲜，不吃加碘盐吗？
0: 嗯，
1: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多很多？
0: 很多，
1: 嗯，
0: 其实呢，甲状腺疾病呢，它忌碘不能一刀切啊、
1: 嗯，
0: 我们要分病种来进行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况的管理。那像这个需要严格忌碘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患者啊，格鲁斯病的，还有呢就是亚急性甲状腺炎的这种急性期。那亚碘盐的急性期是什么呢？就是甲状腺激素，甲状腺滤泡被破坏了，甲状腺激素释放入血，就你血里边突然呢有了大量的甲状腺激素。那这种情况下呢，像这个我们一般是这个可以先适量的少吃碘，尤其是这种甲亢啊、格鲁斯病的患者，刚才我们也说了，在你疾病没有治愈之前，一般我们是建议这种低碘或者是无碘的饮食的。
1: 刚才您提到了叫格雷斯，就是格雷夫斯病、
0: 嗯、
1: 对吗、
0: 嗯嗯、
1: 它是一种什么病啊？
0: 它是甲状腺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
1: 跟桥本是类似啊。
0: 相对于什么呢？它包含在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这个大范围内。甲亢最常见的病因就是这个

0: 鲁伊斯病，其实我们内分泌系统疾病的诊断呢，它是分几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功能性的诊断，就是什么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啊，就是从功能上说。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病因诊断，像这个鲁伊斯病啊，这是甲亢导致它的一个病因，这个叫病因诊断。最后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定位诊断，就是哪儿出问题了呢？这个一共是三个层面的一个诊断。
1: 就
0: 所以
1: 特别专业。
0: 这个 GRACE 病呢，它就是甲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85%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呢，都是由 GRACE 病引起的。
1: 那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所有的症状，基本上也可以来判断你到底是甲亢还是格瑞斯病，是不是？
0: 这个症状上来判断的话，就是他们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对，一样的，因为格瑞斯病它就包含在甲亢里面嘛，相
1: 对
0: 当于
1: 呀。
0: 画圆圈的话，你就这个，整个的一个大圆圈是甲亢，那么其中85%格瑞斯病，所
1: 明
0: 以他
1: 白。
0: 们两个都甲亢，都是甲亢，
1: 那这是严格低点的是的，有桥本医生说桥本不用管他，是这样吗？非常感谢。
0: 这个是刚才那个看彩超单的患者，
1: 啊，
0: 对，
1: 对对对。
0: 桥本的话，我们确实不需要管，但是呢，你要关注你的甲状腺功能，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桥本甲状腺炎它也是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这种呢，它实际上在随着你病史时间的延长，你的甲状腺会逐渐的萎缩呀，腺体会纤维化，所以会相应的很多患者会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那我们在监测甲功的目的呢，就是要及时的发现甲减。
1: 那他这个要是如果有桥本的话，可不可以补点硒？
0: 可以，可以补充硒。硒有的研究显示，这个硒可以这个抑制腺体的一个纤维化啊，其实有条件的话是可以的
1: 是吧？给你一个建议，然后你可以结合你的临床医生的建议，还有张医生的建议，可以自己来选择一些方式，好不好？好，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一起来走出甲状腺的诊疗误区。如果你有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包括甲状腺，包括我们的肾上腺垂体，还有继发性的高血压、血脂的异常、尿酸、糖尿病等等，这都涉及到我们内分泌科的一些诊疗范围，随时来有问题。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啊。刚才张医生说到了，就是不能一刀切的这个问题。你刚才提到的是严格低点的，就是尽量不吃得含碘盐呗。
0: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试点饮食，像桥本甲状腺炎啊、甲状腺的一些良性结节啊，还有我们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你在这个已经激素替代了之后的一个稳定期，还有甲状腺术后的恢复期等等，这些呢都是可以适当的吃点的啊，就是我们也不过多的吃，也不要去忌点。此外呢，就像这种单纯的甲状腺囊肿啊，还有这种甲功正常的良性结节呀，就你就正常吃碘盐就好了啊。其实我们国家目前这种加碘都是根据我们的这些，身体的一些这个机能的状态，然后进行了一个充分的评估以后，它里面加的碘不是说特别多的。很多人就说，哎，我怕补碘补过量了。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适当的这种吃碘。
1: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我们再来接个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医生，
1: 哎，
2: 我刚听咱们这个节目，我现在，就刚才听你说什么，
1: 喂，喂，您这怎么
2: 我
1: 说呢？
2: 现在吧，每天坚持点滴。
1: 你刚才说的那个听不到那个声音，你是怎么回事？再描述一下。
2: 我是糖尿病患者，
1: 然后呢？
2: 完了，我刚才听说你们糖尿病，你们也有经验，我就寻咨询一下。
1: 现在目前情况，
2: 我现在是天天点滴硫辛酸。
0: 您是出现了糖尿病的一个周围神经病变是吧？
2: 对，完了，然后吧，我点了有，反正有一个多月了吧。完，我现在就感觉到有点心慌，那你说我是停了呢，我还是继续点呢？
0: 我
2: 就
0: 觉得
2: 是有点难受。
0: 我觉得您这个可以停了，因为点的时间有点过长了啊。像这种营养神经的药呢，
2: 那我现在的医院吧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要是不点滴就吃药。我现在吃药完了都有的胃的副作用还很大，我现在都哎呀不知道怎么整了，都现在走投无路了。
0: 硫辛酸这个药呢，点一个月我觉得时间绝对是够了啊，不需要再点了。回头呢我们可以怎么办呢？这个神经的损伤其实最主要的应该是控糖，你应该把血糖控制。
2: 我现在糖已经控制了。
0: 对，控糖是第一步的。
2: 餐后7.0到7.2，餐后。
0: 再一个我想问
2: 一
0: 下，一
2: 直是这样式的。
0: 您病史时间多久了？糖尿病多少年了？
2: 2年了吧。
0: 如果您神经病变都已经出现了，时间肯定不止2年了。再有呢就是再往前血糖出问题的时候，
2: 那就是2年多。
0: 对，您可能是没有发现。一般出现神经损伤病史至少在5年以上，而且是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不好的情况下它才会出现。那您这种神经损伤症状是什么呢？您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2: 我没什么症状，我就是腿疼。
0: 咱们糖尿病患者出现周围神经损伤呢，一般呢是从脚双下肢开始的，而且呢是两侧对称的。
2: 那个我有点症状，不明显，但是我现在就是腿疼比较明显。
0: 那您是单侧腿还是双侧腿疼啊？
2: 双侧腿，完了右腿重一点，左腿轻一点。
0: 神经损伤最明显的症状，它应该是以麻木为主。或者是说再严重一些。
2: 麻木我也有，但是我现在疼大于麻木。
0: 那您血管有问题吗？有下肢血管的闭塞吗？
2: 你下肢血管有。
1: 有闭塞。
2: 做彩超说我有60%的堵塞。
0: 60%堵塞其实还好啊，临床上有很多患者就下肢血管基本上都90%多都已经闭塞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改善血循环。然后呢营养神经，但您说的营养神经时间我觉得一个月真的是疗程是足够了，你可以停掉了。但是你要想说
2: 我停掉那我怎么办呢？
0: 口服呀。你要说我就想点滴然后让它完全好，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在所有的糖尿病并发症里面
2: 的，我就是这一辈子就疼下去呗。
0: 您听我说完好吗？在所有的糖尿病并发症里面呢，神经损伤是最难治的。我们第一控制好血糖，第二就是您可以半年用一次改善循环的药然后呢改善一下血循环，让血液畅通一些。第三一个呢就是营养神经的药，我们都可以长期用。你像硫辛酸片啊，还有这个甲钴胺呀，这样的营养神经的
2: 硫辛酸胶囊，我在网上买的。
0: 您也可以把它改成片剂，如果是胃不好的话我就不建议您吃胶囊。
2: 没有片啊，没有卖的
0: 啊。那是您没买到，是有的。
2: 我都在网上买的，就是咱们那药店根本就没有。
1: 现在你这种情况，张医生给了您3个建议：第一，控糖；第二，半年左右的时候去用一下改善血液循环的，是不是？
0: 对。
1: 第三就是要营养神经。至于您胃肠的这块片儿用不了，您可以采用其他的营养神经的制剂，比如说你液体的有没有？或者是
0: 胶囊用不了，
1: 胶囊用不了，
0: 对，胶囊对胃的刺激可能会大一些，所以我们建议用片剂，硫辛酸片呀、甲钴胺片呀这些，
1: 对，
0: 都可以长期用，然后适当的
2: 甲钴胺我就一直吃着，
1: 可以，
2: 我这是不是绝症了都？我现在都走投无路，我要死了。
0: 这种情况下呢，您还可以加一些这种
2: 治的。
0: 其实要是疼的厉害的话，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对症止疼的药物。
2: 一直吃的啥呀？
0: 我想一下，
2: 我还吃过普瑞巴林。
0: 对，就是您说这个普瑞巴林。普瑞巴林是可以
2: 吃
0: 的。
2: 吃过，对我来讲都没有用啊。
0: 嗯， 其实总的原则应该是就这样的，但是呢你可以长期用一段时间，就是这个神经损伤不可能
2: 长期用一段什么呀？
0: 营养神经的药呀，
2: 就普瑞巴林呢？
0: 普瑞巴林也可以长期用一段时间，像刚才我说的硫辛酸片呀、甲钴胺片呀，我们这些都可以长期用，就是你的神经损伤。
2: 但是不能同时吃，同时吃这对身体也胃也肝那不伤害更大吗？
0: 可以同时吃，他们的机制是不一样的。可以同时吃。
1: 好吧，
2: 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现在，我昨天还去点滴去呢，完了今天我早上起来就觉得这腰啊都坐不住了，我今天没去。
1: 现在不告诉你们点一个月够用了吗？
0: 足够了。就是你长期不能够靠点滴，长期的话我们还是得靠口服药。所有的并发症里面，神经损伤是最难修复的，因为神经几乎是不可逆的。有的患者就期望值特别大，他说我就想住一段时间院，哎，我这就完全好了。其实医疗上有的时候是做不到的。
1: 是的，
0: 做不到的。
1: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也建议您，说是感觉您应该去看看，适当的可以查一下脑核磁，感觉您这个有点表达可能有点不太清楚，但是这个只是给您个人一个建议。
2: 我脑梗也有点毛病，
1: 是不是？那就定期监测一下。
2: 完了，我脑梗也点滴。
1: 好的。
2: 完了，脑梗点滴吧，可能是那个脑梗那个药啊，副作用更大。完了，现在对我这个肾呐、哎呀，我的腰啊，我都坐不住了。
1: 对于您这个损伤周围神经的这一块，张医生给您的就是这三个建议，您听进去了吧？然后您现在改成口服的吧？
2: 我不是听不进去，对我来讲，我都尝试过了，根本就没有用。
0: 是这样的。我建议您可以去找神经外科。
2: 你是哪个医院的？
0: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你可以去挂神经外科。
2: 医大二院呢？
0: 对，
1: 你可以挂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
2: 医大二院什么科？
1: 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
1: 嗯，
0: 我们有专门治这种神经。
2: 怎么找外科呢？不是内科吗？
0: 它可以进行一些神经回损术啊，什么等等的，就是治疗这些痛性的周围神经病变。
2: 我不动刀。
1: 不动刀，那
2: 你我告诉
1: 你，
2: 我就在那个医大二院对个那个院儿，
0: 你要
2: 我就在那跟前住。
0: 那你要是不动刀的话，那内科治疗的话，就是
1: 这三种方法，
0: 就是这些药物，
1: 就刚才说到的这些药物，
0: 手段就有限了。
1: 你坚持一段时间看看，好不好？
2: 好，
1: 好，再见啊。好了，各位，这里是我们的冰晨医生，欢迎大家有这个甲状腺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内分泌方面的问题，继续请教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哈。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晨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晨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继续关注我们的冰晨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哈。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张医生，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了，其实很多人可能是有很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包括您刚才提到了，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疾病都要严格忌点，不吃海鲜，不吃加碘盐的，是不是？要分情况。
0: 对，
1: 比如说你甲亢的，你甲状腺炎急性期的，有什么格瑞斯病的，你可以严格的低点。然后你桥本氏的甲状腺炎，还有良性的结节，还有甲减稳定的甲状腺术后恢复的，你可以适当的吃碘盐，是不是啊？你无需要忌碘盐的，就是什么呢？单纯性的甲状腺囊肿、甲功正常的良性结节，这个都可以的，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也不要盲目的那种无碘饮食会导致碘缺乏，加重甲状腺肿大和功能的异常，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根据情况不同，然后你来请教医生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桥本氏甲状腺炎，一位老师说张老师对于桥本降抗体联系服用硒酵母片他也是建议硒酵母片，是吧？还有有的人会说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这块我就不用管不用复查，这种观念对吗？还是要定期康复呢？定期监测呢？
0: 对，桥本甲状腺炎刚才我们说了，它是
1: 自身免疫疾病吗？
0: 对，它是甲状腺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一个慢性进展性的那么最终呢它会出现这种腺体的一个纤维化 啊、嗯，这样的情况呢，就可能会出现甲状腺功能的减退症。其实桥本的最终一个结局，也是加减、
1: 哦。
0: 那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甲功。一般我会告诉患者，3个月到半年，监测一次甲功、
1: 嗯。
0: 如果甲功正常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啊、
1: 哦，
0: 那如果要是出现了亚临床甲减呀、甲减这些，我们好及时的用药去这个纠正
1: 啊、哦。
0: 嗯，
1: 好。另外呢，我们刚才那个一位热心听众还说了，说红姐现在北京已经开展了临床实验无针头注射器注射预防周围神经病变的药了，这个我们还不太清楚哈、啊，不太了解。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大二院临床上有吗？哦、我估计北京开展了临床实验。
0: 我不太清楚这个是无针注射器，你是注射什么呢？
1: 无针头注射器注射预防周围神经病变的药。
0: 药。
1: 对
0: 哦，
1: 注射
0: 这个咱们现在还
1: 没有，
0: 对，
1: 是不是？我们也
0: 是，我们也还没接触到这样的，也希望有这样的药，那么我们内科不就有更多的患者能够受益了吗？
1: 对呀、啊，
0: 确实，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呢，它是挺折磨我们糖尿病患者的。
1: 嗯，
0: 有的患者呢，就是严重的时候，他夜里他是睡不着觉的，疼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但现在呢，
1: 他疼的时候不确定哪个部位疼吗？
0: 他一般都是下肢、
1: 啊。下肢疼、
0: 嗯
1: 哦。
0: 这种神经病变呢，就是病史时间太久了，
1: 嗯、
0: 啊，长期血糖控制不好。他除了神经损伤以外，他可能其他的微血管方面也出一些并发症，也出问题了。
1: 哦、
0: 这样患者最后我们内科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哎，我们医院的这个神经外科其实是有好的办法，他可以做一些什么神经回损术啊什么的，这样的话把你的这个痛点给他阻治。
1: 嗯，而且大家也现在对于外科的这块手术可能比较害怕，一说手术啊，是不是就是大刀啊？其实现在都是微创，
0: 对、嗯，
1: 甚至有一些这个几个小孔，然后就那种神经阻断呢，
0: 嗯、
1: 或者是什么点呢，什么之类的，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手术这块，我觉得也不要过于的这种害怕。是吧？有的时候有一些好的方法我们需要了解。
0: 对，
1: 当临床上还有哪些新的对于糖尿病预防周围神经病变的这种好的方法的时候，张医生也要及时的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再重新普及一下。
0: 大家其实还是要努力的去尝试这些新的手段。
1: 对，当它普及的时候，临床应用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个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大家，是不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大家的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还是那句话，糖尿病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
0: 嗯、对，
1: 就是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不也是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一种方式吗？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嗯、
1: 好了，张医生，聊着聊着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哎呀，说的这么老多还是没有把误区讲完，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临床患者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基本上都集中给大家解答了。
0: 嗯，
1: 希望甲状腺患者能够有所收获吧。甲状腺也好，糖尿病也好，都是涉及到我们内分泌科的一些疾病问题，有情况的话大家去内分泌科就医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
0: 希望今天的这个科普知识能够帮助到大家。
1: 好，再次的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谢谢你，辛苦了，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老和尚说：“原来如此，施主，不管你有多大的冤屈，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道理，终归你得病好了再去呀。”病不好，你能去力不服为自己申辩吗？啊，好，你不要多想，就在我这里住下吧。包公一听，这老和尚是一

0: 片慈善之心，住就住下吧。于是包公就在这大相国寺里边住下。又过了十来天，包公这个病体呀，的确已经大见好了，可以在院子里边溜达溜达。包公又提出要走，这位老哥又说了，说你呀还不能走，这个伤寒病啊不能一下子就去根儿，过一段时间他还犯，如果你离开我这个寺院，不能及时服用我的药物，一旦再犯了这种病，你想治又不及时，就一次比一次还重，这样不行。包公觉得在这寺院里边住着对不起这老和尚，一看老和尚对自己又是一番真心实意的挽留他，最后包公就说了，说师父，您真要留我的话，我得跟您提一个条件。和尚说，你提什么条件？包公说，我就跪在您的面前拜您为师，我要在这里落发为僧。包公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包公啊寒了心了，也不想上那个吏部府为自己辩解去了，想要在这当和尚。包公一说这句话，老和尚就笑了，说施主啊，你尘缘未了，不能落发为僧啊，我看你是有才华之人，落发为僧那是真正看破红尘的人才落发为僧啊。你们这些文人当中，古代不有个陶渊明吗？他虽然退归林下，他不是属于看破红尘，他是嫉恶如仇，自己又无力挽回才那样做。你今天也属于这种情况，所以我劝你不要落发，你就在我庙里住了。包公说，我不落发，您这个寺院里边出入我这么一个俗家之人，我自个儿觉得别扭。和尚说，那不要紧呐，你就代发修行吧。怎么代发修行呢？老和尚说，我把你呀装扮成一个老道，我这个寺院里边出入的除了僧人也有道长，你呢扮成一个老道的模样，就在我这寺院里边住着，你自己心理上也平衡了，别人看见也没什么，你看如何？包公一听说，那我就谢谢师父，扑通包公跪下了。包公这一跪下呢，这包兴跟在旁边也跪下了，师父，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棒，既然把我们主人扮成老道，我也来个小老道得了。和尚一听那也好，于是给包公就装扮成一个老道的样子，这包兴呢也成老道，挽个小马嘴，带个小道官。包兴装扮好了之后，包兴为包公辩解这个心他还没死，尽管包公在这寺院里边住着，整天跟这和尚两人坐在禅房里边闲聊，喝着清茶在那聊天，但是包兴时而还问包公，大人，您什么时候上您吏部府啊？包公说，我这病体不好，我是不想去了，我现在身体还觉得有些虚弱，我怕到咱吏部府这个事情要说不好，他们的语言再使我生气，我这个病再严重了。包兴说，这样吧，大人，反正您那事儿我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呢，我替您上吏部府去一趟，您看如何？包公说，包兴啊，这事儿你能办吗？您琢磨着我能办不能办，我够格不够格？包公一转念，这包兴可是也有两行伶牙俐齿，而且在讲述这些事情方面，包兴头脑反应比较快，除了着急的时候有点口吃之外，没有大毛病。包公说，你如果愿意去的话，你就去一趟吧。因为他进京赶考的时候，曾经由他的老岳父给那吏部府的官员们写过信，那封信是写给吏部尚书的。包公说，你要去的话，就找那位吏部尚书王大人，你见了王大人，提起我岳父跟他的这层关系，他会要问你为什么，你就再把我的事情跟他讲说一遍，看看他有什么见解，然后把他的信息给我带回来。包兴一听，好，您就在家里养病吧。这样的话，包兴自个儿这天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就奔吏部府来了。来到吏部府的衙门这儿，迈步往里就走，吏部府衙门口把门的当差的就把他拦住了，一看这老道，你干嘛呀？ 你要干什么来？我到吏部府里边去找吏部尚书王大人。你找吏部尚书王大人有什么事儿吗？包兴说，我有重要事情要跟王大人面陈。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包兴。我们主人的岳父跟王大人是老故交。你主人的岳父是谁呀？包兴一说老爷子那名字，把门一听，你等一等啊，你先在旁边这班房里边稍后，我们给你往里边传禀一声。哎，包兴就坐到门房旁边等着了。这报事的往里边去不多时，转身出来了，就告诉包兴，王大人呐，正忙着呢，让您在这儿等着。包兴说好。包兴坐着就干等，由打上午等到中午，中午饭还没人管。包兴心想啊，我别出去吃饭，我要出去吃饭呢，就怕这个功夫人家召见我。结果中午饭没吃，一直饿到晚上，眼看天要黑了，这个报事的出来了。大人今天太忙，他说半月之后您再来吧。包兴一听，把脚一跺，我把他奶奶，有这样的吗？赌气的包兴回来了，见了包公又不敢如实说。包公一问他，你此去如何？包兴说，我这去没碰上人。包公一听，既然没有找着人，那就算了吧，等着我病好之后，由我自己亲自去找。打这儿开始，包公就在这大相国寺里边住下来了。包公经常跟这老僧人了然在一起闲聊。通过两个人这一段时间的接触，包公发现这个了然和尚不但说在佛门禅法上修炼甚深，而且在文学上，在社会学上也称得起是波古通今，无所不晓。了然和尚呢，也看出来包公是一个正直的官员。他们两人由于无所不谈，包公就把自己在定远县为官期间问的那些个案子，经常跟了然和尚讲述，尤其也谈到了最后怎么审问吴盆，引起了丢官罢职这件事情。通过包公这么一讲，了然和尚对包公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了然和尚觉得包公这是一个国家的栋梁之才呀，遗憾的是他遭到了革职的处分。两人越谈越近，居然就成了忘年之交。光阴过得很快，包公在这大相国寺里边住着，由打初冬一直住到年底，在相国寺里边过了一个年，转过年来已经到了春暖花开了。包公啊，这病也彻底好了。包公曾经几次想到吏部府去找人，但是包兴呢都劝包公别去。包兴为什么说这话呀？包兴心想，主人呢，我去过那吏部尚书啊，已经拿咱们爷们不当回事儿了，您要去，真要人家冷言冷语给您两句，别再把您这伤寒病给气犯了，犯不上。他这么一不让包公去，包公好像已经感觉到这里边有什么事情，而现在包公好像对为自己这个事情鸣冤不平不太感兴趣了，他整天就愿意跟和尚在这庙里边闲聊。包公心里边怎么想的，包兴猜测不透。可是包兴有时候跟了然和尚说，老师傅，您看我们主人是不是不想为自己辩解了？和尚说，怎见得呢，我看他整天跟您谈得非常热乎，也不着急也不上火，他是不是打算真心要在这儿当和尚啊？了然和尚微微一笑，哈哈哈哈，我看包拯他是觉得还不到时机呀，时机一到，他自有为自己辩驳的办法。
1: 哦，
0: 忽然这一天，有打庙外边来了一个官府的人员，向和尚禀说，说明天呢，当朝丞相王彦龄 要替皇上到大相国寺里边来降香，庙里边要好好准备准备，迎接这位王丞相，
1: 这可是件大事啊。
0: 两人和尚一听，马上吩咐全寺院上上下下所有的僧人主持，大小的头目全都做好准备，打扫厅院，打扫禅堂，等着丞相来的时候得好好的接待。同时从明天一早晨就开始，所有的香客降香的还愿的是一律谢绝，就等着丞相到府了。这件事情传出来之后，包公也知道，包公告诉包兴，明天咱们爷俩不准出这屋，咱就在屋子里边待着，丞相来降香咱别出去，让丞相手下人再把咱们当作形迹可疑之人，会给了然和尚找来麻烦。包兴说的，您在这屋待着行，我在这屋待不住，我憋得慌。包公说，你憋得慌上别的屋里去，你也不能在院子里边闲逛。包兴说，这您放心，我这么大了这事儿还不知道吗？不用您嘱托。包公嘱咐完了包兴，他自己倒是在自己的这个屋子里边没动地方。可是包兴呢，包兴有自己的想法。包兴心里就合计啊，我们主仆二人到东京汴梁来是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件事来的。吏部府没人管，小衙门口管不了，明天是丞相来降香，这个事儿要是在丞相跟前跟他说一说，这不就直接通了天了吗？丞相要是一高兴，说审问巫婆这个事儿，包大人有理，官复原职，这不就全解决了吗？但是包兴心里合计，这个事儿如果跟丞相说，要让我主人跟他讲，他是肯定不能讲啊。他觉得丢身份，再者说怕给这了然和尚找麻烦，要想跟丞相讲这个事儿，我得问问这了然师傅。这包兴就找这了然和尚呢，哎，老师傅，我跟您说点事儿，您看行不行啊？您说行咱就办，您说不行咱就不办。了然说，你有什么事啊？不是明儿丞相来吗？啊，哎，我打算丞相来的时候，我替我们主人鸣冤，您说行吗？我主人这个事儿，丞相一句话就解决。哦，在丞相面前鸣冤，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你得会掌握火候啊。
1: 怎么掌握火候？
0: 这样吧，你做仆人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每次丞相到这来降香，降完香之后，贫僧都要把他请到我的禅堂之内闲叙片刻。这个丞相也是博学多才之人，他跟我还算比较熟悉的，我们两个往往一谈唠就是半个时辰，谈唠完了他才离开我的寺院。我想明天来，如果丞相心情好的话，我还把他让进我的禅堂，我跟他在禅堂里边闲谈，到那个时候，你不妨可以在禅堂外边窗户底下听我们两个人说话。为什么让你在窗外听我们两个人说话呢？主要是要你听丞相的心情如何。如果你觉得丞相跟我谈得海阔天空，非常高兴，情绪特别好的话，你就可以在窗外喊冤。你一喊冤，丞相必然要问是什么人喊冤呢？我就说是住在我的寺院里边寄宿的这么一位大人。你进去之后就可以把你主人引出来了，由你主人直接向丞相禀诉他自己的这段事情。如果说你感觉到丞相在里边跟我谈吐之间心情非常不好，或者说丞相谈个三言五语马上告辞了，你千千万万不要喊冤。即使喊了冤，丞相也没有心绪给你们解决这件事，听明白了吗？
1: 哎，我知道，咱就这么定了。
0: 是，您可别跟我们主人说，您要跟我们主人一说，我们主人把那黑脸往下一沉，非得把我骂一顿不可，他不让我干这件事。贫僧知道。包兴跟那和尚商量好了，转过天来第二天一大早，这大相国寺里里外外所有的和尚们大大小小的全都忙起来了，寺院禅堂佛堂 全都收拾干净利索，天到巳时。

先由前边的带刀护卫走进了寺院，紧跟着丞相的道队就来到了大相国寺的门脉。相国寺里里外外，包括相国寺两旁的街口，全都临时戒严了，闲杂人等不准再次通过。一乘八抬大轿来到相国寺门外，丞相王延龄由打大轿里边走出来之后，步入相国寺。这位王丞相头上戴着长翅象雕，身上穿着四爪蟒袍，腰横八宝攒珠玉带，足蹬墨履朝靴，四方脸一部花白的虚髯善满胸前。王丞相长得是慈眉善目，仪表堂堂。丞相王延龄走进大相国寺之后，先由了然和尚老主持上前迎接，然后了然和尚陪着丞相来到了佛殿之中。丞相先是降香，降完香跪倒磕头，默默的悼念。悼念完了，丞相站起身来，这次由了然和尚陪同着丞相来到自己的禅房之内。进入禅房，请丞相落座，吩咐手下的小僧人给献上茶来。了然和尚看了看丞相王延龄，今天到此来降香，这情绪倒也不错。坐下之后，一杯茶喝了两口，王丞相把茶杯往桌子上一放。老主持，今日寺院里边香火可旺盛啊！啊，托当今的皇上的福，大相国寺一直是香火旺盛啊。王丞相，今天您到此降香，不知为了何事啊？老主持，你有所不知啊，今天本相到此降香，第一是为了给当今圣上祈祷福分，第二是带皇帝来降香。哦，弥陀佛弥陀佛，带陛下降香，不知求其什么？老主持，大概你还不知道啊，当今圣上登基以来已经是三年之久了，晋元之中有一座玉宸宫，这玉宸宫里三年来一直有妖魔鬼祟作怪。和尚一听，哦，竟有这样的事情吗？晋元之中还闹什么妖魔鬼祟吗？王延龄说，就是啊，这玉宸宫也是一片很大的宫院，里边已经是久无有人住了，只有一个太监在里边看管。可是这个玉宸宫里边经常半夜三更风沙骤起，而且听见有人哭嚎。当今圣上曾经请了一些法师到玉宸宫里边去降魔捉鬼，可是这法师们去了，尽管做了一些法，也焚香祷告，也画符焚烧，可是最后毫不奏效。有的人他大着胆子到宫院里边去住，结果在夜半三更，不是发现院子里边有人跳跃，就是发现在窗户纸上有怪影出现。居住在玉宸宫里的人吓得半夜三更就逃跑出来了。这件事情当今圣上一直把他挂念在心，他觉得对我们大宋国朝究竟是吉兆还是凶兆的不得而知。因此上当今的皇上派我今日到大相国寺前来降香，为的是祈祷佛祖保佑此事，同时也让我问一问老主持，您对此事有何见地呀？王丞相说完这句话之后，了然双手合十，沉吟片刻，弥陀佛弥陀佛，这宫中居然也闹起鬼怪来了。请问丞相，这宫中除了晚上有人跳跃，窗纸上有怪影出现，飞沙走石，还有什么？我听他们说晚上有女人的哭

0: 正，哦，还有什么呢？再就还有人听到晚上有女人喊冤枉。王丞相这话刚说到这儿，窗户外边有人喊了一声冤枉，这嗓子把王丞相吓一哆嗦，沙帽翅直颤。谁呀？包兴。包兴啊，一直在窗户外边听着呢。包兴心想，老何嘱咐我了，让我听听王丞相的情绪怎么样，在关键时刻喊冤枉。他一直找这节骨眼儿，包兴也真会找，找来找去，正找到王丞相在里边说有女人半夜在玉宸宫喊冤枉，他在外边喊上了。这一嗓子可把王丞相正经吓了一跳。王丞相一惊，好，这是什么人喊冤？老和尚心想，这包兴啊，你太不像话，我嘱咐你喊，怎么单找这么个节骨眼喊呢？啊，这你把王丞相要吓着，王丞相一生气把你抓起来怎么办呢？弥陀佛弥陀佛，丞相，外边这个喊冤之人，他是寄宿在我寺院之中的一位施主。哦，他因何喊冤呢？丞相，还是把他叫来，当面向您禀诉吧。让他进来。是。小和尚到外边把包兴就叫进来。包兴由打外边进来之后，眼皮不敢撩，在王丞相的面前哭腾双膝跪倒，小人给丞相见礼。王延龄说，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小人我姓包，叫包兴。
0: 你刚才在窗外口喊冤枉，冤者何来？你是为己鸣冤呢，还是为他人鸣冤？
1: 丞相，我自个儿本身倒没有什么冤枉，小人我是替主鸣冤。
0: 哦，替主鸣冤，你的主人是谁？
1: 我的主人就是曾经当过一任定远县县令的，他姓包，名整，字文正，现在就在这庙里边居住。
0: 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0: 无限。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2: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0: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4: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来的徐芳姐姐 ，Hello， 中午好。
1: 潘浩老师好。
0: Hello， 昨天是这个跳一半唱一半，然后这个信号中断了，是不是挂掉了？
1: 不是的，那个最近那个嗓子吸水呀，超级我要润好嗓子呀，给卡住这、
0: 啊、好，那今天好好唱了，时间交给您。
1: 好好唱，和篱笆唱的影子啊。
0: 嗯，好的。
1: 篱笆唱的影子是电影插曲，我让把这个单子打开啊。
0: 好的。
1: 我接着打，感谢小波老师，第一时间接我的电话，所以我伴奏还没准备，马上就开始了啊。
0: 嗯。
1: 啊，谢谢你彭浩老师啊。
0: 嗯。
1: 嗯，这谢谢帅哥啊啊，我这。开始吗？开始了啊！
0: 开始吧。
1: 我来把伴奏打开，因为我刚才，我这样的，我直接给打进去了。马上就行了啊，光华老师啊，这个伴奏。

0: connected.
1: 挂线了啊。一手接应老哥啊，今天我们个人们，今天彭浩老师，今天我们找不到姐姐，今天找不到老师，今天静霞老师，所有的个人们各一他一好啊。

0: 黄老师。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徐芳姐姐。
0: 你拿五零。
1: 嗯，拜拜啦，哈哈！昨天这个，唱一半中断了，今天把这个歌给补上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有请。

0: 我们的杨勇大哥，好久不见。Hello， 杨勇大哥。
1: 潘浩老师你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唱一首歌。我明天是个，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但是我明天不能有事不能参与和收听节目，今天来了。我另外我善意的提醒一下前面的徐芳大姐啊，你的歌确实唱的还行，好好听，但是你的话太多了，好多人都是这样说的，不是我一个人啊、哦。你反正这你的话我们又听不懂，所以新来的时候少说一点话，给后面的朋友节约点时间。
0: 好，
1: 好，
0: 那我们这个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杨勇大哥。
1: 好的。轻轻地推开门，一脚迈。

0: 好，谢谢方刚老师唱
1: 哇，好深情的一首歌，非常感谢我们的杨勇大哥，拜拜喽。
0: 嗯，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11点的时候发布了23号下午到26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在23号下午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6到28度。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啊，这个23号夜间呼兰巴彦主城区双城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区域是多云。24号的白天呢，全市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呢，24号的夜间全是多云，东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25号白天呢是全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25号夜间啊，全市呢是多云天气为主，中东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6号呢白天东北部是有阵雨，其他区域是多云，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也就是说啊，未来三天呢，全市是有局地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亦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降雨分布不均匀，面弱点强，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呢易造成城市的内涝、低洼地区积水、农田旱涝啊等等情况，所以说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的区域，农户雨水之后呢要及时的插田排水。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请进我们好朋友们的电话哈，有请来自三线的张宝山大哥，欢迎张宝山大哥。
0: 你好，三号老师。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0: 带来一首《高原蓝》。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好好。

人都说高原高，人都说高原险，高原上有一片纯净的蓝天，人都说高原红，人都说高原蓝，谁知道高原上那朵蓝。

原红，人都说高原蓝，高原上有一张红。

0: 好，谢谢，
1: 唱的真好，非常感谢我们宝山大哥的非常深情的演唱，拜拜喽。
0: 啊，拜拜了。
1: 好，我们抓紧时间请到下一位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下一位是林延青大哥，欢迎，中午好。
2: 汤浩老师你好。
1: Hello,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我来个二人转小帽送情郎。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连天大哥啊，这个演奏的非常棒，拜拜喽。好，我们进入到斑点公益信息当中，稍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2: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5: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6: 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
9: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骅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骅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骅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冀鲁边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行人府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骅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骅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骅小女儿黄鲁宾，
11: 以我爸的名誉起的，他永远是黄骅，是吧？没有人会忘掉。
10: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骅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 3.66 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骅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骅市民秦淑云，
12: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10: 当年黄骅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 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华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华人的心里。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滨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0: 83岁的黄鲁滨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滨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11: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0: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滨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滨。这一年黄鲁滨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华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滨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华。
11: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0: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华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滨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华。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华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华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13: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跟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0: 在黄鲁滨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滨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14年，黄鲁滨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11: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那个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万块，都是我出。
0: 从10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滨的场景。
14: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华，出去也自豪。
0: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华市民秦淑云。
12: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华，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华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0: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华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15: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华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0: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华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华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16: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17: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0: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华32岁，比他还要年轻。
18: 鲁宾啊，我是爸爸。
0: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19: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清明刚过，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
7: 父亲，是不是那年我高喊一声爸爸，你就不会转身而去？
0: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7: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华市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华，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
7: 父亲，那年我高喊一声爸爸。
0: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好，听完我们的特别板块身份证有你的名字，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大家可以随时的来拨打电话。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没有电话的话呢，我们就先来听一听群友们的歌。

好了，今天的这一个小时陪伴和大家说再见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大山老师演唱的《这世界这么多人》，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889，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潘浩，我们明天再见啦。

0: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889 AM972 ハルビン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FM 八八九。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0: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为大家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服务。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想请教专业人士互动交流解惑答疑，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先来说说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经过科学验证的长寿第一运动散步，它对其他方法的效果真的是翻倍哈，你是否了解？不用器械，门槛极低，老少皆宜的散步是医学界公认的性价比最高的延寿运动。2026年哈佛大学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医学刊发了30年追踪研究，覆盖11万名受试者，对比跑步、球类、力量训练等9类运动之后得出结论，规律散步可以降低 17% 全因

死亡率，延寿效果为所有运动首位。如果在散步基础上再搭配一到两项其他的轻运动，全因死亡风险能再降 19%。 这个收益独立于总运动量，在心脑血管、癌症、呼吸系统疾病预防中都有明显体现。阜外医院心内科的专家解读，散步温和，不伤脏器，尤其适合中老年慢性病群体长期坚持。散步全身获益，从头到脚守护健康，血管天然的保护剂，每天30分钟规律步行，冠心病发病风险下降 19%， 中风风险降低 27%。 散步可以刺激血管内分泌舒张物质，平稳血压，调节血脂血糖，是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安全的康复运动。餐后碎片化的散步还能够降低甘油三酯，减少血管斑块堆积，它能够延缓大脑认知衰退。匹兹堡大学研究证实，长期步行可以增加脑容量，将记忆力衰退风险减半，降低老年痴呆发病概率。户外散步的时候视野开阔，光线充足，能够舒缓神经，改善大脑供血。它能够低负荷的护骨养关节，对比跑步、跳跃运动，散步冲击力仅为体重的1/3，可以强化下肢肌肉，稳定膝关节。湘雅医院骨科团队指出，每天7000到8000步能够预防骨质疏松，过量的这个日行万步反而会加重软骨磨损。它能够解压助眠，提升免疫力。步行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释放快乐内啡肽，缓解焦虑。日间坚持散步可以缩短入睡时间，提升夜间的睡眠质量。英国拉夫堡大学试验显示，连续24周规律步行，人体唾液免疫球蛋白提升 34.7%， 感冒等呼吸道疾病发病率还显著的下降。来看看啊，4项科学标准，走对了才有效。时长每天累计不少于30分钟，无需一次性走完啊，拆分3次各10分钟，碎片化步行同样具备护心降脂效果。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每周累计150分钟中等速度步行，既可以达标基础健康运动量。步行7000到8000步是黄金区间。《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汇总了多国研究，60岁以上人群每天呢6000到8000步死亡风险降至最低，超过8000步无额外的延寿收益，还容易呢损伤膝关节，不必盲目的追求万步打卡。再来看看步频，两种高效的走法。匀速快走，每分钟100步左右，微微的气喘，能交谈但没有办法唱歌，这是标准的中等强度。间歇快走就是快走5分钟加慢走3分钟循环，心率小幅起伏，心肺提升效果更强。还有4时间哈，就是这个分人群选时间段。健康人群早晚都可以，心血管疾病患者避开清晨6点到8点的血压高峰，优先傍晚16到18点散步，血压呢更平稳。饭后休息30到60分钟再动身，禁止空腹步行，避免呢低血糖啊头晕。还有2个小动作，散步的效果直接翻倍，也就是规范的摆臂。手肘自然弯曲90度，以肩膀为轴，前后小幅的这种摆动啊，可以增加上肢活动量，平稳身体，提升热量消耗。还有就是端正体态，保持耳垂、肩峰和髋关节3点一线，抬头平视前方20米，不驼背，不低头看手机，减少颈椎啊这样的一个腰椎压力。必须的人群哈，还有一些特殊人群真的要注意，像心脑血管病人单次20到30分钟慢走，随身携带急救药物，胸闷心慌立刻停下来休息。膝关节不适的人群严格遵守无痛原则，行走之后2小时之内膝盖持续疼痛需要减少步数，等待疼痛感啊完全消失再逐步的恢复。也希望大家吧，在平日生活中哈，可以呢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适合你自己的健康运动方式。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啊。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件事儿。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要提醒越是身弱之人越要趁早去做一件事儿。比发脾气更糟糕的其实是忍住脾气。没化解的情绪不会凭空消失，而是会积压在身体里。这不是什么玄学，而是科学反复验证的事实。情绪会真实地改变身体的状态，肌肉的紧张，内分泌的波动，免疫力下降，神经系统长期处于应激模式，这些都是情绪留在身体上的痕迹。情绪攻击我们身体有三层，第一层是攻击皮肤，像有些人会得荨麻疹、湿疹等皮肤系统方面的疾病。第二个层呢，就是攻击消化系统，有些人会胃疼、会打嗝。第三就是攻击循环系统，有些人会得结节、淋巴结等等哈。身体所有莫名的小毛病啊，大多都是情绪在求救。如果长期压抑负面情绪的话，你的身体可能会越来越弱。越是身体弱的人，越要安顿好自己的情绪。所以呢，心理学家们他们做了20多年的情绪研究，发现一个规律，那些长期压抑情绪的人，到了50岁前后，身体会集中爆发，这儿疼啊，那儿酸啊，睡眠差呀，免疫力下降等等。反过来呢，把情绪安顿好的人啊，身体也会跟着松下来。那怎么安顿呢？不是憋着，不是发泄，是学会真正的释放。想要从根源上改变现状的话，也希望大家啊，能够在我们节目中多多的去了解一些方式和方法。我们来看看哈，一位女士，她的最大苦就是求不得。她求不得的痛苦其实贯穿着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为什么我想要的他们给不了呢？特别是对亲密关系啊，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人给不出自己没有的东西。那个给不出情绪价值的先生，或许从小就是在哭哭哭哭有什么用的训斥中长大的。当他难过的时候，得到的可能不是安抚，是斥责，不许哭，像个男子汉。那些给不出无条件的爱的父母，他们生活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只有不断的努力才能获得一点点资源。正因为他们爱你，才如此焦虑，希望你能更好一点，更努力一点。当我们看清了这个真相啊，就是改变的开始。这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如果我足够努力，足够好，别人就会来满足我这样的幻想。我们要学会自己满足自己，这才是唯一的出路，也是最大的自救。怎么做呢？首先要做自己理想的父母。如果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无条件的爱，那么从现在开始，由你来爱你自己。当你因为做错事儿而不安的时候，你温柔地抱着自己，对自己说，没关系的，你不是故意的，其实你做错了，我依然爱你。当你开始用这样的温柔对待自己，你就拥有了这个世界上最持久最强大的爱。第二呢，就是像好朋友一样陪着自己。当你情绪崩溃的时候，试着像对待最好的朋友一样陪自己，给自己倒一杯温水，裹上柔软的毯子，把手放在心口，静静地感受情绪的涌动，允许他们的存在。当你陪着自己穿越情绪的风暴，你不再惧怕风浪，因为你自己就是港湾。第三，就是重新定义亲密关系。我们总以为找到完美的伴侣就能收获幸福，实际上，两个匮乏的人在一起，只会互相的索取，陷入你来填补我，我来填补你的死循环。当你成为爱的源泉，由源源不断的爱溢出来，再去看你的伴侣，你的父母，你就会发现，你不会再怨恨他们给你不够多，反而能看到他们的匮乏和局限，生出一份慈悲心。所以，亲爱的，求不得苦，是因为我们找错了方向。什么时候开始呢？向内看，什么时候你的痛苦就停止了？愿我们都成为那个能给自己的人。

在知乎上曾有这样一个热门的问题，为什么丧文化在年轻人群体中越来越流行呢？底下有个高赞的回答，因为他每天都在用 99% 的精力喂养 1% 的坏情绪。的确啊，当一个人的注意力都被坏情绪所引导的时候，那他所有的精力都会被无故的消耗。认知行为疗法创始人亚伦贝克认为，情绪困扰的本质是为负面思维发放了认知签证，任由它占据心智。不得不说啊，当我们把心理能量源源不断地注入焦虑、猜忌、懊悔这些情绪黑洞的时候，自然会觉得人生如同负重登山。成年人的自我觉醒从停止喂养坏情绪开始。反刍心理学上曾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实验人员先是找来两组实验者，要求他们回忆痛苦。 A 组成员被反复的要求复述细节，而 B 组成员呢，仅用客观来陈述。一周之后，实验发现 A 组成员的情绪痛苦值比 B 组成员要高出 47%。 这是由于当 A 组成员在不断的复述细节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进行情绪编排记忆，每多重复一次，记忆神经网络就多一层情绪染色。生活中我们又何尝不是这 A 组人员呢？一次会议上讲错话了，睡前便辗转反侧复盘每一帧的那个尴尬哈。朋友无心的一句调侃也会反复的揣测到失明，被这个领导批评了啊，越想越气，甚至迁怒亲近的人。但其实那些看似汹涌的负面情绪，大多源自我们无意识的喂养，过度反刍，无限放大，持续纠缠。一位心理咨询师曾分析过来访者哈西西的一次爽约的故事。原来仅仅是因为西西那天这个早上睡过头了，当西西醒来的时候，发现比平常晚了5分钟，瞬间心急如焚。接着呢，他一边收拾床啊，一边着急，时间少了5分钟，那等会儿万一有堵车又怎么办呢？啊，肯定会迟到啊，咨询师会不会高兴啊？会不会觉得我不尊重他呀？不愿意给我做咨询了怎么办呢？就这样想着，西西更加焦虑了，不仅搞错洗面奶，也弄砸了这个头型哈，耽误不少时间。之后出门发现真堵车了，于是干脆自暴自弃，直接爽约。明明就是闹钟迟响了5分钟，多数人揉揉眼睛就能化解的小插曲，对于西西而言那就是天塌了。这就像心理学中的认知发酵理论，当人反复回忆负面事情的时候，大脑会启动记忆再巩固机制，让我们每次的回忆都不再是读取存档，而是用当前的情绪重新的编排记忆。西西在等待的时间里啊，经过不断的设想，将臆想用情绪渲染，最终完成了情绪的自我投毒。有的时候啊，折磨我们的往往是想象而非事实。情绪本是流动的溪水，是我们的执念将它砌成了困住自己的思维堤坝。一个人如果对过去的事儿纠结，只会加速消耗当下的这种精力。当负面情绪不断累积啊，占据更多的心理空间，进而就会严重影响对未来的各种判断。企业家张朝阳曾在一次采访中被主持人问到，对于稳定情绪你有什么看法？他说，把情绪当假的就好了，不要去在意，你越在意它，情绪变得就会越厉害。有的时候确实如此，情绪的嚣张本质是一场注意力的争夺战。当一个人持续为虚构情节注入注意力啊，用 99% 的精力应对 1% 可能发生的危机时，就是一个画地为牢的过程。网友林月在知乎上坦言曾被情绪严重困扰。林月啊，是一个普通的市场专员，却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将某组数据的小数点标错了。本来是一场小小的失误，领导却紧紧地提醒了一次啊，下次再注意啊。但是他随后的一个星期，这脑海里反复重播的都是同事交头接耳的画面，认定自己啊，他们在嘲笑，还认为上司之所以对自己简单叮嘱，是对自己太失望了。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办公室上枯萎的绿萝这株植物啊，是因为这周他过度浇水而赖根了。这一刻他才顿悟，对反复的这种失误去审视啊，就像给植物过量的浇水，只会加速它的死亡。神经科学曾做过一个研究，
人对虚构威胁的情绪反应强度比真实事件要高出 11% 到 23%。这是由于大脑前额叶皮层在加工假性这种场景的时候，会调用更多的记忆和想象资源，形成认知过载。这种认知过载会使大脑无法区分真实威胁与虚假的危机。因此呢，当我们总在追结万一呀，怎么办的时候，大脑会误以为在解决问题，刺激它不断地释放压力激素，让人陷入战或逃的应激模式，反而呢失去了冷静判断力。有句话说，痛苦是客观存在，但持续的痛苦往往是主观选择。情绪本身并不是不可控的，关键在于呢自己是否愿意放下对它的执着。当你意识到情绪只是暂时的时，不要过度在意它，它呢就会逐渐的失去力量。简而言之，给情绪最好的回应就是不陷入，让大脑将能量转而做更为有意义的事。有科学研究表明，人每天会产生6000多个念头，其中 80% 的消极想法都是自我重复的心理噪音，它们就如同藤蔓一样，给他支付的这种攀附之点，他会肆意的漫长和疯长。但即使杂草长势再猛，只要不浇水，迟早会枯萎。停止喂养情绪，并不是要和生活做对抗，而是学会将注意力从反复咀嚼的念头中抽离，转入到具体的行动。首先，构建情绪隔离墙。像陈数，他曾在拍摄《和平饭店》期间就遭受几个月的网络争议哈，那是他做的看似是一个冷漠的决定，就是关闭社交账号3个月。起初大家都深深的不解，直到看他杀青之后的采访才恍然大悟。他说，只有隔绝外界情绪，才能听见角色的心跳。的确，当外界的噪音超过了承受阈值，或许按下静音键才是对自己的尊重。生活中很多人总误以为关注越来越多信息才越安全，殊不知啊，往往不加筛选的信息过载会导致情绪危机。构建起自己的情绪隔离墙，减少浏览社交媒体上的负面新闻，避免那些总是抱怨的人哈过多的接触，减少负能量源头，有选择的接受信息，保护自己的情绪健康。第二就是提高情绪的觉察力。谷歌有一个工程师有个特别的习惯，每次接水的时候都会盯着水杯默默的念，此刻需要什么情绪。这个方法看似简单啊，却让团队的工作效率提高了 35% 呢。这是由于当人主动专注于肢体运动的时候，理性中枢就会抑制情绪中枢的过度活跃。有些人之所以不断地受情绪影响，正是因为对负面情绪过度关注，让情绪中枢持续活跃。通过提高情绪觉察力，一个人能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以及当下的情绪状态。比如说啊，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可以尝试深呼吸，专注于当下的呼吸节奏。当你心神不宁的时候呢，你可以试着在心里默数，专注每个数字的默念，不被焦虑的情绪牵着走，在正念觉察中更好地掌控生活。第三就是驯服思维定势犬。什么意思哈？很多人常常因为过去的经历而形成某种思维定势，比如说我总是做不好这件事，或我永远无法成功。这些念头如同被错误训练的导盲犬，总在主人需要它的时候把主人带到心里的阴沟。这种消极的思维定势呢，会让人在面对新挑战的时候自动的产生负面情绪。驯服思维定势犬就意味着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具体啊，你可以这样多训练自己，把我永远做不好改成这次比上次进步了 5%。 当想说哎，全完了的时候，你可以摸一摸随身的物品，比如戒指啊，或者是摸一摸自己哈，这个手机壳，提醒这是事实呢还是想象。每周记录3件意外之喜，打破大脑的消极预判机制。就像训犬师用哨声建立规则，我们呢也能用新的语言重塑思维路径。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内耗的人活在过去，焦虑的人活在未来，平静的人活在当下。那些深夜反刍的懊悔，不过是用今天的能量为昨天买单。
反复推演的焦虑啊，实际上是用此刻的心理预付未来的账单。当一个人不再沉溺于过去，也不忧虑未来，就能够直面当下的真实了。也希望呢，今天的这些内容能给你更多的一些启发。我们也希望大家把情绪转化成生产力，让好人好好生活在一起，让关系重建和靠近。同时呢，练就好好说话的真本事，实现有效沟通。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和大家聊一聊糟糕的父母关系对孩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至少会留下三种伤害。我们知道孩子和父母亲密无间啊，是一个家庭中最容易感知父母情绪情感关系的人是孩子。就算父母刻意隐瞒呢，他们其实也能看出爸爸妈妈之间的感情是好还是坏。我们常常陷入一种错觉，只要不当着孩子的面摔东西大声辱骂，那这场冲突就与他无关。事实上，孩子是天生的情绪探测器。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婴儿在六个月大的时候就能辨别照顾者的面部表情变化，九个月的时候能够感知家庭氛围的紧张感。他们或许没有亲临过父母的冲突，但是能精准地捕捉到这个家的空气变了。一个家庭中父母的相处方式是孩子生活和生长的方式。首先，孩子可能会成为家庭负面情绪的容器，他们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在父母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找平衡，甚至学会了扮演小大人去安慰崩溃的母亲或者是愤怒的父亲。第二，就是孩子会把父母的冲突内化为对自己的否定。儿童心理的自我中心性让他们倾向于把一切都归咎于自己。爸爸妈妈吵架了是因为我不够好，如果我表现得再好一点，他们会不会少吵一次架呢？这种想法一旦扎根，他们就会形成自我怀疑、讨好型人格。第三，就是未来孩子也不会经营亲子关系。在这样的危害中，我们看到有一个父母相处融洽的家庭，孩子其实是学会健康成熟的爱的表达的。相反呢，在一个充满冲突、指责、抱怨的家庭里，糟糕的样板也影响着孩子对亲密关系的认同，甚至是他们未来的情感选择。如何拥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真的离不开好情绪、好关系和好沟通。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这三个维度，情绪、关系和沟通方面，大家在平日里多多的去学习成长。

我们继续来解答一些家长的留言问题。有一位家长他说，现在孩子呢抑郁焦虑哈、已经开始用药，那就不愿意再进行心理咨询和运动疗法了，他就感觉呢坚持不下去。其实呢有一个确实很奇怪的现象，很多焦虑抑郁的人一旦吃上药物，心理疗愈和运动都不会再坚持，直到停药之后复发才意识到那些本该要做的事儿没做好。所以今天呢带大家认清两个误区，希望呢能帮助在康复之路上少走弯路。第一，用药之后感觉变好了不代表你真的好，这更多是药物发挥了作用。药物的核心作用是修复大脑失衡的神经递质，快速地缓解难以忍受的情绪痛苦和躯体不适，帮你恢复认知功能，为后续康复打下基础，同时降低复发的风险。但我们必须知道，药物没有办法触及那些藏在症状背后日积月累形成的扭曲的思维模式和不良的行为习惯。如果这些根源性的问题不改变，当你遇到工作压力、学习压力、人际冲突或者突如其来的生活变故，那些被药物暂时稳住的神经递质还可能会再次失衡，被暂时压抑的情绪有可能会卷土重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患者明明足量足疗程吃了几年药，症状控制得不错，却依然逃不过复发。第二个误区就是很多人总说抑郁焦虑治不好，其实不是好不了，更多是我们常常把治疗重心只停留在缓解症状上，而偏离了真正的疗愈的核心。当药物帮我们走出最黑暗的时刻，身体和情绪都逐渐恢复了平衡，很多人会下意识地陷入舒适区，觉得不难受了，就没必要再花时间花金钱做心理咨询，去主动成长，更不愿意鼓励自己去社交去运动。可恰恰是这些看似多余的努力才是避免复发真正走向康复的关键。认知疗愈和心理疗愈能帮我们一点点改变那些扭曲的认知，教你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学会和症状和平共处，教你在情绪波动的时候如何自我调节保护自己。而运动带来的好处同样是药物无法替代的，它呢能通过促进内啡肽分泌，帮助稳定情绪，增强身心的掌控感和抗压能力，让你在身体的舒展中慢慢地找回对生活的热情。所以呢你会看到精神科医生对患者说，药物就好比救生圈，在你快要溺水的时候拉你，拼尽全力拉你一把，给你喘息的机会，但是药物终究不能陪你一辈子，真正的康复是在它的保护下尽快地学会游泳。这些努力或许没有药物那样立竿见影，但一定要相信，每次坚持心理疗愈，每次鼓励自己走出家门去运动去社交，都是在潜移默化从根源上重塑你的心理韧性和思维模式，都是在为你彻底的摆脱焦虑和积蓄力量。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不少人深陷自我拉扯，满心疲惫，却始终苛责自己不能懈怠，萌生摆烂停滞念头之后，又陷入愧疚，甚至发问，我能不能坦然允许自己短暂的堕落呢？答案是肯定。

真正的自爱啊，从来不是逼迫自己时刻奋进，而是无条件接纳当下所在的状态，允许自己身心暂时的按下暂停键。看似消极的堕落是身心发出的自救信号。多数人口中的堕落并非自毁式的沉沦，而是长期高压催生的保护性修正。长久以来，人们被必须上进、不能落后这样的标准裹挟着，持续自我施压、透支身体，在无休止的内卷和内耗里啊，陷入了情绪的浩劫。当动力枯竭，对很多事提不起兴致，只想放空摆烂的时候，是身体与心理启动应急保护措施了，主动踩下刹车，阻止自身被持续的消耗拖垮，停下赶路的脚步，不再用苛责标准鞭挞自己，恰恰是走出精神内耗、实现自我救赎的开端。惧怕沉沦的本质是困在了优秀才智的被爱的执念里，人们不敢坦然地接纳摆烂。深层恐惧并非是颓废本身，而是默认一旦停下来，进取的脚步变得平庸，就会失去他人的偏爱和认可。但人性和与生俱来的都带着向上生长的本能，没有人会心甘情愿的永久待在和困在低谷的。当下的慵懒消沉只是前期精力透支之后的电量告急，你需要一段没有目的、没有要求的纯休整期。休整期间呢，无需强求自律与收获，随心作息，自在生活就可以了。等待身体储备足够的能量，内在的生命力会自然而然地推动人重新迈步，无需外界的催逼。全然接纳现状，反而不容易深陷无休止的摆烂。其实很多人会担忧，放任自己的堕落，会不会就此一蹶不振了？现实恰恰相反，越禁止放纵，摆烂的诱惑越强。当下呢，负罪感，你要把它放下，坦然地允许自己随心所欲，沉迷享乐带来的快感反而快速地去消退。就像刻意的克制零食，那偷偷食用时就额外的诱人，你放开吃喝之后反而失去了吸引力。万事万物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不存在永久的沉沦。所谓困在原地，大多是畏惧直面现实的压力，刻意的蜷缩在安逸的舒适圈里。真正全然接纳自己之后，新鲜感与求生欲会催生新的向往，那自然而然就会跳出颓废和颓丧这样的状态了。我们来看看自愈法则，守住衣食起居就是疗愈。倘若深陷低谷啊，没有办法调整，不必强行的去看书啊、运动啊、社交啊，或者是摒弃所有要做有意义的事儿这样的枷锁，可以把重心落脚在照料肉身上，规律进食、减餐即可饱腹，困了就可以睡，渴了饮水，天凉添衣。身体是心灵的载体，稳住日常的起居，保障基础的生存需求，心灵便会拥有慢慢修复的根基，人呢就永远不会真正的垮掉。人生从来不是一场竞速赛跑，没有必须一路向前的硬性的规则，可以全力奔跑前程，那也可以驻足路边休憩，甚至短暂的折返停歇。接纳阶段性的颓废与平庸算不上懦弱，而是与自己温柔相处，不必急于走出低谷，顺着身心节奏慢慢的修整，时间与生命力终究会带你走出阴霾。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经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旨在为广大听众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风云人物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在蚂蚁金服务了鞠躬尽瘁的奠基人，童文红从前台起步，一路攀升至副总裁的励志典范，他们都是马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众多人中，有一个女性尤为引人注目，她来自麻省理工，智慧过人，智力非凡，曾在麦肯锡等巨头公司崭露头角，马云更是三赴美国，诚邀她加入阿里巴巴，她就是那抹璀璨的星光。如今的他身家百亿，成为马云投资背后的得力助手，一本万利，堪称女中豪杰。他颜值出众，在阿里巴巴亦属翘楚，常与京东刘强东之妻张泽天相提并论，被誉为百亿女富豪。他是那位风华绝代的云峰基金董事总经理，正是李颖女士。她以独特的视角和卓越的领导力，引领着云峰基金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成为业界瞩目的焦点人物。作为云峰基金三名团队创始人之一，担任董事总经理，并负责基金在高科技、新能源、文化产业、消费服务等领域的投资，李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三个学位，曾于麦肯锡、 ICAMS、 UT 和凯鹏华营等顶尖公司工作，并担任要职。看到这份辉煌的履历，如果你想象中的李颖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女子，那么很遗憾地告诉你，错了。她年轻漂亮，这所有的经历加起来才花了13年。她17岁进入大学，毕业时刚满20岁。也许正是这一切，再加上李颖本身的低调，让她变得更加神秘。但你不得不想，她肯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否则成功何以拥抱她而不是别人呢？天才出少年，李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客家妹子，虽然出生于广东梅州，却因为父母工作迁徙，早早的扎根深圳。自小学到初中，她都在深圳这片热土上孜孜求学，汲取知识的甘霖。朋友们总喜欢用才貌双全来夸赞李颖，她不仅天生丽质，温婉可人，更是学霸一枚。她那出类拔萃的学业成绩与她的美貌一样令人瞩目，是校园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霸李颖在初中一开始便展现出了非凡的自学能力，悄悄地将初中课程一网打尽。她心怀远大，暗自谋划着跳级的壮举，怀揣着梦想勇往直前。然而命运总是充满变数，李颖的人生也未能逃脱这一规律。他的生活轨迹突然发生了重大转折，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走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李颖的父母因为工作调动要前往美国，成功移民后呢，他们渴望让女儿也到美国接受教育。然而李颖已经深深爱上深圳这片热土，还有那些陪伴她成长的伙伴，她迟迟未能下定决心踏上前往美国的旅程。直到初中二年级，李颖的命运发生了转变。在父母的精心安排下，她顺利完成了赴美读书的手续，终于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求学之路，开启了全新的人生篇章。身处异国，李颖初来乍到，尽管对当地的习俗、日常习惯和语言还略显生疏，但她对自己的学业满怀信心。刚到美国，他就满怀憧憬地向父母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能提前跳级到高中部，迎接新的挑战。李颖真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只用了半年就顺利跳级到高中部，梦想成真。时光飞逝，高中生涯结束，面对大学选择，年仅17岁的他已经迈出了人生新的一步。深思熟虑后，李颖毅然选择了麻省理工大学。他有着自己的规划和梦想，计划在麻省理工深造理科，未来若对文科心动，则转向耶鲁等学府继续探索。他总是那么清醒且坚定。

李颖聪明绝顶，轻轻松松便踏入了众多学子梦寐以求的学府——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他的才华仿佛让他的人生之路变得特别顺畅，一切都是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要攀上的常人仰望的高峰，单凭才智显然不够，后天的汗水更不可或缺。进入麻省理工后，李颖宛如化身勤劳的小蜜蜂，生活虽然单调却充实，除了短暂的休息，他整日埋头书海，图书馆成了他第二个家，日夜钻研，乐此不疲。凭借坚定的毅力，李颖在麻省理工崭露头角，仅用3年便荣获计算机与经济学学士、计算机硕士3项学位。常人需要7年才能完成的学业，他竟如此迅速完成，真乃学霸也。李颖可是个厉害的角色，他用短短3年就完成了别人7年都未必搞定的目标，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更牛的是，他20岁就大学毕业了，这速度简直让人望尘莫及呀。其实这些听起来似乎很轻松，当别人在玩的时候，他都在写作业。上网写作业成了我那时候的生活常态，而上网只是为了去下载课程内容和作业要求。他称自己很少去课堂，几乎都是通过校园网的课程资源自学完成了许多学分，倒是参加很多学院开的辅导班，受益良多。他说呀，自己即使在美国生活多年，但其实大学状态还像一般的中国学生。李颖承认了这一点，我骨子里是很中国的。就这样，20岁离开大学校园的时候，他身上带着3个学位：计算机学科的学士、经济学的学士和电子工程及计算机科学学士。接着，他顺利进入了许多毕业生梦寐以求的麦肯锡。当大多数人认为他会在这个公司待很久的时候，他又以惊人的速度转换着工作平台。10年里，先后在4家知名投资公司任职，每家公司只平均待了2年半的时间，在旁人看来，这似乎有点赶。李颖说，我也不知道以前为什么会把自己弄得那么赶，那么累，可能是太年轻吧，图新鲜吧，不喜欢安逸的生活，可是又很想把很多事情马上做完，可以去做其他事情。大学的时候想快点毕业，工作的时候想早点退休，现在想想，有点遗憾的。他遗憾自己在大学的时候错过了很多老师精彩的讲课，他们讲的可能和课程无关，但都是值得一听的。李颖也认为自己其实可以在每家公司都多待一段时间，多积累一些资源和经验。当然，现在他依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李颖怀揣着梦想，渴望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团队，共同追寻创业的脚步，将梦想化为现实。他坚信只要齐心协力，梦想就不再遥不可及，而是触手可及的美好未来。他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关于创业的梦想，我很想找到志同道合的几个人，组成 Dream Team 自己创业。告别了象牙塔的庇护，李颖勇敢地迈向了广阔的社会，前方的道路充满未知，但他满怀期待，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与机遇，去探寻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不安现状，后生可畏。年仅20岁，当同龄人还在大学校园里追逐梦想的时候，李颖已经迈出校园，手握麻省理工的荣誉毕业证书。他不负韶华，迅速融入了麦肯锡这一知名企业，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新篇章。在麦肯锡这尊商业巨擘中，李颖时常与那些沉稳老练、经验丰富的前辈共事，甚至直面客户。他虽年轻，但稚气未脱的模样总让人觉得他难以镇得住这风起云涌的场子。李颖渴望展现成熟魅力，于是他学会了沉稳内敛，不再轻易展露笑颜。在服饰上，

他偏爱深色系的职业装，以此与年长之人拉近距离，尽显成熟风范。所以他说，我买了很多的黑色深蓝色的衣服，希望自己看起来越老越好，至少要30岁。他在麦肯锡公司的硅谷分公司担任管理咨询顾问。尽管李颖年纪轻轻，经验尚浅，但自从加入麦肯锡后，他的工作能力却让人刮目相看，众多前辈都对他赞不绝口。他迅速成为公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实力。倘若李颖坚守麦肯锡，假以时日，他肯定闪耀于投资界，甚至成为公司的中流砥柱。这一切都是他才能与努力的必然结果，实在值得期待。但是他就不是那种满足于现状的人，他害怕安逸的生活让自己变得懒散，失去向前的冲劲儿。于是他勇敢地跳出舒适圈，一次又一次地迎接新的挑战，不断地超越自己。有一次，他的导师 Chris， 麦肯锡一位资深的合伙人问他说，颖，你真正想做什么？李颖回答说，找一个团队自己创业。 Chris 很支持李颖的想法，同时也分析了一下形势。以麦肯锡为例，如果是要做到合伙人级别的，很少是大学一毕业而且没有念过 MBA 就能胜任的，一般是在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才转型过来，不然你连跨国公司的高层对话都没有底气。还有一条路，就是在麦肯锡再多待几年，然后到其他地方工作几年，再回来当合伙人。 Chris 建议他早点出去，你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会舒服的不想离开，再加上以后有了家庭就更不想动了。在麦肯锡的两年磨砺后，李颖毅然选择踏入初创的通信公司 iCream。 他深信唯有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新天地，才能尽显才华，提升自己在行业中的战斗值，实现自我价值的飞跃。李颖果然不负众望，自从加入 iCream 后迅速展现才华。他成功说服了中国三大电信设备商选购宽带产品，更与台湾 ODM 代工厂达成了独家合作。在他的引领下， iCream 公司成功登陆纳斯达克，一路高歌猛进。李颖这位青春洋溢的20几岁的姑娘，以她非凡的成就成为业界的璀璨星辰。在开拓中国业务的时候，李颖认识了当时 UT 斯达康的老板周尚宁，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类似于当年李颖与 Chris 或者是雷斯瓦尼之间的对话。最后呢，周尚宁认为他身上还缺乏创业者必备的管理经验。可想而知，周尚宁又是一个向李颖抛来橄榄枝的伯乐。李颖进入 UT 斯达康 IPTV 事业部任副总经理。他说，我来到杭州工作，那是我多年后再次在中国生活，一切都很陌生，我开始背着样板机到处见客户。对他来说，那是一段比较辛苦也最具挑战的经历，已经不记得被多少人拒之门外，连客户的面都见不上，反而是在国外一些行业内的展会上认识一些人更有效，通过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慢慢地打开市场。在 UT 斯达康磨练了一段时间，26岁的李颖怀揣着梦想，于2006年踏入了凯鹏华盈的殿堂。凭借他卓越的过往经历，李颖一入职便荣升为全球合伙人，展现了非凡的才华与实力。身为华夏儿女的李颖，成为凯鹏华盈在华市场业务拓展的核心力量，如定海神针般稳固。这一角色也让他得以与中国商界翘楚亲密接触，共同书写商业传奇。凯鹏华盈的响亮名号，加上李颖出类拔萃的工作实力，让他迅速在商界崭露头角，成为备受瞩目的女中豪杰。众多业界大佬纷纷抛出橄榄枝，渴望将她纳入麾下，毕竟这样的人才，其价值堪比千军万马。马云这位求贤若渴的领袖，得知李颖的卓越履历后，眼中闪过坚定之光。他深信，若能将这位才华横溢的人才招至麾下，阿里巴巴必

将迎来新的辉煌，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幸事。千里马与伯乐共创辉煌，这一步步走来，李颖身上关于创业的激情始终没有磨灭，而每个公司的经历，他适当地为他补充了创业者该有的养分。所以当马云在硅谷找到李颖的时候，他觉得时机到了，而马云看中的正是他各方面的资源。事实证明，很多事情还是不能操之过急，积累沉淀，在合适的机会做合适的事情。那他有没有计划在这个岗位上如何发展呢？经过历练的李颖已经不那么看重时间了。他说，以前老是在乎几岁毕业，当最年轻的时候什么什么，现在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在硅谷看到所谓的最年轻的副总裁，20几岁就做到副总裁，但是他就一直在那个位置上，没办法再往上升了。若将李颖誉为奔腾千里的骏马，那马云便是那位独具慧眼的伯乐。为求得这匹千里马，马云甚至亲自三度重洋，赴美游说，只为将李颖招至麾下。马云为何如此执着地邀请李颖呢？原来背后隐藏着他即将成型的商业宏图，他对李颖的渴求宛如航海家对指南针的向往，希望他能助力自己实现那个宏大的梦想。马云一直在寻找能驾驭云峰基金的得力干将，李颖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他认为李颖不仅能力出众，更有着与生俱来的领导力，正是云峰基金所需的完美人选。马云热切期盼李颖的加入，然而对李颖而言，这却是一个令人纠结的抉择。一方面，他深知马云的期望与信任，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权衡自己的未来与梦想。在这场内心的较量中，李颖陷入了沉思。阿里巴巴未来之路何方？踏入陌生的中国市场，我会否感到不安？追随马云是否胜过留在凯鹏华营？李颖内心疑虑重重，充满了对未来的探索与期待。马云深知李颖的犹豫，于是他亲自赴美三次，只为邀他入伙。听闻他对豪车情有独钟，他慷慨解囊，赠予他心仪的座驾，只为他能够坚定信心，共同携手前行。马云深知李颖怀揣组建团队圆创业梦的壮志，因此他不仅赋予他职业经理的重任，更毅然决定让他成为云峰基金的创始人，共同开创辉煌的未来。受马云热忱所感染，怀揣着探索新领域的渴望，30岁的李颖于2010年毅然加入了云峰基金。他以满腔热情投身其中，专注于高科技、新能源、文化产业与消费服务等领域的投资，勇攀事业新高峰。事实证明，马云独具慧眼，云峰基金的掌舵人李颖每次出手皆能大获全胜。据统计，第一期云峰基金投资37.3亿，却收获高达160.8亿的回报，利润惊人的达到了120亿，真可谓是一笔万利的好买卖。随后李颖将云峰基金的百亿规模像滚雪球般不断壮大，最终成就了数百亿的辉煌。她本人也华丽转身，身家破百亿，一跃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首富，闪耀着令人瞩目的光芒。历经十余载，李颖与云峰基金并肩前行，圆通、华大基因、韩都衣舍、蚂蚁金服等知名企业背后都有云峰基金的身影。而今李颖更是敏锐洞察，果断布局教育、医疗健康等行业，展现她不凡的投资眼光。在每一次时代浪潮的翻涌中，李颖总能敏锐捕捉机会，并迅速崭露头角。如今云峰基金在李颖的带领下已经傲然挺立，成为国内投资基金领域的佼佼者。年过40的李颖被誉为马云背后的巾帼英雄，他无需再刻意展现深沉与成熟，岁月早已赋予他深厚的底蕴与稳重的气质。如今他已蜕变成为一位充满智慧与传奇色彩的商业女强人。
稍显遗憾的是，李颖的情感世界至今仍然是待绘的白纸。然而正如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他来说，这或许正是他所享受的自由与宁静，是最符合他心意的选择。简而言之，云峰基金的辉煌成就离不开李颖的精湛操盘技艺，更得益于马云慧眼识珠、英明决策。这不仅仅是千里马与伯乐的珠联璧合，更是他们携手共创的璀璨篇章。尽管身价百亿，追求者众多，但在旁人眼中，这位女富豪似乎高不可攀。对此，李颖淡然表示，我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希望找一个不会干扰我工作的人。在他心中，爱情并非生活的唯一，事业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工作之余，李颖更热衷于禅修，他认为这能使自己沉静下来，深入思考。同时，他也喜爱研究有机食品，这些活动让他得以放松身心。他说，我希望自己三四十年后还能像他们一样活跃在投资界，尽管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急于得到，并常常在取舍间纠结，但李颖始终是一个好强上进的人，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问他是不是有父母的影响存在，他回答，完全是。我们家是很保守的，到国外去也是完全的中式教育方法，而且我父亲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于子女的要求非常高。在交谈中得知李颖还有一个弟弟，去年刚刚在美国上了大学，随后移居美国多年的父母也回到国内，过着半退休的生活。作为一名职业女性，李颖认为要想实现生活和工作同时平衡是很难的，所以呢，我会分阶段平衡，工作的时候全心投入，玩的时候就别想工作。对他而言，生活不仅局限于繁忙的事业，更在于内心的平和与满足。无论事业多繁忙，都无法替代心灵的那片宁静之地。这种超凡世俗的心态，使他在商界的波涛汹涌中始终保持一颗清晰而坚定的心。李颖的传奇就同一部激励人心的电影，既让人热血沸腾，又引人深思。其实无论是学业、事业还是生活，只要目标明确，勇于挑战自我极限，每个人都能成为攀登至顶峰的勇者。李颖以自己的经历激励着众多职场人士，提醒我们生活中除了爱情，为事业奋斗同样能让人焕发光彩。因此，无论你是追梦路上的创业者，职场中不懈努力的奋斗者，还是追求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都请从李颖的身上，她的传奇中汲取力量，努力成为各自领域内那颗耀眼的明星。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现在的生意啊，我看不懂了。这句话呢，出自一位七零后的经销商老板，在交流时啊，漫不经心地说出了这句话。他说话的时候呢，没有抱怨，也没有否定，只是带着一种朴素的对时代变化的敬畏。在近几年的行业大会上，越来越多年轻的新面孔走上台前，分享他们的思路和经验。在厂家的经销会上，年轻人作为代表来分享实操方法的场景也是愈发的常见了。这批90后甚至是95后的经销商，带着数字化的思维、互联网的视角和年轻一代的直觉，以独特的自己的这种方式介入了这个比较传统的行业。那这个行业正在被年轻人重构吗？他们到底做对了什么呢？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就和您说一说这个看不懂的生意啊，正在被90后的经销商重塑。首先，生意决策不再是感觉对了，而是数据说行才能行。如果当时不是看数据，

而是凭借一位95后的经销商小李回忆起那次调整仍心有余悸。他说，如果当时不是看数据，而是仅凭着销售情绪来判断，可能啊早就把这个品给砍了。事件发生在2023年的年初啊，小李代理的某品牌推出了一款大包装的果汁，产品一经上市，市场反响平平，销量是不温不火的，终端反馈也很模糊。按照传统的思路呢，这种产品通常会减货止损，但他没与急于做一决定，而是仔细翻查后台的数据，结果呢却让他眼前一亮。虽然整体销售不理想，但是社区小店的动销明显优于商超，而且呢复购率正在稳步提升，所以小李迅速地捕捉到其中的机会点，果断地调整策略，将渠道重心转向社区终端，而且呢微调价格带并加快促销节奏。三周以后，这款产品的单月出货量同比增长了 180%， 成功的从试错款逆袭为品牌中的腰部稳定款。更重要的是，小李总将这一轮试水过程中的每一步，从选品判断、渠道铺货到调整复盘，全部的标准化，整理出一套可复用的 SOP 流程，用于团队内部复制推广，提升整体的选品效率。

小李说了，我接手父亲的生意后呢，第一件事就是引进进销存系统，让业务员们用手机下单，所有出入库的数据必须实时的同步。他说呢，如今他每天的工作已经离不开系统后台里的各类数据图表。其实在过去呢，经销商做决策更多的是靠经验和感觉，这个品看着有眼缘，那个品牌去年卖得不错，于是呢就拍板进货和铺市。但是现在呀，越来越多的90后经销商正式的告别拍脑袋式的判断，他们习惯用数据说话，从动销曲线、渠道结构、库存水平到 SKU 的效率评估，每个环节都试图用图表做验证，用报表做决策。而且呢，我们还发现呢，不少年纪轻轻的经销商的办公室里都配有数据看板，就是有的挂在墙上，有的直接嵌在电脑桌面，可视化的数据正在成为他们经营管理中的第二双眼。从选品到铺货，从调价到促销，这代年轻的经销商更倾向于依靠看得见的数据，而不是拍脑袋的直觉。相比传统经验主义，这种以数据为基础的方式也许未必更聪明，但是它更稳定，也更具可复制性，尤其呢能够帮助他们在节奏加快、变化频繁的市场中快速的试错，减少弯路，

90后经销商的第二大特点就是新渠道不再等等看，而是主动抢。在渠道打法上啊，有两个典型的90后经销商，他们的操作路径虽然不同，但是都展现出一种非常鲜明的全域思维。第一个呢，就是华东地区的经销商小卢啊。2013年初入局时呢，行业格局早已固化，头部经销商把守大客户，品牌资源捉襟见肘，留给后来者的空间是寥寥无几。面对这样的困境呢，小卢将目光投向一个被本地先入局者视为边缘市场的新连锁渠道，果断对接，提供灵活定价和快速的配货服务，短短几年就从区

级的小供应商跃升为其核心的战略伙伴，体量翻了三倍。有了连锁背书和陪跑经验后，再将选品运营的方法论复制到更多的终端。然后第二个案例呢，就来自于90后的商二代小胡。接班以后啊，他一度被困在传统的二代渠道的增长瓶颈里，直到接触到闪电仓的模式，他决定以水饮品为切口，先做小规模的试点，然后数据反馈不错，他迅速的加大合作力度，不断的扩充品类，搭建起一套适配多品类多终端的轻型的供应链，原本停滞不前的商贸生意也借此实现了结构性的重塑，体量直接的翻倍。刚刚我说的这两位经销商的路径虽然是不同的，但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不满足于守好一条渠道，而是更倾向于用多点开花的方式主动捕捉各类市场的增量。其实相比于上一代人习惯深耕传统渠道，对新渠道新业态的出现通常是观望抵触啊，认为年龄大接受不了，所以今天的90后经销商显然更愿意大动干戈，在多个渠道同时下注，哪里有机会哪里就能跑出业务。这种从单一到多元，从被动到主动的渠道策略，恰恰是90后经销商的共性。他们不满足于跑好一条线，而是用全域布局的姿态捕捉更多的市场增量。

在大多数经销商还在为招人难、留人更难的管理而头疼的时候，有些90后经销商的团队却出奇的稳定。他们认为团队管理应该从管人到育人，这个育就是教育的育。小芳呢，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公司中 ,90% 以上的员工都是5年以上的老兵。他坦言，秘诀不在感情，而在机制。在他看来，员工是企业的资产，要靠科学的激励和成长路径来经营。因此呢，他率先在公司推出了复合型的薪酬体系，将销售额、毛利、净利润、KPI 过程指标纳入考核，不同季节侧重不同权重，让激励机制贯穿全年，既照顾短期又绑定长期。此外呀，他还设计了对赌式的激励机制，员工可以自主的设定目标，完成即兑现高额的奖励，未完成则清零归零。这种带有创业感的玩法，不仅激发了员工的干劲儿，也让团队逐步从打工心态转向合伙人的思维。那人才培养上呢，小芳更偏重内部提拔，许多骨干员工都是从仓库、司机、内勤岗位逐步成长起来的。内部培养机制不仅降低了试错的成本，也增强了团队的归属感和晋升的预期。员工看得见未来，有成长空间，自然愿意留下来，并和公司共同成长。在这一批年纪轻轻的经销商眼中，团队不再是靠盯着、靠喊、靠勤奋来维系，而是靠着制度和成长这种感觉养出来的。他们把人力资源看作是可积累的资本，而非一次性使用的工具。好的产品只能红一阵，好的团队才能稳一世。对于正在崛起的新一代经销商而言，组织能力或许比选品更决定生意的上下限。在选品策略上，老一代的经销商往往更偏向于稳妥型的打法，一线大品牌打基础，二三线的高毛利品来补利润，整体组合更强调销售稳定和风险可控。那相比之下呢，90后的经销商的产品逻辑则显得更加的主动和激进，他们不仅要卖畅销品，更希望能打出

物品。这批年轻的经销商成长于电商平台崛起的时代，对于流量和口碑有着天然的敏感度。他们不再满足于对被动的接货，而是将选品视为自身竞争力的一部分，主动寻找有潜力但尚未在线下跑开的黑马产品。我们来以广东水饮品的经销商刘总为例啊。2024年底接触到一款刚刚上线的果汁新品，因看好它的价格带、口感和社交平台上的用户反馈，主动联系品牌展开合作。那这个小刘总呢，他不仅协调多地的仓库资源，还在春节前物流紧张的情况下自掏运费跨区域的调货，确保超市系统顺利的铺市。上架后一周，这个品类就在多地进入畅销榜单，品牌方随后追加资源支持，推动这一产品快速的放量，也将其区域打造成了样板的市场。其实类似的案例其实并不少见，这类联手打爆的模式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经销商的主流打法。他们通过电商数据、社交媒体声量、社区调研等多维度的洞察市场趋势，敢于小批量的试水，快速的根据数据反馈来调整渠道投放，实现精细化的复制。与其说他们是在选产品，不如说他们是在赌趋势，只不过这场赌局底牌是更强的洞察力和执行力。对他们来说呢，生意不仅是卖得动，要打得响，而爆品正是链接品牌力、用户心智和渠道效率之间的桥梁，也是新一代经销商们实现逆势突围的重要武器。刚刚呢，我们了解到的是90后甚至是95后经销商的经营逻辑。90后经销商的崛起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新一代替代老一代，他们之所以被关注，不只是因为年轻，而是因为他们更愿意主动适应市场的变化，敢于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更开放的态度来迎接新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60后70后的经销商就落伍了。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老一辈的经销商也在积极的转型，努力的寻找突破口，他们的经验和人脉依然是行业的重要财富，也是年轻一代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基石。其实真正阻碍发展的从来都不是年龄，而是那种固守旧模式、不愿意接受新变化的思维。创业者们，市场环境在变，规则也在变，只有那些能够不断的调整、适应变化、敢于尝试新方法的人，才有机会在新的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90后的崛起不是对传统的否定，它更像是一种叫代际间的合作与传承，为行业注入新鲜血液，共同推动着整个行业往前走。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要和您说一位养鸡专业户葛金山。其实啊，经营是一种突破常规的创新，本质上呢就是做别人不做的事儿。放弃看似稳妥的市场份额，选择开辟全新的赛道，更是做别人做不了的事。凭借着这个过硬的技术壁垒和对用户体验的极致追求，让竞争对手难以企及。刚刚我说的这样的理念同样适用于农业领域。养鸡户葛金山就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专养没人要的鸡，才做到一年爆卖5000万的成绩。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呢，葛金山出身农家，后来呢考上了山东农业大学，学的是畜牧饲养药的专业。毕业后呢，他进入了一家饲料厂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以后，在1999年辞职创业，办起了自己的饲料厂。经过多年的打拼，也积累了上百万元。可是就在2007年，他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关掉饲料厂，进山养鸡，而且养的还是当地人嫌弃的红玉鸡。这红玉鸡啊，个头大，能长到9斤重，所以呢也叫九斤红。但它的养殖周期长达8个月，肥肉多，卖价还不高，当地农户啊都不愿意养，只是偶尔养几只自家吃。可是葛金山却从这个红玉鸡身上看到了商机。山东人豪爽，喜欢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个头大的红玉鸡如果养好了，一定能够抓住不少山东人的胃口。2007年5月，葛金山开始漫山遍野地找养殖场地，不知道摔了多少跤，终于在梁庄村找到了500多亩山林。他买来红玉鸡苗，放养在山林里。可问题接踵而至啊，山林里有蛇、黄鼠狼等经常咬鸡。葛金山赶忙向当地的村民请教，村民给他支了一招养鹅。鹅呀，生性好动，遇到危险会大声地叫唤，扇动翅膀，还能用嘴来攻击敌人。有了鹅当保镖，鸡的安全问题暂时解决了。那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该办正事了。红玉鸡脂肪多，还爱扎堆躺平，想要抓住山东本地人的胃口，第一步就是给红玉鸡减肥。葛金山为了让鸡运动起来，想了不少办法。他早上不给鸡喂食，让他们自己在山林里找虫吃，中午和下午在山坡上撒玉米，鸡为了吃玉米就会从山坡下飞下来。对于那些胆小不敢飞的鸡，他会树上挂个铁钩，挂上蔬菜，鸡想吃是不是就得跳下来。慢慢的，鸡都得到了锻炼，同时呢他还严格控制鸡的饲喂量，让鸡少吃多运动，成功的让鸡瘦了下来，口感也更好了。养殖的问题解决了，销售也得有妙招。葛金山给红玉鸡定价120元一只，卖到当地的农贸市场。因为鸡个头大，口感好，很受消费者欢迎。2010年他成立合作社，给农户免费发放饲料，传授养殖技术，再回收统一来销售。6年后呢，跟他合作的农户达到了200多户，销售额达到了2000多万。但是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多久，2017年市场行情下滑，活鸡价格暴跌，红玉鸡也不好卖了。但葛金山不忍心让农户亏钱，还是按照每斤4元的价格收购了2万多只鸡。为了把这些鸡卖出去，他考察市场，发现熟食不受行情影响，于是呢，他想到了当地的特色美食风干鸡。他投资100多万元建立了加工厂，可生产出来的风干鸡拿到超市推销时却接连碰壁，因为当地做风干鸡的加工厂有上100家，味道大同小异。葛金山意识到必须做出差异化，他四处打听，找到了擅长做风干鸡的村民，多次上门请教，终于得到了独门的配方，用酸枣磨碎或者其他的调料混合涂抹鸡身，这样做出的风干鸡有淡淡的酸味，味道独特。 于是他把20000多只鸡都做成了风干鸡，卖到超市，一只卖160元，成功带着农户走出困境。2018年市场行情回暖，葛金山又开始拓展销售渠道。他在泰安市区租了店铺卖风干鸡，可是新店开张没人气，价格高又怎么办呢？他从山东人爱吃馒头的饮食习惯中得到灵感，在加工厂增加了一条生产线做馒头，在店铺前做活动，进店就送2袋馒头。这一招果然奏效，店铺人气是越来越旺，消费者尝了风干鸡后，很多人都会买几只带走。到了2020年，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

0: 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
5: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6: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健康同行。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7: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8: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冰城医生，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每天的同一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一通电话打开您的求医之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来自哈医大四院消化内科的刘勇老师哈、刘勇老师呢也是主任医师教授，黑龙江省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黑龙江省肿瘤营养代谢和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消化病分会胃肠疾病模拟内镜培训群组的成员，从事这个消化内科工作20多年的时间啊，非常擅长在内镜下诊断和治疗，如内镜下的黏膜切除啊，以及急诊内镜下的止血、异物起出等等哈、这个关于这个消化方面的问题，大家今天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我们有请我们的刘老师啊，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医大四院消化内科的刘老师刘勇老师，那很荣幸也很开心今天做客冰城医生，希望今天下午和大家共度的这一个小时，希望我们大家都是收获多多，
8: 对，了解更多关于消化方面的问题和知识哈。另外呢，今天刘老师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想问一下我们刘老师平时的这个工作状态哈，就是咱们消化科忙不忙了？
9: 消化科很忙，我们这个女医生应该就像是个女汉子一样，我上午从早上8点钟一直干到了12点半、就是这样，也是不叫操刀啊，我们就手拿着镜子一直在做治疗和检查
8: 那平时您的这个日常的主要工作是门诊加手术是吗？
9: 门诊加我们叫内镜下治疗啊、
8: 内镜治疗，
9: 门诊加内镜，还有病房的一些班一些那个工作的安排，还有教学，
8: 对，
9: 还是挺充实的。
8: 对，然后整个，因为我们身边人都知道哈，其实消化科对大家来说其实不是一个陌生的科室，因为之前我有做节目哈，很多医生都建议，好像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都要

0: 日常的来做这个几年做一次这个胃镜的检查，对不对？
1: 是的，
0: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做这个胃肠镜啊这些检查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内容，是不是？
1: 这是我们的日常工作，
0: 我们要不停的再给我们的好朋友们去进行检查
1: 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几乎。不能说每天，也应该是一个星期，像对于我来说一个星期是四天镜子，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胃镜室工作啊。
0: 所以说其实我们胃镜检查是诊断我们消化科的这个出现问题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办法。
1: 对。
0: 那在这儿啊也想请您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到多大年龄开始我们应该把这个胃肠镜的这个检查纳入到这个常规一年两年体检的一个序列当中。
1: 我出门诊的时候，我是这样跟我们患者进行宣教的啊。他是这样，如果说你有家族史，我们是建议随时有症状随时查，尤其是如果没有症状的话，我们要求40岁怎么也要做套胃肠镜了。如果说这个平时家里面没有什么遗传的这个家族史，就主要指的是胃肠道的家族史，那我们要求啊，我们建议不叫要求，45岁左右的这个人就应该做一套胃肠镜了，要了解一下。
0: 然后如果没问题的话，下次要多少年的间隔会更好一点？
1: 那这些问题我要会在今天的这个
0: 节目当中
1: 给大家要普及一下。
0: 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今天来聊到关于消化的问题哈，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关于日常我们的消化，大家像之前我做这个晚间医疗节目的那些天，就是收到咨询最多的就是我这个最近天热了消化不好，或者我最近经常腹泻，然后要去做检查。所以这个问题哈，等等关于这个消化内科方面问题，今天我们抓住刘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间，然后我们好好的来进行探讨和分享。就今天我们先来聊的问题是关于这个消化道的息肉，是不是？
1: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话题就是消化道息肉啊，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消化科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啊，一类疾病。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内容当中其实涵盖了很多的知识啊，我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借助我们这个冰城医生这个平台把这些知识跟大家普及一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0: 那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消化道息肉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它是啥呀？
1: 是啊，什么叫消化道息肉？
0: 对呀，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这个我们正常人的胃肠道黏膜它都是平坦的，光洁平坦的。但是如果说局部受到了一些炎症的刺激或者是损伤之后呢，黏膜就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过度的增生，那么就会在我们胃肠道的这个表面形成一些类似于小肉疙瘩一样的这个隆起，这就是我们说的息肉。
0: 长在这个我们的胃肠道内的这个小疙瘩，
1: 黏膜上面
0: 的小疙瘩，
1: 黏膜层的啊，它可以长在我们消化道的任何部位。我们消化道是从食道、胃、12指肠，然后小肠，还有就是盲肠、结肠、直肠，整个消化道它都可能会存在这个息肉。
0: 所以这个我们在整个这个消化道的疾病当中，息肉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因为它可能生长的面积会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见到最多的呢，还是胃和结直肠的息肉是多见的。
0: 为什么这两个地方会更容易有息肉？
1: 这个呢就有一些这个发病的原因啊，有一些发病的原因，这个我也会专门给大家讲
0: 啊，后面会给大家来讲
1: 会对咱们一起啊。
0: 就是很好奇啊，你看我们这个刚才老师也讲到，我们这个消化道的那个黏膜非常的光滑，这个光滑的消化道它怎么就会长出这些小息肉呢？
1: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这里面讲的就是发病的原因，其实确切的病因不是完全的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因素是和这个息肉的发病还是相关的啊。那我们现在就分几个分胃息肉和肠息肉啊，我们来讲解。那么胃息肉呢，大家我想第一个发病原因大家应该不太陌生啊，大家知不知道幽门螺杆菌？我想可能你们这冰城医生这个节目就是栏目应该做过有关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些这个
0: 疾病，好像在过去大概15年左右的时间好像突然被各种各样的宣传科普。因为我最开始知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高中的时候
1: 那你还知道的比较早，
0: 然后有这方面的学校有这方面的宣传，

0: 对，然后包括这些年好像大家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好像从感觉哎呦好复杂拗口的一个疾病慢慢的
1: 深入了解。实际上这个幽门螺杆菌是2004年是由两位科学家发现的、
0: 嗯、
1: 然后而且发现它与这个胃癌相关，
0: 嗯，
1: 胃溃疡相关，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有历史的一个有一个历史的一个意义。那么在我们胃息肉的这个发病的机制当中，幽门螺杆菌感染其实也是排在第一位的一个致病的因素、
0: 嗯、
1: 啊。那么今天我们不是讲幽门螺杆菌这个话题，所以说它就是作为一个对，但要提一下
0: 致病的一个因素，
1: 致病的因素啊。如果要大家感兴趣，我们将来也可以针对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话题，可以再做一期。对，这个这足可以做一期节目了，
0: 很多的内容哈。
1: 对，
0: 所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还有什么原因？
1: 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像长期口服一酸药。
0: 嗯，
1: 那我想。就是实际上中国也存在中国这个也存在一个现状，但是现在国家已经发现了啊、
0: 嗯、
1: 就是滥用抗生素的问题、
0: 哎、
1: 现在已经国家现在下达就是下的比较大的力度，就是严管这个
0: 对、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大家个人应该从小到大都有经历、包括我小的时候就是生病了、感冒发烧，然后第一时间就到医院点一瓶的抗生素、
1: 啊、对
0: 对
1: 对 对, 对，不管是不是病毒感染，可能他要点点抗生素，
0: 就是那个时候就可能都会到诊所医院啊挂急诊啊就会点抗生素啊，
1: 对，
0: 那个时候是普遍的一个治疗方案，是不是？
1: 对，但是在国内呢，实际上获得抗生素啊或者是获得一些抑酸药呢，咱们的途径还是挺方便的，不像国外哈，他、
0: 嗯、
1: 得要这是实际上它是处方药、
0: 嗯，
1: 那么在有很多人反就是自己会出现一些反酸烧心的情况，那可能翻开抽屉家里可能就有奥美拉唑这类的药、
0: 嗯、对，
1: 这个药呢对于实际上听众朋友们来讲呢你们应该不陌生，就是因为存在一个长期的啊不规范的应用抑酸药，这也有可能是一个导致我们胃息肉的一个致病因素啊、
0: 哦、
1: 这是这样的。
0: 对，就是而且前段时间我有在互联网上刷到一个当时很火的问题哈、啊，就为什么哎以前到医院可能开一两瓶药就好了啊、
1: 嗯，
0: 打一个点滴生病就好了、
1: 嗯，
0: 现在可能整个治疗周期检查会变得更多、更繁琐，其实、就是、
1: 实际上更规范了。
0: 对，现在我们现在在新的指南下、哦，就是因为可能抗生素的治疗会让你马上立竿见影杀死你的这个病毒、
1: 嗯，
0: 但是与此同时，它可能对其他的各个地方可能都会有这个不好的影响。
1: 对对对，这是胃息肉发生的一些致病原因啊、
0: 嗯。
1: 我们还有一些跟胆汁反流相关的，那么这三个是我们目前来讲呢，就是导致胃息肉的一个比较多见的一个原因啊。
0: 嗯、
1: 那么再有就是结直肠这个息肉发生的原因，一般是跟那个长期的一个慢性的炎症刺激相关。
0: 嗯、
1: 假如说你些有一些这个炎症性肠病啊、
0: 嗯、
1: 或者是生活习惯不好的一些这种刺激性饮食导致的这些炎症都可能会导致结肠的一个息肉样的一些这个病变。再有呢、
0: 嗯、
1: 就是跟遗传相关了 啊，这个遗传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得了的啊。
0: 就是如果说家里有这个胃肠道息肉的病史的话，就是也要格外注意
1: 啊。那一定是要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一些常见的一些发病的原因。
0: 嗯、
1: 但是，当然呢，这里面一定要不能忽视，也必须要强调的，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0: 嗯，
1: 这个生活的节奏也压力各方面都节奏比较快，压力比较大。
0: 嗯、
1: 那么一些不良嗜好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像抽烟啊、饮酒、暴饮暴食啊、
0: 嗯、
1: 吃烧烤啊，或者是这个熬夜呀、啊
0: 哎，
1: 包括喝咖啡呀、啊，就一些这种
0: 不
1: 是很健康的一些生活习惯。
0: 哎、我感觉我占了一大堆啊！
1: 对，我一直在想，潘老师，你是不是也有一些？我看你笑了。
0: 对，就是在讲的时候，我真的有愧，因为我会熬夜，熬夜，然后会。每天都会喝咖啡、然后呢也会很喜欢吃烧烤，特别是到了这个季节啊，这个哎呀特别适合小烧烤的季节
1: 啊。这个节目下去以后咱俩加个微信啊，我一定要有，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给你宣教一下啊一定要
0: 对好好的
1: 来这个呢不良生活习惯呢、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就高脂肪的高蛋白的就是膳食纤维含量非常少的，就像我们出门诊常常见很多胖孩子、包括年轻就是这是年轻孩子啊，还有一些这种年轻的人，还有一些那种中年人也都是特别胖、
0: 对，
1: 一问他的这个饮食的特点呢，他就是喜欢吃肉不吃菜，
0: 高油、高盐、高糖，
1: 对对，然后呢他们就过度的肥胖，这些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

0: 习惯和饮食结构，还有就是吸烟，
1: 嗯，
0: 饮酒，这里面一定要提的就是酗酒，
1: 嗯，
0: 就是饮酒，少量的饮酒可能是小酒怡情，大酒伤身啊，
1: 嗯，
0: 但是酗酒是绝对绝对是伤害非常大的，
1: 每天都喝点的那一种哈，
0: 对，缺乏运动啊，
1: 嗯，
0: 久坐呀，肥胖啊，这都会增加息肉发生的一些风
1: 险，这也像在说我缺乏运动啊，这个啊久坐，就每一条，我觉得好像现在当下的这个年轻人很容易中招，
0: 对对，嗯，那尤其还有一些有胃肠癌家族史的一些这个患者，
1: 嗯，
0: 那么这些人群他检出这个息肉的这个几率要比正常人要高很多，
1: 哦，
0: 对对，
1: 所以说这个息肉啊，这个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有可能现在此刻哎可能就会有息肉啊，但是没做检查，那接下来就想问问我们老师哈，
0: 嗯，
1: 这个有了息肉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们自己能不能感觉出来，哎，我好像长息肉了，
0: 哎，这话就是我有些老患者会常常跟我讲的，
1: 嗯，
0: 老师都我说你上一次做息肉是什么时候，说啊去年我就你刚给我做过，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好像又长了，我说你这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呢，
1: 啊，
0: 他说我就觉得我不舒服，一个可能是有一些心理的因素，第二个呢他对他的这个疾病可能过度担心担忧了，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啊我可以跟大家讲，如果说小息肉很少的息肉啊，小的数量少的往往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觉，不良的感觉，
1: 嗯，
0: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给大家一些提醒的啊，
1: 哦，
0: 这种就是叫什么呢，叫悄无声息的，这实际上是也是正是它最危险的这个地方，
1: 嗯，对，就是疾病最可怕的一点就是哎，你不知道你有这方面的疾病，然后突然，
0: 嗯，
1: 哎呦，就是一检查出现问题，然后在你的胃里不断的慢慢慢慢变得越来越糟糕的这个状态，所以刚才老师讲的那个患者他可能没有他感觉不到的，其实他完全是心理作用上的一个感觉，我长息肉了，
0: 对对对对。那什么情况下呢他会出现这个息肉呢，会导致一些症状啊，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假如说结肠息肉够大引起梗阻了，
1: 嗯，
0: 够大了引起坏死了，出现便血了，或者是癌变了啊，这种情况往往我们就觉得这些症状可能跟这个息肉本身是相关的，但是如果很小数量也很少，那么多数都不会影响，往往是说体检的时候或者是因为这样症状，可能是个胆源性消化不良，有可能是个功能性的消化不良，也有可能是一个反流性食管炎，往往这样的情况可能会让你去做胃肠镜的检查顺便发现，但是息肉跟它不相关
1: 啊，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家凭空感觉是完全感觉不到的，然后可能会出现相关的症状，但是啊，没有相关症状，哎，我自己感觉出来有息肉，这个没有办法诊断，还是要通过胃肠镜，是不是？
0: 对，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1: 啊，所以说啊，这个疾病可能就在身边哈，啊，就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来做一个这个胃肠镜，来自己来检查一下哈，
0: 啊。
1: 其实我们就是最担心的就是长息肉，然后很多人都会讲，哎呦他。会不会癌变呀，会变成癌呀，对不对，这个会很担心，有这样的一个几率和可能吗？
0: 有的，
1: 嗯，
0: 为什么说消化道这个息肉有的人会这个很恐惧，就是因为他可能在他们家族当中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癌变的这样的例子，假如父亲或者是他的爷爷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做这个肠镜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个人他在肠道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病灶，假如说我们有小的息肉，有大的息肉，有接近癌变的息肉，还有癌，就在这个整个肠道当中，我们就看到了息肉转变成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就在这个一个病人当中我们就看到了，
1: 确实哈，这个确实会有这个癌变的风险，
0: 实际上
1: 格外的注意，
0: 我跟大家先就是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呢，就是不是所有的息肉都会癌变啊，那也看它的类型，首先我们的胃息肉，胃息肉呢80%都是炎性的或者是增生性的息肉，这种情况呢癌变几率是低的，一般都是小于5%啊，那20%呢我们多数都是那种腺瘤样的息肉，这种腺瘤样息肉癌变几率要高，一般都是25%-50%，就1/4到1/2吧，是这个情况，相比较之下胃息肉癌变的几率不高啊，但是结直肠息肉的这个息肉的这个癌变几率是就要严重一些，就是大于95%的息肉啊，就是大于95%的结直肠癌，多数都是由息肉演变过来的
1: 哦，
0: 所以说我有一个

0: 好朋友，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都已经是个结肠癌术后的病人。
1: 嗯，
0: 当我看到他那个肠镜报告单的时候，我就为他惋惜，我就觉得，我说如果你再认识我早五年，我说你可能就少挨这一刀。
1: 嗯
0: 啊，那么往往呢，我的一些身边的好朋友，包括信任我的这个患者，通过我们这个诊治，包括诊断及治疗，其实就是阻断了他向癌转变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所以说，我们这个意义也还是很大的。
1: 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阻挡它变成癌变。那其实，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哈，也会跟大家来讲讲，哎，我们这个息肉平时手术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关于息肉方面的问题哈，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一段音乐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槟城医生，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今天我们请到的来自哈医大四院的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刘勇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这个消化内科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来进行咨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来自一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2: 哎，
1: 潘
2: 浩。
1: 嗯
2: 你好。刘主任好。
3: 哎，你好。
2: 我想，我是就是消化道功能弱哈，已经有好几年了，每次做胃镜嘛都说不严重，但是它就是不好。最近嘛，哎呀，就胃稍稍不舒服啊，就后背先疼，然后吧饭后吧，就是这个肚子腹部哈，就是像有刺串的似的，鼓来鼓去的串着，挺不舒服的哈。然后那个我现在吃那个消化叫莫沙必利，已经吃四天了，但是它后背还是那么疼，胃就是胃心口，就是心口窝的右稍稍偏右那个地方非常疼，不缓解。但是消化功能吧，好像稍稍好点，我不知道吃的对不对症，我想问问主任，我该怎么办这种情况？
3: 那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吧。你说是背疼是吧？就是主要疼痛的部位，除了这个背疼之外呢，就是心口窝那个位置有点偏右侧会疼。那我再问你一下，你说吃完饭以后腹胀，有没有口干口苦的症状？
2: 没有。
3: 有没有做过肝胆的彩超？
2: 做过。
3: 有没有提示是什么问题啊？胆囊壁毛糙啊，或者胆囊炎啊，有没有相关的这样的描述？
2: 他就说胆囊有点稍厚，0.3那是应该行。
3: 胆囊壁正常是0.2，0.3是稍微厚一点。
2: 对。
3: 那实际上你只吃莫沙必利可能不一定能完全缓解你的症状。首先第一个呢，我是建议你啊，莫沙必利呢吃的时间不能久，因为动力药呢它会对心脏有一定的副作用，而且可能药停了以后呢症状可能还会再出现。所以说在诊断和治疗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要找病因啊。如果你要胆囊有问题的话，我建议你清淡饮食，就是在饮食上面对于一些油腻的呀，蛋黄啊要限制，一定要限制。那么在这个进食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生冷硬辣的食物尽量不要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以加用一些消化酶。消化酶。
2: 我知道。
3: 知道。
2: 这个我也吃过。
3: 对。那么消化酶可以加一点，看能辅助一些辅助于你能缓解你的症状。如果说。对。如果说你想再进一步看，你也可以到一大四院门诊去找我，我一般是在周四的时候出门诊，是全天的。你可以把你带的就是做的检查你都拿过来，然后我帮你分析一下，好吧？
2: 好好好，哎，谢谢，我一定去。周四哈，一天哈。
3: 哎，对，我周四是全天。
2: 好，谢谢。
3: 哎，
2: 那我这个莫沙必利先停着。
3: 你吃多久了？
2: 吃四天，第四天。
3: 不要超过一周。
2: 啊，
3: 不要超过一周，然后把消化酶加上。
2: 消化酶哈。好，我每次做胃镜吧，我再多说一遍哈。我每次做胃镜吧，他们都是有息肉，有的医生说可以就是不切掉，完有的是医生说全部切掉。我这个问题怎么看呢？你怎么看？
3: 你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非常好的。我们息肉其实胃里的息肉分，刚才我讲了，分什么呢？分一些炎性增生性息肉，这个是占80%。

0: 那么还有20%呢是腺瘤样的这种息肉，往往腺瘤样的息肉呢大，形态还不规则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都建议是内镜下治疗的，因为它有癌变的几率啊，有癌变的几率。对，你下一次把那个胃镜报告也带过来，我帮你看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
1: 好，哎，再见啊，
0: 哎，好嘞，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赵女士的来电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799-7399，0451-8799-7399已经为您开通啦。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当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今天有关于任何这个消化内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咨询。今天我们其实主要想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这个属于咱们消化内科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消化道息肉，对不对？然后刚才我们提到了，哎呦，这个消化道的息肉，那它可有癌变的可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聊看哈，就是什么样我们医生在判断它需要第一时间切除，什么样我们是可以观察不用切的呢？
0: 嗯，这个刚才我讲了，就是说那个谈息肉呢，有一些增生性息肉，或者是炎性息肉，这种风险呢，就癌变的风险是相对低的。那么也可以观察。那么对于腺瘤样的息肉，我们的原则上就是一经发现不要留，要处理掉它。
2: 所以说可能会长在，比如说长在胃里的话，就是你可以选择切，也可以选择不切，患者决定吗？还是我们这边会给出建议？
0: 我们会给建议的，
2: 根据他的个人身体的情况。
0: 对对对，
2: 可能他比较年轻，然后就建议切吗？还是会根据什么样的情况？
0: 我觉得现在很多疾病呢，它都年轻化了，我觉得年龄可能不是我们首选的，一般是看形态，看它的类型。如果看它就像是个腺瘤样息肉，我们一般都跟患者沟通完了以后切下来送病理。是这样。对于有一些就是我们病理上面提示叫高级别内瘤变啊，伴有癌变的这样的，不要姑息，马上就切。不要姑息，不要等。
2: 哎呦，这个其实一提到这个切息肉哈，是从我们身体，哎，不光切息肉，切任何东西，这几个字儿听上去就蛮恐怖的。
0: 其实简单。
2: 对，息肉它怎么切，怎么一个操作？它需要开膛破肚，然后把这个息肉给切掉吗？
0: 哎，你这一说，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个关心的问题，要不要开刀啊？
2: 对。
0: 那我们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让你们以后避免开刀。大部分的息肉是，绝大多数的息肉，我们内镜下是都能处理掉的。都能处理掉。
2: 就是如果说在早期它没有进行癌变的情况下，只是单纯切息肉的话，我们完全不用开刀。那如果癌变了，我们需要开刀吗？
0: 那我们也得看什么情况，我们内镜下能不能完整的把它。完整的把它切除掉，那么我们也可以不开刀。当然有一些切除了以后呢，经过病理证实基底部没有干净，我们可能要追加手术啊。是这样的。那我们方法其实很多的，内镜下面的方法很多，最常见的就是活检钳啊。我们活检钳，大家可能不能想象一下，就是两个一半的勺，对上是咬合到一起，然后边缘呢是像刀一样的锋利啊。对于我们比较小的息肉，0.3、0.4、0.5以下的，我们用活检钳是能够钳除的钳除的。那还有一些就是用圈套器勒除啊。这个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讲，可能大家也就发挥想象吧，就拿一个圈儿把它勒住，然后把多余的稍微正常的黏膜也带着把它勒掉啊，咔勒掉。那么这个也是可以达到这个治疗治愈的这个。
2: 就比如说我们身体有那种，比如说起到那种小肉球，然后拿这个线咔一勒，
0: 差不多吧。你要这么理解，我觉得也。差不多，
2: 皮肤上的那种这个小肉粒啊，一勒掉。
0: 但是一定是把正常的黏膜的组织稍微包括一些，这样它才能够不遗留病灶是这样的，
2: 就是比较干净。
0: 我们还有两个这个跟大家讲，就是一个是那个我们叫什么呢？叫EMR-ESD 啊，我们 EMR 全称叫内镜下黏膜切除术啊，还有我们就 ESD 叫内镜黏膜下剥离，这都是我们这个通过内镜的方法处理大一点的病灶或者是腺瘤样的息肉的。
2: 这些都是您比较擅长的这个领域是不是？
0: 现在其实说心里话，不光是我擅长，很多年轻医生他们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这个都是一个我们作为一个内镜医生一个必须掌握的一个技能还有一些高频电烧啊、氩气啊，这都是治疗消化道息肉的一些手段。

0: 嗯，
1: 像这样的一些手术，是不是也贯穿您的日常生活？
0: 真就是天天在做，
1: 对，很
0: 对，
1: 多这
0: 天
1: 些受到息肉方面困扰的，都需要通过这些治疗手段。那
0: 天。
1: 想问一下，就是大概做一个这样的手术哈，就刚才您说这么多种办法，每一个办法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呢？活检前可能就几秒钟
1: 啊，这么
0: 活检
1: 快？
0: 前只要对准了。然后呢，就一钳对准了一钳就下来了啊。
1: 哦。
0: 然后 EMR 或 ESD 时间要稍微长一点。对于一个熟练的一个内镜医生来说，ESD 如果说治疗就是比较熟练的话啊，我们可能20多分钟也能处理
1: 哎，
0: 完
1: 那也很
0: 啊
1: 快。
0: 啊，都挺
1: 这个
0: 快
1: 过程需要麻醉吗？
0: 的。麻醉是主要是看医生的，就是患者的夙愿啊，就是。
1: 就可以选择麻醉，可以
0: 也
1: 选择
0: 可
1: 不，
0: 以选择这个
1: 就跟
0: 普
1: 做
0: 通的
1: 胃肠镜也可以麻醉，不麻醉一样的，是不是？
0: 那当然，对，
1: 啊，对，确实啊，这个因为很多人做这个胃肠镜也经历过，哈哈，很难受，
0: 你
1: 然后
0: 做过吗？
1: 我没做过。
0: 那咱俩约一下，
1: 好好啊，这个我们来看看啊，二线的张女士有什么样的问题？Hello，张女士。
2: 喂，你好，主持人，
1: 嗯，你好，张女士。
2: 我想麻烦问一下主任。我有件事挺纠结的，我想问一下，让他想问看我这种情况怎么办啊？
0: 啊，你说，
2: 喂，我呢今年72岁，这么多年反正那个胃吧都不是太好，不太好吧，都是什么溃疡了或者是胃炎了，一直用什么麦滋林或其他一些中药维持还可以。去年我在医大做了一个，因为想做胃镜，但是心脏不太好，他让我做一个背透。胃透问题也不大，就说是那个胃炎，后来那个做了一些那个肿瘤标志物也没啥问题。现在纠结我的问题就是，我今年体检的时候发现我那个肝上，不是胆呐，里头有个结石，大夫也没给我说出什么原因，或者是应该用什么药。我说想问一下主任，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你对我身体有没有或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那个？因为他们都说胆出现问题很危险，我就挺担忧的。我想麻烦主任看看我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办。
0: 啊，我了解到的就是你本身胃不是很好，有炎症，也
2: 对，
0: 曾经发生过溃疡，对吧？那你上下
2: 对，
0: 道造影呢，就是咱们喝的背周呢，只是看胃的蠕动和黏膜的大致情况，没有大的问题。现在你有检查出来有胆囊结石，对吧？那胆囊
2: 对，
0: 结石有多大？有几个？一个吗？
2: 他就说胆囊壁有结石，但是他也没说多大，就是我们单位例行体检，年年体检嘛。后来他说那个，说这个年纪了，如果怕这个结石如果大了的话，什么胆管得胆什么
0: 胆
2: 胆
0: 总
2: 癌、
0: 管
2: 胆
0: 结，
2: 囊癌，对，我就很害怕。但是上
0: 贴
2: 医
0: 壁的
2: 院
0: 结
2: 看了，
0: 石一般都不会太大，贴壁的结石一般都不会太大。那你如果说，能拿到你的
2: 也
0: 这
2: 没，
0: 个检查报告单，你可以让我看一下，或者是你现在手头有没有那个检查报告单，就是彩超那个单子
2: 因
0: 有
2: 为，
0: 吗？
2: 哎呀，真不好意思，
0: 找
2: 因为
0: 不
2: 我
0: 着
2: 这
0: 了。
2: 视力不好，看不清楚。哎呀，我就要不然就我上了医院以后吧，那个大夫吧，我们体检单位大夫也没说是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他有没有什么排石的办法呀？他其他方方面面，但是他。哎，我们一个同学和同事有不少都是，哎呀，胆结石或者胆息肉出现问题以后
0: 切
2: 都
0: 胆
2: 来不
0: 囊
2: 及
0: 了。
2: 抢救，哎，都有的切胆囊，有的已经都不在了。我听说这个事儿，我挺担心的，就是我寻思主任看看我
0: 啊，
2: 这
0: 你
2: 种
0: 的
2: 情
0: 视力
2: 况
0: 不
2: 那什
0: 好
2: 么，
0: 是吗？
2: 看不清，
0: 啊，
2: 我
0: 那
2: 老
0: 你
2: 伴
0: 家
2: 儿
0: 里
2: 没
0: 有，
2: 在家，
0: 啊，就是等到你这样的，你可以跟导播要一下我的电话啊，然后呢，
2: 好。
0: 等到那个你家里人来了，回来了以后呢，你可以给我打电话，然后他能把这个报告单要是能够说清楚，我给你解答一下，到时候好不好？
2: 但现在他那个写的就是说，胆囊壁什么毛糙是什么，就
0: 这
2: 是
0: 就
2: 有
0: 是
2: 点
0: 炎
2: 胆囊
0: 症，
2: 炎
0: 胆
2: 的，
0: 囊，这就是胆囊的一个炎症，
2: 对，完了他一说胆囊壁有发现，去年我体检的时候还不存在这个事儿，今年就出现了结石了，我这胆囊
0: 结
2: 炎也很
0: 石也
2: 多
0: 是
2: 年
0: 一个比
2: 了。
0: 较常见的疾病，你也不要恐慌啊，不用恐慌，也别紧张。这个呢，我可能在饮食上面会给你一些指导，用药上面给你一些指导，然后呢，到时候咱们就定期复查就行，不要紧张。
2: 那我那个什么，你之前那个周几出诊，我是想上你那儿看看
0: 啊。我周四
2: 一大四嘛，
0: 对，我一大四，我是周四全天门诊。
2: 啊啊啊！
0: 嗯，
2: 那个我那行，我现在吧，因为我一个处长吧，就身体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2: 就突然发现这以后吧，现在到上海去没治疗已经不在了，挺恐怖的，挺害怕的。
0: 那可能不是单纯的一个胆囊结石能解释它，就是。嗯，导致是没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保证不是。
2: 啊、
0: 嗯，你可能不知道、
2: 啊、
0: 不知道全面的事情，
2: 不知道啥情况。
0: 对对对对对、
2: 嗯，
0: 你不知道全部到底是什么情况，
2: 对对
0: 有没有可能有别的原因
2: 啊、
0: 嗯？不要紧张。
2: 那现在这个结石，假如我有的话，能不能排除？要如果不大，如果不大的话，
0: 这个呢，你可千万不要去盲目的应用那种排石的药啊、嗯。有的时候排不好的话，
2: 啊、
0: 会跑到胆总管里面，那你还要去，对，还要去取石，很麻烦。
2: 啊啊。
0: 不光是费钱，而且其实也有风险。对，你千万不要乱用药啊。
2: 嗯，对，我现在没敢，没有那啥。
0: 对，
2: 那个我现在就是啥药也没吃，也没用。我现在就是、
0: 嗯、就是在饮，如果你什么药没吃的话，就在饮食上面你稍微注意一下，太油腻的啊。
2: 嗯。
0: 太油腻的食物不要用。
2: 嗯。
0: 好吧。
2: 我现在就暂时什么药也先不用了，是吧？
0: 先不用，就是控制饮食就行。好吗？
2: 行，那周四我就挂您号啊。
0: 哎，好的，哎，
2: 帮我想想办法。谢谢
0: 行，把你的检查报告单带过来。如果要是、
2: 哎、
0: 如果需要复查的话，我们再给你再复查一下、
2: 嗯，
0: 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2: 谢谢了
0: 啊、
2: 哦，
0: 不客气，
2: 谢谢了，谢谢了，
0: 哎、
2: 好，
0: 再见，嗯。
1: 好的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啊，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451-8799-7399。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啊，请到了医大四院消化内科的刘莹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嗯，有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哈、啊。就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关于这个息肉哈、啊，还想问问老师，就是息肉它在切除之后，它会有这个复发的情况吗？
0: 嗯，这个是有可能复发的。
1: 嗯
0: 嗯，有可能复发的，不是切完息肉以后就一劳永逸就、
1: 嗯、
0: 就没有问题了。这个因为尤其是导致这个息肉发生的一些因素，例如说一些慢性的炎症啊、不良饮食习惯呢，你都不改，持续存在的话，那么新的息肉还会长出来。就像我们有些患者会说：“大夫，我还能喝酒吗？我能不能换点啤酒喝？
1: 对,、啊、
0: 对吧？”
1: 就是特别是很多人哈、啊，喜欢喝酒，喝习惯了，突然一下子改变不了这个生活习惯啊、
0: 嗯嗯，对对对，
1: 嗯，那一定一定哈、啊，
0: 所以说术后定期复查还是很关键的。
1: 嗯、
0: 这个我跟对大家有一个建议啊、
1: 嗯，
0: 我们一般建议就是说，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或者是有消化道症状的人群，都建议每3到5年一定要做一次胃肠镜啊。要是有息肉这个病史或者是肿瘤家族史的，每1到3年一定要复查一次。对于有一些直径超过1公分的这样的腺瘤样的息肉，我们要求间隔的时间可能会更短一些啊、哦，这是对大家的一个建议和提醒、
1: 嗯哦、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3: 主持人好，大夫好。
1: 嗯。
3: 我想咨询一下事儿。我那个在那个今年3月28号出的院。在市第一医院做的胃镜和肠镜，检查结果吧是胃有萎缩性C3级胃炎，肠镜呢做了两个割掉两个息肉，
0: 嗯，
3: 我这已经在第3年内做了2次这个。息肉了和胃肠镜了，
0: 嗯，
3: 我想咨询，你说大夫，就是做每次做这个胃肠镜啊，我这个就是吃那个泻药啊，都是对这个胃啊一次大伤害，
0: 会有点影响。
3: 做胃肠镜之后，
0: 对，嗯，
3: 啊，
0: 会稍微有一点影响，可能不舒服，嗯。
3: 哎，不是啊，每次做完以后，这个胃啊消化不良加剧。
0: 哦。
3: 口腹胃胀。
0: 你的困扰就是切完，就是做完胃肠镜之后的一些症状是吗？
3: 我的胃这个胃炎已经好多年了。
0: 嗯。
3: 以前是浅表性，逐渐到叫糜烂型，现在是萎缩型的了。
0: 嗯。
3: 这个肠子吧，肠镜就是做肠镜，每次要是 要是要都自己感觉到要是有息肉的时候，

0: 肛门瘙痒，
1: 啊、
0: 而且那个拉的是大便呢，不但不成形，而且黏黏歪歪的。
1: 这两个症状，一个是肛门瘙痒，除非是比较贴近直肠或者是肛门口的息肉，除非是这种情况，一般肛门瘙痒可能跟你的内痔啊，或者是混合痔有相关，或者是。
0: 没有，我没痔疮。
1: 没有痔疮。
0: 因为我以前那个做这个胃肠镜也是。都是在肛门，离着肛门很近，那个息肉，所以说瘙痒。
1: 是这样。
0: 肛门瘙痒，而且一些像小米粒儿大的、像沙粒型的那个小
1: 息
0: 密
1: 肉。
0: 密麻麻小疙瘩，就肛门周围。
1: 我建议你，就是因为肛门这个问题呢，就要不要做个肛门镜看一下？有一些是，假如说是像肛乳头瘤啊，或者是内痔，由专业的这个肛肠外科的医生给予一个你的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诊断和一些指导。其
0: 大
1: 实，
0: 夫，
1: 你说，
0: 我说那个，就是我这个痔疮啊，不管内痔外痔都可以排除，我没有，可干净了。我说有没有办法，就是，不做这个，不喝那个清肠药，而是不喝口服那个泻药，直接就是从外科从那个肛门往里头。
1: 洗肠，
0: 洗肠用这种方法，就是因为我这几回做这个肠镜都是进肛门边上，这个
1: 我
0: 肠
1: 的
0: 镜
1: 理
0: 那
1: 解
0: 个
1: 是不
0: 息
1: 是
0: 肉。
1: 就是说你肠道准备，你的肠道准备是有一定的困难，就因为首先它对你的胃影响比较大，而且你认为的这个病变的位置主要都在肛周附近，所以说你想通过只是通过洗肠的方式准备肠道，是这个意思吧？
0: 是的，要不那个喝胃药太痛苦了。
1: 我是这样给你个建议啊。实际上，我们做肠镜呢是观察全结肠、直肠、结肠和盲肠，主要就是一个下消化道，包括部分的一个小肠的情况。那么，如果说只是局限于只做下面，可能会漏诊啊，可能会漏诊。所以我建议你要是做肠镜的话，建议做一个完整的肠镜。然
0: 那
1: 后
0: 做
1: 呢？
0: 完
1: 如果
0: 整的肠镜，
1: 做肠镜的时候，你还可以跟我们操作医生说，你说您给我重点再看倒钩过来看一看，看一看肛周的位置啊，看一看肛周、齿状线、肛周、肛支线附近，有没有什么问题？
0: 我是说可不可以有没有，就是说，不喝那个经常药，或者是。有没有那个经常要对胃刺激小的这种药啊？
1: 你喝的是什么聚二醇吗？
0: 我喝的我也不知叫啥名啊，可对胃
1: 多
0: 刺
1: 数
0: 激
1: 都
0: 可
1: 是聚
0: 大
1: 二
0: 了。
1: 醇。你慢一点喝，不要喝得太急了。
0: 不是，我喝的也不急。当时吧，我在市第一医院做这个肠镜的时候，我说有没有对那个胃刺激小的，他说有，但是。在具体喝的时候吧，他没给我用那个，而是还是用以前那个对胃刺激大的。哎呀，这，我这，好几个月都缓不过来呀，这个胃呀。
1: 那我们这个可以线下咱们探讨一下，好吧？给你寻找一个对
0: 您是
1: 胃
0: 哪个医
1: 对，
0: 院的大
1: 我
0: 夫？
1: 是一家四院的。
0: 啊，我上那边真不，我是在故乡这边。新发道里新发镇，屯子的农村农民，我是在市第一医院，做这个肠镜。
1: 这样吧，你这个问题呢，我帮你回去以后，我帮你找一些看对胃刺激小一点，然后呢也依旧可以比较好的这个肠道准备的药，然后我跟导播留一下我的电话，好吧？然后回头来咱们通电话联系，好不好？
0: 我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个。这个胃镜和这个胃，我胃没一直没有息肉，就是胃炎。
1: 你
0: 这
1: 萎
0: 个
1: 缩
0: 肠
1: 性
0: 息
1: 胃炎
0: 肉为
1: 要
0: 什
1: 密
0: 么？
1: 切随访啊。
2: 这样，
0: 这个
2: 这个，
0: 肠息肉有没有不就是说办法根治它？
1: 肠息肉啊，
0: 不让它长，要平时要饮食注意些什么呀？
1: 这样，这个正好是我给大家准备的最后的一个问题啊，那你可以。

0: 你放下电话，然后听节目好吗？这个就是，
1: 好嘞。
0: 对对对，嗯，好的。
2: 嗯，好。哎呦，其实我更建议这个我们的这个王先生啊，他应该是线下来进行面诊，然后来做进一步的检查，因为电话沟通这个确实会很麻烦，然后呢也很难说得清楚，
0: 好的，
2: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的患者他可能他的表达跟我们这边电话这边的理解可能也不太一样
0: 好
2: 哈。哎呦，时间关系啊，今天时间过得太快了，那最后时间我们的刘老师有什么想跟大家来分享嘱咐的？
0: 其实最后的就是我们
2: 嗯。
0: 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预防消化道息肉，也是刚才那位先生关心的这个问题，也是我要跟大家最后阐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虽然没有什么特效药能够消除息肉，但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降低发生息肉的风险啊。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饮食上面要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全谷物，尽量减少红肉啊、加工肉的制品的摄入。尤其还要避免一些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的摄入。再有呢，就是在习惯上面呢，我们希望大家要戒烟限酒，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这个体重，然后控制血脂，要规律运动啊。再有一个就是对幽门螺杆菌，如果要是有的话，我们建议全家都查一查，然后及时规范的治疗。对于最重要的一个。对于这个40岁以上的人群，无论有没有症状，我对大家的一个建议都是希望做一次胃肠镜的筛查啊。那么之前有前几年有一句话就说，没有胃肠镜的体检就是耍流氓。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这句话啊？
2: 对，确
0: 但
2: 实就
0: 这
2: 是在整个的体检当中，胃肠镜非常重要。
0: 对对，因为排在第一位的肿瘤呢是肺癌，那么我们胃癌呀、结直肠癌其实排在很靠前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个话呢虽然是话糙，但是它是在理儿的呢。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建议呢，就是4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还是不管你有没有症状，都建议做一次胃肠镜的筛查。从息肉发展到癌，其实一般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么在这一段时间窗里，如果我们发现了并把它切除掉了，是阻断癌最有效的手段。我希望大家都听进去这句话。
2: 对啊，这个第一早发现早治疗，然后呢，常体检啊，多做胃肠镜看看啊，这个特别是如果家族有这样遗传的问题，一定要定期的来看。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勇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感谢，
0: 不
2: 希望
0: 客
2: 以后可
0: 气。
2: 以常来，好不好？
0: 好的，好
2: 嗯，
0: 的，好的。
2: 拜拜喽。
0: 哎，拜拜。
2: 好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槟城医生》。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2: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好了，我是潘浩，今天的这一个小时陪伴和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海鹏，跟大家来一起健康同行。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手无

0: 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昨天节目中啊，给大家讲解了关于我们的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辅酶 Q10 的一些话题。临床医学上，这个辅酶 Q10 啊，它的吸收利用度是最为重要的。所以说，当我们已经不看什么，就是看这个胶囊啊，这些软胶囊、硬胶囊啊，就是不考虑什么，就是优先乳化型的辅酶 Q10。这个呢，百姓不懂啥意思，但是这里边没有大豆的大豆油、明胶、增稠剂，但是这个口服液乳。这种它就不会增加我们任何负担。很多人吃辅酶 Q10 的过程中吃出什么东西来，第一个血脂代谢增高，第二个高血脂，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辅酶 Q10 的时候对于我们的脂肪肝有极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那个软胶囊和硬胶囊硬塑的时候它就是大豆油。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有些东西你一定得相信科学。第二，那种胶呢，增稠剂呢，很多人说明胶还有别的，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哎，以前塑料底和非塑料这个，这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咋回事。所以这个辅酶 Q10 的过程中，我们就是第一个要促进它吸收的问题，第二个要改善症状的问题，第三个它对于心脏非常友好的问题。那么水溶胞脉激素的过程中，也就是告诉我们生物利用度，心理胶囊或啥高那么老多，那么这水溶里边都有成分，这是非常好检测的。软胶囊里边是什么，这就是说油，啥油？告诉大家，大豆油。那么，而且我们吃的时候它是生的，所以它对于我们整个吸收的过程中，它不通过我们的胆汁儿，也不通过我们的肝脏，但是你那个什么就必须在胃里慢慢的溶解。必须需要胆汁和脂肪协同才能吸收，所以有脂肪肝有胆囊炎的辅酶 Q10 你基本吃这吸收不了，因为这个胶囊或片这个脂质粉必须通过它俩，口服液是不通过这个的，口服液就是直接就吸收了，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分水岭。所以脂溶性的东西跟我们百姓现在是生活中所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到下午四点半的时候，他呢现在这个东西正价呢是399，一个月的量30支，一天只吃一次，一次一支，先三个送一个，五个送两个，就这么一次机会，过了今天下午4点半。

中必须是名单报上去之后是统一发放的。进到医院的过程中，你就必须按照399拿，它呢可以减轻我们药物对心肌的损伤。这个药物指的是什么药物？昨天我跟大家说他汀类的，因为心发他汀、瑞舒发他汀、阿托发他汀这些降脂药会抑制人体自身辅酶 Q 10的合成，引发肌肉酸痛、心慌乏力，那么补充就把这些副作用抵消掉了，保护我们的心脏与骨骼肌还有骨骼。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降脂药时间长一点的时候会干啥？脱钙，骨骼那个上面骨头还有骨头的肌肉还有我们心脏的心肌。那辅酶 Q 10如果补充到的过程中，它可以改善我们冠状动脉的血管，提高心肌供血和供氧，血和氧一上去，缺血区域解决掉，那么你这个五脏六腑这个疾病就缓解。第二，它稳定心肌细胞膜，减少异常放电，也就是说异常的电信号，改善动房解。那啥意思？就是心律不齐、心慌、早搏，不管防早、迟早都要早搏。连续早搏是干啥？心梗、落脚点，心绞痛的落脚点也是心梗。所以在临床医学上，它能减轻、预防到我们心梗的发生。第二，保护心肌细胞的过程中，那么心肌内的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老百姓说啥？这个东西像铁生锈一样，它恢复我们这种弹性，那么降低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氧化，延缓冠状动脉粥样斑块的一个硬化。大家你会发现它跟什么有点反了，因为心发大定、瑞士发大、阿特发大定干啥的？让你斑块稳定点儿，但是下不去。这个东西呢，能让你斑块稳定，能减小，这是它的作用。那么对于心衰，还有心肌能量的产生，那么心肌能量包括人体能量，那么人体能量啥呢？叫 ATP， 叫人体能量。加速心肌能量的一个生成。第二呢，辅酶 Q 10能够满足我们心慌、胸闷、气短、活动乏力、走走上喘这个症状，它是能纠正的。那么心衰、心肌缺、早搏人群，辅酶 Q 10的含量会大大降低。那么补充上去呢，那么心衰跟心梗的几率反而就小了，这是它的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呢，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呢，我们这个项目呢，正常的时候就结束了。这个呢，跟大家说，得等一等啊，排位的时候呢，得等一等，东西是不是好东西？是。效果非常理想，很多人想象不到，为什么这样？我左三番右二次的，因为这批东西是在协会里我们划不到手的，东西少的过程中，他们申请的过程中，落脚点的过程中，大家知道，搁人吉林省仓库里边落。东西还那么少，中间差值按照三赠一，一盒省100块钱，你说这个东西能落到咱手不？所以给的一个条件就是，我第一把给你们条件，买三个送一个，第二个买五个送两个。那么我们再想一想，为啥我当时要了他这个条件？我说我们就属于一轮，因为家里边老两口基本上心脏都不咋地儿，这是目前稳定性安。

全性、牺牲物利用度，包括不损胆囊跟肝脏，因为我们一般的药物一定要通过肝解毒、肾代谢。那么它一个脂溶性的、水溶性的东西，就沾水就能吸收。但是我们啥可不行，胶囊或片儿那个可软胶囊可不行。所以我们现实中，我们这边吃这降脂药，都吃这二十公斤安方脂肪肝原来加上高血脂了，这吃完持续这东怎么能高血脂？我怎么不相信？因为你的软胶囊里边啥？以前我告诉大家啥？鱼肝油。现在呢，不是鱼肝油了，太贵了。是啥？现在是大豆油。大豆油都是哪部分？色拉油。所以你把生的油吃了。所以这个东西出现一个问题，啥问题？加餐服。为啥加餐服？怕你恶心。口服液你啥玩意？餐前、餐中、餐后随便，一天就一次。所以大家就记着，这种辅酶扣食当加餐的时候就已经出事了。这个呢是行业里边不说的秘密。但这东不犯法，犯法咱不能瞎胡说，所以呢大家自己斟酌。我们下边呢再给大家来回答一些问题啊。我们这两天的过程中啥事儿多，告诉大家东北三省下雨，摔的骨裂骨折的多，这小老头小老太太一天的可不省心了，一个一个的闹死你呀。为啥闹死你？我不摔坏了，我疼，我不睡觉，我睡不着觉，我拿着个微信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你。我在昨天的时候接近十二点，因为今天早晨是早诊，接近十二点钟的时候还哇了呢。你说你回不回？我出事儿了，这个摔那个摔的。今天就给你们讲讲什么叫骨质疏松。你们呐把我的嘴呀堵得严严的。我再跟大家说个好玩的事儿吧。上一个轮次在黑龙江主诊，我跟他儿子关系很好，跟他家老头关系很好，跟他关系更好，比一般的友谊要好的那个还要高出一大块。他儿曾经跟我说，你到那边我把他健康就交给你了。他是在北京做生意，做特别大，相过我。上周最后一个主诊完之后，我把他骂了，我说该，你就活该。我背包起来了，因为下边有讲课呀，背包起来的走的时候他会说啊你骂我，我说我就骂你，我说你这么大年纪，我说咱俩相识二十年，连个重语都没说过。他是咋的？骨头坏了。我曾经跟他说，我说呀，你那个骨头啊，摄入不足，一定要记住啊，好一会儿。哎，刚好三个月又摔了。我说当时我说你打点第三啊，我先补点。之后呢我说你再不能再整了，骨头酥了再碰上都修不上了，因为它整个骨头它坏了三四轮了。所以回答啊、哎、我打你，我说你打我也得说你该。我说我什么时候说过重话？没有。那个怨我后来说啊怨我自己，我说快走吧，这回不好了，没有以后再注意点，再以后出事我可不管你。那么一般人我们是不可以这样的，但是一般人就得给讲骨质疏松了。那家我就说两句，我就是该活该，昨后回来要打我。骨质疏松大家一定记得，形成骨质疏松的过程中，我们先不讲疏松，我们先讲吸收，本质上就是骨吸收大于骨形成。啥意思？我这边讲疏松，骨质疏松里边都骂着口了，一个大骨头棒搁户外扔着阳光。

0: 观日晒雨淋到最后都成骂着口，你给我讲那玩意儿我还能听懂？不就那样吗？是，但是在活人体中不能那么讲啊！人都说了，骨头棒子在野外铺路，那不是死人身上拽了，或者动物兽骨拽下来的吗？我们讲人的时候就得讲骨吸收，大于骨形成，啥意思？就骨骼里边的钙、胶原蛋白持续流失，骨量开始下降，骨结构疏松脆弱。最简单的会形成啥？非暴力性骨折，就是感冒一咳嗽，骨头就劈了。这里边所说的骨骼里边的钙、胶原蛋白持续流失，为何持续流失？你脾胃这个刚长好，完全长好了。啊，我真听话吧？啊，是
1: 答应我们的时候答应都好，
0: 可好了啊、但是你得承认，人有文化，有文化，就是他是啥？就是他先生，就是我曾经给他讲过一个故事，那不是故事，那是事实，是在某院某二里边，当时是医院已经判定必死无疑了，在我手里。活了4年半，就是这个人。那医生基本判定死的，让他那个赶紧回去准备。活了4年半在我手里，所以我这么认识他儿子的。他儿子回来干这个，后来呢，他说先生最后的一句话是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是留给我的，他说我已经多陪你4年半足够了，告诉他谢谢他，我其实没赶上，我要赶上我一定会参加这个人的这个葬礼，所以我对他就是精工细作。儿子在北京，自己呢不好一个人在这方，出事的过程中不好过，所以我们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得个电话去找他，而且我曾经承诺过的，如果有问题，我找这边的朋友或这边的人叫他上了，很难的其实。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这种骨补的时候是不好补的，你胃肠功能不够。我曾经说过，钙为啥分三六九等？就嘎了瓢啊，来你那嘎了瓢，你这是搁火烧完了，你能不能吸收？你吸收不了多少。而且还容易产生便秘，那么这些都没有了，那不就是营养缺乏了吗？那么钙摄入不足，我们在临床医学上，那么维生素 D 就一定缺乏。那么维生素 D 缺乏的过程中是啥玩意儿？这个维生素 D 系列里边什么呢？是25羟基粒，是跟它直挂的。那么 D 里边为什么分第一、第二、第三？真正的是只有第三好用，可以让我们的钙能够沉积到骨骼里。所以说我们现实生活中有的还那么微量元素不够的过程中，蛋白质镁钾不足，骨基质合成就不足了。那么这些东西咋解决？因为你年纪大，你还吃不了多少，所以这些东西这能有专业的。那么大家想一想，牦牛牛肉里边最先优质的是啥玩意儿啊？蛋白呀，优质蛋白呀。我们刚才讲了一个骨基质合成的时候，啥优质蛋白质。那么如果这个老牛的骨髓包括骨头渣子，包括它的那个钙质，只要把它用纳米粉化的时候，我们是能不能吸收？很多人说，那三合钙啦，这个钙啦，那葡萄糖酸钙啦，这什么？我不讲这些，不能讲。但是我就问一句话，你就说我讲过一个问题。羊奶好，驼奶好，牛奶好，为什么全国99%的家庭

0: 没有母乳的时候喂牛奶给孩子。那当然了，更优秀的，防止孩子过高长得像海鹏，是1.85米、1.88米的这么高，那就喂羊奶就好了。防止孩子长高，将来买衣服不好，但是一般家庭都得喝牛奶。那么这种钙质的过程中，也比如说这个奶质，包括钙质的过程中，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牛是最适合我们身体的，但是牛跟牦牛可不一样，一只牦牛5-6万块。我刚才说你长1.88米、1.89米的，你怎么不说话？
1: 那我就想，我万一有呢？
0: 那你得告诉我，你当时是吃了母乳之后是羊奶还是牛奶？
1: 那当时哪有那些，就普通的奶粉嘛。就原来小时候哪有这些高端的？不就是，大庆奶粉吧，还叫什么？
0: 那它，你看奶粉它是牛奶呀，所以我们说就在验证的过程中，所以我们刚才像开玩笑一样讲，怕我们长太高的时候，咱就喝羊奶哦。这啥呀？孩子长高了，这唰唰长，这身高起来了，长得膀大腰圆的，那多费布料啊！所以说呢，我当时曾跟大家说，你不能说人东西不好，但是我得告诉大家一个正经的途径。这个物件里边，咱们坊间百姓回归正常生活的时候，你就记得牛犊子大还是羊羔大吧？为啥那叫犊子，这个叫羔？就是它小。所以说吸收是最好的。当时订购的过程中不就是吗？当时订那个，很多人不知道那个品牌是咋的，那个品是香港品，三九的。内地一点儿没投放，网上那个100%是假的，在国内只有一个经销站，就那一个，所以呢，这不得了啦。那么我们大家这是一个，第二个大家要记住，牛奶为什么能让我们长个？里边有激素。那么，如果男子睾丸酮下降，就是骨量，睾丸酮下降的时候，骨量就缓慢丢失。老百姓说：“你妈这个老了怎么个子矮了？”就是睾丸酮下降。那女子呢？当绝经后，雌激素暴跌的时候，加速骨流失。这就是为什么说，哎呀妈，绝经后的盗汗、忽冷忽热啊，腿抽筋儿。老了之后腿抽筋儿，补啥补不上去，万一补多了就完了。还有，就是长期吃激素药这些。那么生活坏习惯的过程中，不是说生活坏习惯，骨骼那么无负重的一个刺激，造成骨细胞底，啥意思？就是几乎不运动或久坐，风湿、类风湿、脑梗、腰椎间盘、膝关节炎，他能运动吗？他往哪儿运动啊？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有些话在现实中我们一定能影射进来，影射啥？谁能360天管你呀？你妈都不能，你亲娘都不能啊！所以呢，很多人就叫这个，所以我说过，一记住，骨病、膝关节、腰椎间盘跟脑梗，一定早下手治，一定千万早下手，千万别躺下。到那个时候，如果哈我这个辈子对你还挺好的，到我一病了的过程中，我说了，既见证人心，又见证人性。久病床前无孝子，这是第一句，后边何况是夫妻？那么有些夫妻确实是能达到，我这辈子跟你，我爱你，我没啥，我就享福了。但是我现在你躺在床上，我周不动你呀。你拉床上尿床，我也补着不动啊，巴着巴着就把它弄进去。那么我们说慢性肾病、甲亢、糖尿病、类风湿，包括这种激素药，还有再告诉大家，长期抗抑郁、焦虑跟失眠的药品，也脱钙，这个骨质疏松，那么腰、背、髋关节、四肢酸胀、弯腰翻身、走路，半夜抽不抽不抽醒了，身驼背、变矮， 那么压迫他往前一公公腰都压迫胸腔，脏腑移位，胸闷气短，完了之后没有食欲，还有一个脆性骨折，这是最严重的后果。啥？轻微外力就骨折，就骨质疏松标志性的一个伤害。椎体骨折，我们说，哎呀妈呀，我就搬一个洗脚水，就这么一下，顶嘎嘣一下就完了。这是现实工作非常明显的。第二个，这个下雨，我就这么滑了一下，还没倒，就听嘎嘣一声，这也完了。
1: 嗯，
0: 就是轻微外力。我们还有一个不是外力，就是内源性非暴力性骨折，就是一咳嗽就完了，打个喷嚏。那么髋部骨折的过程中，就是我告诉大家，髋关节炎包括髋部骨质疏松，包括髋部骨折的时候，这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我们叫什么？致死致残率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正好在腰椎间盘上，这就是我告诉大家千万记住。那么卧床后引发这种肺炎，褥疮、血栓、泌尿系统感染，一年内死亡率跟失能风险大幅上升，腕部、肋骨、肩部骨折，日常抬手、摔倒即受伤，那么活动能力丧失，心理问题、疼痛、行动受害、焦虑、抑郁、丧失社交，所以这些连锁健康就是肌肉萎缩、心肺功能衰退、免疫力下降，多种老病叠加而至。所以呢，我们缺乏维生素的，告诉你打 D3 不打呀，这个 D3 能解决老多问题了。第二，再补点这种优质钙，
1: 嗯，
0: 就是这个呢，轻外力性骨折包括非暴力性骨折不就解决了吗？这就是健康与寿命的问题。这个呢，你可以关注厂员的电话。当然了，这个钙你是打不到折扣了，因为那轮就给了一把机会，你可以详情关注。就到这里，再见主持人。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如果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收听空中舒畅。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 上回书我正说到

萧子月一咕噜声摇打地上站起来，那左手那掐着哑巴鬼头刀。老道看着萧子玉，子玉啊，你也看见没有，我左云鹏连大肠都不脱，你拿着你那鬼头刀，只要把我的道袍那划破口子，当时苏鹏英雄会我就不管了，那全都让给你，我找个旮旯一眯，是永不出事，你看怎么样？嗯，当时萧子玉一听，嗨，他这可是便宜事，这左云鹏要让我打败，我是一举成名啊，那武林界我就武林至尊，这苏鹏英雄会有我之掌。你左云鹏有什么了不起？那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你俩腿支个肚子，两个肩膀扛个肉球，我这零碎也不比你少。当时老道左云鹏亮出了清风宝剑，老道这口宝剑那是稀世的珍宝，那切金断玉，刻木如斧，削铁如泥。宝剑拽出来，就在苏鹏英雄会的擂台上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当时老道祖云鹏把宝剑一挥，子玉啊，你递招吧。那就见萧子玉把手中哑巴鬼头刀在空中一举，现在的眉毛全立起来了。好啊，左云鹏，你往哪里走？你招刀刷开，这刀是往西就劈。老将客左云鹏一不招慌，二不招忙，看官定势，一看这刀过来了，老将客说了一声来得好，那身子这么一转，刷着去，身的法是真快。这萧子玉没瞧清楚，左云鹏转到了自己的身后。当时萧子玉把鬼头刀里一甩手，往身后里一扫，唰，直奔左云鹏，拦腰便斩。两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你别说，这萧子玉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这口鬼头刀山砍劈剁。左云鹏点了点头，心说啊，萧子玉呀、啊、萧子玉，那真可惜，你这身本事真要是用在正地方那要多好，学好文武艺，或卖帝王家，没成想你把这武艺用到下道上，专在女人上下功夫。嗯，采花倒柳，尖道吸阴。老道祖云鹏那就和萧子玉两个人打在一起，就将近三十个回合，这就说萧子玉的本事不寒了。那对面的金针八卦祖云鹏武林至尊，两人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老道左云鹏啊，那也没使真招，他想看看这萧子玉的本事究竟有多高。那一看耶，萧子玉这还行，心里说话，如果这样打下去再打个十几个回合，我未必能把萧子玉赢了。左云鹏想的这就使出了自己的八仙剑法。现在八仙剑法这一使出来，这萧子玉也有点愣了。那就见前后左右四面八方那全是金针八卦左云鹏，他也看不清楚哪个是真的，那哪个是假的？萧子玉一看。

店，看起来今天我要吃亏。这左云鹏是名不虚传，说他一针定八卦，八卦定乾坤，哎呀，确有实能。左云鹏一看萧子玉，把这能耐也抖弄得差不多了。老将可心中在想，这萧子玉也挺狂，那今天呢，我必须给他点教训，让他知道知道，人外有人，那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强中自有强中手。那想至此处，左老将客薛侃了一剑，打电不蹭，那跳出了圈外。萧子玉累得通身是汗，那现在一个劲儿的呼哧。左云鹏，难道一说你去也战不成？老将客左云鹏一笑，哈哈哈哈，面带笑容。就瞧着这萧子玉，现在萧子玉那横刀一战，左云鹏又宝剑一点地，那施展蛇形柱，那身法真快，往前直奔萧子玉的面门。萧子玉这么一看，一点寒星奔面门来了，赶紧用刀这么一挂。左云鹏说了一声：“子玉啊，当心你的左目。”这萧子玉急忙一甩脸，那稍微的慢了点。左云鹏这宝剑那吃了去，就把萧子玉左边的耳朵那给削起来了，当时鲜血直流，把萧子玉疼得嗷的一声。心想我扔出了狼烟大话，那现在左云鹏把我赢了。当时萧子玉那负气而走。就在此时，就听到台下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有哪下边那飞身行上来四个老道，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将客这么一看，道兄，哪位道长为首？那就见有个老道那过来答话，余下为首。左云鹏又问，那阁下您贵姓？这道人说了，我出家在那江北九天观，那姓李，双名玄清，江湖贺号九首真人。这是我的三个徒弟，头一个叫夏德贵，二一个叫夏德林，三一个叫夏德峰。左云鹏看了看李玄清，接着说，那道友，您有什么样的决议，那可以在台上那练上一练，有决议可以单独使出来，那当着天下练武之人，那回汉两教僧门两道桌子百家男男女女，你我二人当面比试。左云鹏啊面带笑容，我说李道长，要这样的话那叫恭敬不如从命。那左云鹏先练了一手决议，那这手决议叫吊经法。李玄清啊那一看那自己练不了，左老将可又施展第二手决议，第二手决议叫空中伏灵。当时李玄清就问左老将可，那到底什么叫空中伏灵？左云鹏那看着李玄清，那就是找一只鸟儿呢，给它放在高凳之上，这鸟一飞，我的一伸手啊就能把它抓回来。李玄清一天怎么办？那左云鹏啊，左云鹏，你的牛是越吹越大，
把鸟放在高凳之上，你的旁

边站的，这鸟一飞你一伸手能抓回来，那真是天大的笑话。李玄清一笑，德老将客，要说您的本事，我呀还真挺佩服，但是光说不练那可不行。这李玄清就喊声，我说各位大伙儿，今天可来着了，今天左云鹏左老将客要练一手绝艺，叫空中伏灵。这大家今儿个可算开了眼了。他可说了，就在高凳之上放一只鸟，这鸟展翅这么一飞，那飞向天空，左老将客一伸手就可以把这鸟啊那给抓回来。大伙儿一听，有这么大的本事？当时那看热的老百姓那掌声雷动，那全想看看这空中伏灵的绝艺。金针八卦左云鹏命人准备，有人把鸟笼子那放到高凳之上，这左云鹏啊在高凳下边站着，自己的眼睛就要看着这只鸟。你也想着鸟在笼子里边那关着，那如果把这笼子门那要是打开了，这鸟能不往外飞吗？另外鸟飞的速度呢相当快，如果身法稍微慢一点儿，那动作不灵活，要想把这鸟抓住了那确实不容易。有人过去就把鸟笼子的门那给打开了，那就见这只小鸟这那叫着叫着扑棱起来，有打笼子门就飞出去了。现在大伙的眼睛那全都集中在金针八卦左云鹏的脸上，左老将客那一看这鸟出了笼子，大伙也看见，看起来呀、啊、那今天抓不着鸟了。因为这左云鹏那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可就在大伙儿看左云鹏的时候，老将客身法是真快，唰的起，真好像闪电般的速度。大伙儿再看，这只鸟抓在了左云鹏的手上，台下是掌声雷动。好啊，好啊，左老将客，那真是绝艺，绝艺，佩服，佩服。整个松鹏英雄会的会场那可就乱了。左云鹏、啊、看了看九首真人李玄清，李玄清把脑瓜一拨了，说这首绝艺嘿，我也练不了，老道也甘拜下风。这第三首，左云鹏、啊、敲了敲李玄清，我说道友啊，你也看咱们从将台上那窜到那看台上，你行不行？李玄清听到这儿，心里说话，这个我倒可以做到，倒是算不了什么绝艺。李玄清、啊、脸上的表情左老将客瞧得清楚，那看得明白，李玄清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实现。那就见金针八卦左云鹏和李玄清说，我说道友啊，要说只从将台那窜到这看台上，那也算不了什么，那不过今天我练出一手绝活来，也让你开开眼。我这手绝活叫做拔步过江十三度。李玄清连听都没听说过。我说左道爷，
那您到底

该怎么练呢？那说着，左闹爷掏出了一对霸王钳，这中间那拴着绒绳，两头上那这铜钱儿。李玄清不知怎么回事，左道爷怎么练呢？左云鹏啊，就和李玄清说，你看见这霸王钳没有？我就把它那抡开了一空，然后我把它扔出去，这双足就踩在这个绳上，那可以飞行。李玄清啊，这么一听啊，什么？李玄清的不敢相信，心中暗想，一个绒绳那拴着俩铜钱，把它抡开了以后再扔出去，这铜钱往前一分，你站到这绒线上，能够飞到对面的看台。左云鹏啊，左云鹏，我看你呀、啊，这牛是越吹越大。这李玄清啪啪啪在松鹏英雄会上，这位又把左云鹏刚才所说所讲在这重申了一番。这李玄清啊，是让大伙听清楚，那一会儿左云鹏要是练不了，那可丢人现眼。李玄清啊，安的是这个心。左道爷吩咐人让闲人闪开。为什么要让那闲人闪开？那就是为了防备有这奸人小人那暗下毒手。你打飞镖啊，那打袖箭呢、啊、那是不好躲避。这众人呢、啊、呼啦头往后一闪。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将啊，那叫稳当，不要这么句话吗？这人呢，这本事越大，能为越出众。这人呢，那越是谦虚谨慎。那相反的，有些人，那本事不大，那一瓶的不满，半瓶的逛的，到处显摆。那有一些假学者，那伪学者，那觉得自己的知识那相当多，那各地讲学，那讲着讲着，那真有观众冒坏站起来趴在这一问，把那专家问的呀，当时张口结舌。人家左云鹏、啊、有本事，可这轻易不露。今天左老剑客一看，这众人全都退到一旁。老剑客连大肠都没脱，用手啊，那就把这个钱儿还得绒绳给抡圆，然后往上这么一抛。左老剑客的身法有多快？大伙儿也没看清楚，就见左云鹏这双脚那踩住了绒绳，那真好像飞的相仿，那嗖的一声。那瞬时就到了看台，整个会场那是掌声雷动。要说这老大的本事确实是高，可以称之武林至尊。这三府的大人这才令他执笔，那分出门户，每个门户设门长一人。杜林听到这哦，就分出您是花刀门第五门的门长。杜姐看了看杜林，我和你二叔我们俩人是花刀门的门长。杜林听到这，那花刀杜家外面知道有您二位，人家知道有晚生下辈吗？比如说那是我，那将来谁执掌门户？这时候杜锦呢就和杜林说，国家丢了点东西，你能上府上那泄露机密，捉拿盗宝之寇，
普天之下那全知道你，到那时可以一举成名。杜林听之此，我哪知道那盗宝之寇，低着您呐，那带我走上一趟。杜景看着自己的儿子，我带你上哪儿去？杜林说了，您呐，带我赶奔何家口，到我何大爷那里去，我也那逛一逛，那跟着您长一长见识。再者一说呀，我躲一躲咱们老街坊的孩子，他们没事啊就骂我，骂我那可难听了。当时杜锦呢，看着自己的宝贝儿子，他们骂你没，哎，他们骂我那纯粹就这一块，那一块什么，一块豆腐。杜锦听着这笑了，哈哈哈哈，一块就一块，难道一说他能把你骂死不成？原来杜林呢就在这一带，与这相仿佛的孩子全被杜林给打伤过，要不把人家的腿给踢折了，要不把人家胳膊那给踢折了，那有的时候还把肩膀那给踹折了。他的家里边长期那住了一位接骨的先生，专门就给杜林呐那收拾这些个后事。为什么把杜林叫一块豆腐呢？那意思是说，这杜林呐除了武艺以外，这文学一窍不通，那胸无点墨，因此把他称为了一块豆腐。杜林说得出来，那也干得出来。他说了，那谁家的小孩要再说我，我就把他鼻子我给他削下来，我把耳朵给他拧下来。那旁边他爹请来的接骨的这位袁先生一听，我说大官爷，那公子上哪去？我看您呐那赶紧带他去吧，要是这小公子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您如果容他那把您的鼻子给削下来，把耳朵给拽下来，到那时我可没法治。鼻子拽下来那也安不上，耳朵削下来那也安不上。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7: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6: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8: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6: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最近啊，这心情一直挺低落的，于是就想寻求一点专业帮助。我呢就特意预约了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吧，然后告诉我，虽然心理治疗非常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哎，大部分人需要的其实是钱。哎，我一下子觉得豁然开朗了。但是我转念又一想，这心理咨询费他也退不了啊。哎，你这心情更复杂了。还是来看下边这条新闻啊，咱转换一下心情。说2026年的5月下旬，江苏盐城市某闲置工地电缆线被盗了。民警在现场调查后分析啊，嫌疑人可能会再次返回盗窃。果然在5月26号凌晨1时许，值班民警发现嫌疑车辆踪迹，立即前往现场。随即发现啊，

也交代了啊，他并不知道啊，杨某早就把他供出来了，还特意啊请了律师一起去看守所看这个同伙杨某啊，还想商量对策呢。没想到哎，自己也跟着进去了。据了解啊，该团伙作案多起，盗窃电缆线、铝合金等物品，案值30,000余元。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俩人费尽心机盗窃电缆，一心想着不劳而获，既低估了警察同志的办案能力，又高估了草丛躲藏的舒适度。哎，一个呢被小小的蚊子逼得自投罗网，一个还在那盲目相信哥们儿，嗨，在那努力想营救，结果把自己搭上了。虽然事件全程充满了戏剧性吧，但也再次印证了一点，哎，投机取巧的歪路啊，终究呢是走不远的。蚊子那是不会包庇窃贼的，自作聪明也无法掩盖犯罪事实。那现场的监控，那警察同志的走访调查，那你能躲得了吗？心存侥幸伸手盗窃，最后只会让你身陷囹圄，为自己的贪心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法律的红线啊，咱们千万不能触碰，那年龄更不能成为这个触犯法律的挡箭牌。说近日桂林一名年仅12岁的男孩偷开邻居的轿车，凌晨驶入高速，连续行驶了6个小时，途经多地，直至啊没钱缴纳通行费才被收费站工作人员给拦下来。面对民警的核查，男孩还谎称呢，我就是个身材矮小的成年人啊，多次编造谎言掩盖无证驾驶的事实。万幸啊，全程没有发生交通事故，这场惊险闹剧才没有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案件背后的三重责任全面失守的现实更值得所有人深思。比如说长达6小时的危险行驶，究竟是无人察觉，还是各方主动放松了监管与看护？12岁本该是在校读书规律作息的年纪，这名男孩却私下自学开车，时常偷开车辆驾车，只为了寻求刺激。孩子心智尚未成熟，对高速行车的致命风险缺乏认知，可这份莽撞的背后是监护人长期的缺位。男孩父亲平日疏于看管，从未留意孩子深夜外出，也从未开展交通安全教育。那简单一句啊，家里没车，没想到他会开车，暴露了家庭教育的巨大漏洞。监护不是简单的提供衣食住行，更要关注孩子的行踪、心理与危险行为倾向。家长的漠视给孩子触碰法律红线埋下了隐患。那车辆所有人的疏忽进一步放大了道路风险，车主与男孩啊是邻居，哎，却随意放置车钥匙，直至警方联系才知道，哎呀，我这车被盗了。机动车属于高危工具，那妥善保管钥匙，防范未成年人接触，应该是每一位车主应尽的义务。那车主疏于管理啊，所以也造成了这一系列的问题，撕开了私人车辆管理的安全缺口。那高速路网沿途层层的卡口、收费站监控设备密布，那一辆未成年人独自驾驶的轿车连续行驶6个小时，跨越多地，全程没有被及时拦截，也折射出道路巡查风险预警机制存在短板。男孩呢，因为通行费耗尽才暴露了行踪，而不是依靠路面巡逻、智能监控及时发现，足以说明道路安全管控未能做到实时预警，风险排查存在明显盲区。那多重监管防线集体失焦，才让危险在高速路上肆意蔓延。未成年人缺乏完整的风险判断能力，他们的莽撞行为本质是家庭、车主、社会治理三道防线接连失守的集中表现。那未满18周岁不得申领驾驶证，
未成年人无证驾驶机动车本就是明确违法行为，高速车流密集，车速飞快，那少年缺乏应急处置。

制能力，任何一次操作失误都会造成连环车祸，摧毁多个家庭。此次没有发生重大的事故，那只能算是侥幸，不能成为放松警惕的理由。那这件事呢，也给我们所有人敲响警钟，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啊，追逐刺激，模仿短视频飙车的片段啊，这样的并不少见。很多人可能只是觉得好玩，却忽视了背后巨大的生命代价。我们既要主动学习交通安全法规，自觉远离无证驾车、偷开机动车等危险行为，也要提醒身边的亲友、家中的长辈要重视监护与车辆管理。那杜绝低龄无证驾车乱象，不能只靠事后的批评教育，家庭要扛起第一监护责任，常态化的开展交通安全科普，密切关注孩子夜间的行踪，所有车主务必妥善保管车辆与钥匙，不给未成年人可乘之机，交管部门要完善高速智能预警系统，针对独自驾车、体型矮小的驾驶人要加强识别巡查，缩短风险处置时间。一场六小时的高速狂奔是侥幸躲过的灾难，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警示。少年的无知不能成为免责的借口，监护、车辆管理、道路监管的多重缺位才是滋生危险的根源。唯有各方绷紧安全之弦，守住监护底线，补齐管理漏洞，织密道路防控网络，才能不让侥幸重演，守护每一段道路出行安全。有些商家啊，也是想要妄图通过各种借口来逃避自身的责任。近日，江苏常州一景区的餐饮店啊，使用联名款的碗具引发了争议。这个碗的碗底儿啊，印着“那么能吃，你是猪吗？”这样的字样，有游客认为啊，这带有侮辱性，感觉啊受到了冒犯。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其字样并非刻意嘲讽顾客，而是和某拉面品牌推出的联名款。此次将锅甩给联名款啊，从回应中也不难读出其中的潜台词啊，品牌并没有冒犯消费者的主观恶意，冒犯的文字那仅仅是联名设计它自带的内容。这种逻辑啊，似曾相识。当年啊，曹氏鸭脖涉事门店呢，也曾经以啊麻辣烫的碗是由门店自行负责采购的，公司没有做统一的规范为由来推脱，声称啊印有啊你像猪一样能吃的碗啊与什么棒棒的啊等这样的碗呢是一同进货的，二者的核心逻辑一模一样，贬损的意图呢不在我，我就是跟随着潮流，我借用了一下这些网红设计嘛。但问题是，是谁把这个碗端到消费者面前的呀？联名款，哎，非但没有减轻品牌方的责任，反而暴露了品牌方的双重失责。一方面呢，没有履行对联名的审核职责，哎，让这样有前车之鉴的文字进入消费者的视野；另一方面呢，又试图用联名来稀释自己的主体责任。景区虽然排查下架了25只同款的餐具，但品牌损失的信誉却很难追回。更值得追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些冒犯式的营销屡见不鲜、屡禁不止呢？究其根源，早期啊，有的这个拉面碗底是有暖心文案的，凭借共情式的表达，曾经收获了全网的好感。哎，就撬动了流量的红利，让一众餐饮品牌看到了餐具文案营销的流量密码，那跟风模仿的它也就接踵而至了。碗底有惊喜的话语主观意图是鼓励消费者实行光盘行动，减少食物浪费，同时呢，在消费者食用过程中啊，也制造了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引导消费者怀抱惊喜与期待来揭开谜底。但当你是猪吗映入眼帘，那急剧的心理落差强化了消费者的介意啊，彻底击碎了消费者的好感。这种先扬后抑，一定程度上呢，把顾客的配合当成了戏耍。要知道，猪在中文语境中一般与能吃绑定，它将消费者啊出于见到碗底的惊喜、光盘行动这样的目的歪曲为能吃的嘲讽。
此前曹氏鸭脖事件就已经引发了舆论的争议。

而这次品牌呢却没有能够引以为戒。此次虽然由一位游客那率先发声，但不代表他只冒犯了一个人，只是其他人选择了沉默。这种营销啊，先让你期待，再让你不适。你若生气啊，那你就是开不起玩笑；你要是沉默了，那不就是默认接受了？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营销往往打着“我优你一默”的旗号，将冒犯包装成个性。那当玩梗成为贬损的通行证，当联名成为审核失职的挡箭牌，消费场景中的尊严底线，那就在被不断侵蚀。真正的碗底惊喜可以是光盘侠认证、今日幸运儿免单、谢谢你吃完这碗面等正向反馈。流量从来不是营销的遮羞布，联名更不是免责盾牌。真正的有效营销要将幽默建立在平等、尊重、敬畏、公共、公序良俗的基础之上。再来说说最近兴起的一个概念啊，次抛衣。七天行程，我带了五套次抛衣。据新民晚报报道，切合旅游拍照、聚会打卡的次抛衣在年轻群体中走红。这类服装啊，单件售价一般啊不足50元，在各大电商平台啊月销动辄那是上万件，但质量问题和卫生隐患也令消费者担忧。那不同于传统的快时尚品牌和线上租衣服务，次抛衣的销售逻辑和一次性日用品相似，是当下消费需求与市场业态结合的产物。不少年轻消费者啊追求潮流，对短时穿搭的需求持续攀升，但又啊不愿意为低频穿搭付出过高的成本。那选用涤纶、雪纺等廉价面料制作的次抛衣，款式更新颖，生产效率更高，出片效果也很好，穿一两次我就可以丢弃或转卖。精准契合了年轻人追求及时满足、注重社交展示的消费心理。那穿搭款式、定价模式可以灵活创新，但次抛衣的安全标准它不能打折呀。据报道啊，不少次抛衣缝制工艺很简陋，线头杂乱，易破损变形，甚至有些啊开袋就散发出刺鼻的气味。那依据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直接接触皮肤的服装需要严格控制甲醛、可分解染料等有害物质。那刺鼻气味大概率意味着这衣服面料啊有害物质超标，容易刺激皮肤，损害健康。更值得警惕的是，次抛衣流入二手市场后，衣物上残留的汗渍和化妆品难以彻底清洗，细菌和微生物也大量滋生啊，衍生出叠加式卫生隐患。此外呢，大量劣质次抛衣生产环节那耗费水电资源，随意丢弃后，那由于化纤面料难以自行降解，也会带来生态污染。那规范次抛衣市场不能一刀切的禁止，而要精准发力，守住安全底线。监管部门应该明确次抛衣的生产销售原则，禁止商家以一次性穿着为由那逃避质检、严查残次衣物翻新。电商平台呢也应该加强那商家的资质审核，对售卖劣质次抛衣的店铺要有下架和处罚措施。次抛衣可以是潮流时尚的载体，但不能抛掉安全标准，规范市场秩序，引导理性消费，去除卫生风险。这一新业态才能满足多元需求的同时，实现健康可持续的长远发展。暑假临近啊，一些涉及孩子的户外活动也多了起来。在这儿呢，也要给家长朋友们提个醒，免费亲子徒步团挖水晶爬土路。据半月谈报道，近期啊，个别园学机构以自然教育研学团等名义，组织学生和家长前往某地采石挖矿。现场照片呢是触目惊心，在严禁私挖乱采的警示牌下，孩子们挥舞工具刨土掘地，导致树根裸露，地表出现孔洞。
本是亲近自然的研学之旅，竟成了破坏生态的野蛮行动。亲近自然是成长的必修课，孩子们走向户外，感受自然，不仅能够促进身心健康，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更能学到户外生存技能，树立环保意识，增强社交与协作能力。也因此啊，户外研学项目颇受家长的青睐。可是亲子自然教育的乱象却严重背离教育的初衷，无序乱挖不仅直接破坏山林原生植被，还会改变山体结构，增加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不规范的野游酿成的悲剧并非孤立。今年2月，一名8岁的男童在云南迪庆州香格里拉市虎跳峡的未开发区域坠崖身亡。血淋淋的教训再次警醒我们，那寻找野趣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绝不能以践踏规则为前提。眼下研学经济正值风口，我国未成年人研学游市场增长迅猛。那艾媒咨询发布的2025年中国研学游市场发展状况及消费行为调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研学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132亿元，预计2028年市场规模将冲击3000亿元关口。庞大的市场蛋糕引得各路研学机构蜂拥而至，也导致整个行业鱼龙混杂，野蛮生长。一些机构呢，并不具备研学活动的组织资质和安全保障能力，有的甚至是无证经营，靠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通过私域流量来组团结队。那再加上研学行业准入门槛低，又缺乏统一的资质审核标准，个别地方的监管方面存在漏洞，这些游走于灰色地带的野鸡研学团，不仅将未成年人置于险境，更不断透支公众信任，扰乱市场秩序。暑期将至，规范研学市场势在必行，监管部门必须拿出长牙齿的硬举措。一方面呢，要严准入，抬高门槛，制定清晰的行业标准和运营规范，坚决淘汰不合格主体；另一方面呢，要强监管，特别是针对社交平台上的违规揽客行为，加大排查力度，斩断非法盈利链条。此外，家长也应该擦亮双眼，理性选择正规的研学产品，让孩子们在安全、充实、快乐的研学活动中拥抱自然，健康成长。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
5: 好了，好，
4: 你备婚的怎么样了？备婚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备婚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惑？目前的婚礼的流行趋势又有哪些？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详细的交流，也把其他人的备婚经验和您一起来分享。总之，听我们的家有喜事，您一定会有所收获。无论是备婚的流程、备婚当中的问题，还是在备婚当中需要找到众多的，比如说我们的婚礼堂酒店，比如说我们的五星级的酒店，比如说婚车啊，这个婚房，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照相、录像、化妆师、摄影师哈、等等等等。总之，婚礼所需要的所有的婚礼人员，我们都可以帮您进行认真的对接，希望能够给您做好全方位的服务哈。断舍离这三个字您听说过吗？其实这个断舍离这件事儿不仅仅适用于家居，婚礼也同样需要。想一想，其实备婚和我们的减肥蛮像的，都是加上去容易，减下去就难了。如果一味的给婚礼做加法，很容易就迷失自己了。如果你弄不清主次的话，搞不清重点的话，那你传达给服务人员的思想终将是混乱不堪的啊，以至于你出来的一些东西也是不伦不类的，很难让你去满意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婚礼上的断舍离，你知道多少啊？如何给婚礼做减法？首先你要明确备婚的重点，意思是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是非他不可的，比如说你心仪了多年的摄影师，比如说一件手作极致的中式的嫁衣，比如说你婚礼上一定要有的 first look。

先列出一个你婚礼上必须要有的一个清单，然后你根据这个清单去对婚礼的其他条目做一些减法就可以了。在有限的预算之下，保留自己的非他不可，其余的严格的按照预算内来执行挑选就可以了。你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保留自己一定想要的环节，其余的尽量缩减或者是直接就取消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一个，除了我们要明确备婚的重点之外，其次你就要确定自己婚礼的风格了。所有的买买买都得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就像你是户外草坪的小清新，那你就要舍弃婚礼上那种梦幻公主的大拖尾的婚纱了啊。如果你是小预算的少人数的婚礼，那你也不用花大成本去选择摄影啊、摄像的三机位。如果你喜欢性冷淡的这种北欧风，你就不要再要求策划师给你硬加多少的这种冗杂的道具了。备婚的过程当中，你或许遇见很多东西自己喜欢，但是你也刹住车呀，不要凭着自己一股脑的这种喜好把它们凑在一起。美好的东西各有特色，还是要讲求搭配和整体。其实穿衣服都是这样，更何况是婚礼呢，对不对？抽个空和你的家人一起来开一个家庭会议，然后收集一下你双方父母的意见，了解他们的想法，你也把自己的想法和他们一起来沟通一下，确定下来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向的一个主题，你才能够明确下一步的断舍离呀。毕竟这个婚礼啊是两个家庭的大事儿，也需要做一个全方位的平衡。当然呢，也有那种美感和搭配感特别好，有主见又有想法的新娘，你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元素自由地组合在一起，还显得特别赞。如果你平时穿搭衣服都要犹豫思考半天的新娘，还是参考一些第二步的做法吧。其实在选择婚礼的方式是很多的，最了解自己的那个才是适合自己的啊。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要明确备婚的重点，你要确定自己婚礼的风格之外，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呀，明确婚礼当中的不必要的一些物件了。婚礼对于不同人的意义不同，有人用它来证明家族的实力，有人用它来见证爱情的神圣。如果你是后者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些物品的清单您一定要记好了，因为它是你备婚项目里必须要有的物件了啊。第一个就是炫酷无比的灯光秀。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一场几十秒甚至一两分钟的灯光秀，除了会晃到来宾睁不开眼睛之外，似乎其他的意义真的就不大了啊。这个是婚礼明确当中的一些不必要的物件啊。还有一个就是金戒指、金手镯、金珠牌，难道真的要放在柜子里生辉然后传给下一代吗？还是单纯的指望用这个来升值呢？还有就是豪车车队了。如果你平时只坐十几万的雪佛兰，你就不要去花一大笔费用租劳斯莱斯炫酷了，再酷也是对你们的爱情没啥帮助的。还有就是精修过多的婚纱照，其实照片留存到最后打动你的永远都是当时拍摄的那份情感。相比婚纱照，婚礼跟拍的照片其实更值得你珍藏的。还有就是提示大家不要在你最喜欢的东西上省钱，除非你非常的有富有，或者是有人为你报销账单，那么你总会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哎，你是要浪漫的目的地婚礼，还是要老家办一个爸爸宴呢？是在豪华大气的星级酒店来举行宴会，还是找一个酒楼随便摆几桌呢？是穿上新娘子们都喜欢的一些非常漂亮的婚纱，还是去淘宝买一条三四百块钱的婚纱呢？这个就是在你喜欢的地方就不要这么过于节省了啊。还有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解决之道。为了减少遗憾，完成你的梦想，千万别在该花的钱上打折扣。婚礼一生只有一次，奢侈一次又何妨呢？和老公商量一下，对于你们来说哪些环节是最重要的，最不可替代的环节又是哪些，哪些环节是次要的可以省略的，然后制定出合理的开

开支计划，把每一分钱都花在该花的地方，比如说你最喜欢的名牌婚纱，你最想要的海岛旅行。还有要提示大家，不要在摄影摄像上吝啬啊。婚礼那天虽然非常的美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婚礼上的细节就会渐渐的模糊了，留下的就是一些有形的物品，戒指、婚纱、相片、录像。当你某天累了，看看婚礼上的影像资料，能够帮你重温婚礼上的美好时刻。我们再来看看解决之道，就是很多的新娘在照片和摄影上都不太在意，有的甚至找朋友来兼任这项工作，除非你的朋友具有非常专业的水平，否则一定不要在摄影摄像上省钱啊。选择摄影摄像之前，可以先在他们的微博、微信、博客等看看他们的作品，照片是不是干净透亮，视频感觉是不是就像婚礼一样的浪漫，再和摄影摄像师提前沟通，找到自己喜欢的风格，不要迷信名气，性价比其实也很重要的啊。再有一个要提示大家了，不要在化妆师上省钱。结婚的当天，新娘一天忙碌下来，中间适当的补妆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夏季。喜宴当中，新娘的礼服造型是否得当也是非常重要，这些都是婚纱照免费妆无法弥补的。一个好的化妆师不仅要有多年的从业经验，他的工作职责就是在新娘结婚当天为她做造型，并且全程陪伴，保证时刻保持新娘的最佳仪表仪态啊。怎么来解决呢？因为现在 PS 非常盛行，所以在选择化妆师的时候，不仅要看化妆师发布的客片，在选好喜欢的风格之后，你还应该提前的化妆师试妆。有的化妆师啊，时不时的就会有免费试妆的活动，新娘们可以来关注关注。准新娘，看完了我给大家说的这些，相信你对自己的婚礼预算也有一个大概的想法了吧。退而求其次，消费的都是浪费，买你喜欢，再贵也是划算的。好了，今天的科普时间就到这儿了。那我给大家说的这些您记住多少啊？就是婚礼上的断舍离，怎么来做减法，明确备婚的重点，确定自己婚礼的风格，还有呢，你要明确婚礼当中的不必要的一些物件，还有就是不要在你最喜欢的东西上省钱了啊，也告诉大家了一些具体的解决之道了。喜欢是放肆，但是爱是克制，好好的享受备婚的时光，你会喜欢上那个认真备婚的你。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叫婚礼座位的安排。对于正在备婚的新人来说，保证自己婚礼完美的同时，其实你安排合适的坐席也是首先要考虑的事儿哈。这个坐席怎么安排才能够面面俱到呢？准新人们别着急，接下来我跟您聊的内容保证会让您轻松备婚不出错的啊。首先你就是要确定宾客的数量和名单，新人们要在婚礼的前7天到15天确定邀请宾客的名单和数量，以便和酒店确定桌数，留下时间安排座位。名单不要太早的确定，否则变动是比较大的啊，提前7天到15天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安排主桌，首先你要把最重要的主桌安排出来。主桌又称为是尊位桌，一般的来说是双方的父母、双方的兄弟、祖父祖母和伴娘伴郎。主桌呢可以为一桌，就在 T 台的左侧。主桌两桌就要分男方主桌和女方主桌的这种情况啊，就是你要先确定主桌的人数，根据人数来确定主桌的数量。划分其他的坐席，根据名单来划分其他的坐席，可以把宾客分为几类，比如说亲戚家属。亲戚家属可以说是人数最多的宾客分类了，你新人们可以在亲戚家属当中按照由长至幼、由近至远的顺序来排列，比较年长的亲属安排的靠前一些，年长与年幼的亲属尽量的远离音响，让父母参与亲属座位的安排哈。还有也就是父母的领导同事，自己的领导要安排在贵宾席位，贵宾席位一般的在主桌的后面，也是对贵宾的尊重。还有就是小朋友、孩子和家长安排到一起，孩子比较多的情况下要单独安排一个桌来进行安置，必要的时候备上儿童座椅。还有就是同事、同学、朋友安排到靠后的位置，要安排相互熟悉的人在一桌。还有就是婚礼人员、伴郎伴娘，伴郎伴娘呢可以安排在主桌或者是靠近主桌的位置，要在婚宴后面留一桌给婚礼其他工作人员来进行备席了啊。还有就是敬酒的顺序，宾客的坐席关乎到敬酒的次序，如果婚宴的桌数你是大于20桌，桌数多，新人要先敬主桌

辈、重要亲属等，敬贵宾席、领导等等，再敬亲属、同事、朋友。如果婚宴的桌数小于20桌，桌数少，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按照顺序来进行敬酒了，主桌、贵宾、亲朋好友等等。西式婚礼一般的来说没有敬酒，敬酒的时间在主桌吃完头菜和冷盘之后，在敬完酒之后，如果有领导等贵宾没走，可以再向他们再敬一次啊。还有就是要提示大家，我们把这些讲完了之后，给大家来归纳总结一下啊。安排座位之前，可以要求酒店提供一份婚宴当天的座位图，而且给每个桌子来进行编号。可以学习西式婚礼放置桌卡、名牌。还有，尽量的不要把单身人士和都是新婚夫妇放在一起啊，你这是撒狗粮嘛。还有父母的兄弟姐妹呢，可以让父母自行安排座位的顺序。另外，你要考虑到家庭成员之间是否发生过矛盾，有争执的要注意分桌坐。如果父母是离异的特殊情况，要灵活应对，问清楚双方是否会带新的配偶出席，坐一桌是不是舒服，一切都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确定的啊。另外呢，带娃的尽量安排在一桌，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设置独立的儿童玩耍区域，散客尽量安排在有认识人的席，哪怕只是打过招呼的也比整桌不认识要好啊。还有超要好的朋友可以安排在离主桌近的位置，可以选在最后几桌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当天座位安排上大家注意的一些实际情况。好的，这里是889，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加油喜事哈。您可以通过中波972调频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些有关非常实用的备婚经验的分享吧。关于筹备婚礼，新人们都没有经验，所以说提前做好攻略，参考过来人的心得总结就是非常重要，能够避免走很多弯路啊。首先要提示大家关于婚礼的事项，首先是选定酒店，你要结合婚礼的风格，不同的酒店场地条件配置是有所不同的，最好在确定婚礼大致风格之后，你再来找酒店了。其次要提示大家，最好要提前彩排，要提前练习一下你穿婚纱怎么走路，要熟悉一下你的仪式流程，确保婚礼的每个环节都顺畅不出差错。提前问好彩排的时候是否能够带灯光、音乐全流程的彩排。另外再提示大家，堵门接亲游戏一定要适度，一方面你不要玩得太嗨了，导致超时耽误后面的婚礼进度，另一方面呢，游戏内容不要过于搞怪，最好不要弄乱新郎和这个伴郎的造型，虽然拍照不好看，不然的话拍照就不好看了，也会影响婚礼后面的一些效果的。还有就是婚礼前一天的时候尽量不要安排活动，重要的就是好好休息，不要熬夜，养足了精气神儿，第二天才能以最好的状态来迎接婚礼了。另外呢，要提示新人，婚礼前你不要乱吃东西，尽量不要吃一些油炸和重口味的食物，防止皮肤长痘。婚礼当天一定要好好的吃个早餐，体力才会充沛啊。另外呢，你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跟酒店再三的强调，仪式结束前不要上菜，并且让亲友帮忙盯着，否则会很影响仪式的氛围感。另外呢，你要跟这个摄影师沟通拍照的要求，说明一定要拍的照片，再有经验的摄影师可能跟你想法也不一样，你还要记得提醒摄影师帮你拍敬酒服的全身照。很多摄影师着重在敬酒环节的抓拍，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专门拍摄记录自己身着华美礼服的时刻啊。
还有就是关于婚纱礼服，要提示大家，出门纱和敬酒服不能光看造型好不好看，重要的要选轻便的，因为这两个环节到处走动，这样会更方便一点。如果你准备了晨袍，也要提前试穿确认，避免版型不合适导致拍照不好看。主婚纱是婚礼仪式的重头戏了，所以说你在酒店办婚礼一般会选择恢宏大气的奢华主纱，能够塑造盛大的那种仪式感。不过在选择主婚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场地的尺寸，如果 T 台狭窄，大体积或者是大拖尾的婚纱容易剐蹭两侧的装饰和物品。主纱、结亲的礼服、敬酒服、婚鞋最好提前一天就拿到酒店，并且熨好挂起来，以免当天慌乱当中啊漏拿了。婚礼当天要带到现场的东西一定要提前分类打包，你可以贴上标签，以便快速的找到了。另外也提示大家，关于新娘的妆发，不要搞过于复杂的美甲，尤其是镶满了各种钻石配饰较长的那种，很影响婚礼当天提裙摆，还有可能勾住衣服。另外不要突然的临时改变发色，在试妆确定妆容之后，最好不要在临近婚礼前突然改变发色，容易和婚纱礼服还有计划的妆造是不协调的。另外呢，还要提示关于伴娘的这一块，一定要给伴娘做好分工，最好是有专门给新娘做助手的，再有专门帮助新娘保管物品的，尤其是新娘这边这个服装物品比较多啊，伴娘要熟识新娘的礼服所需要搭配的鞋子啊、衣物啊，还有饰物换下来的物品要小心的保管。婚礼彩排的时候，尽量也让伴娘来参加，好知道什么环节他们要在哪儿，防止需要他们的时候找不到人了。好了，今天的一些备婚经验的提示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希望能够对于备婚的小伙伴们有所帮助。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喜事，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4: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3: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4: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3: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4: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如辅，这个字读辅。
3: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4: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3: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0: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联，好家风。
5: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6: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5: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6: 好，下面散会。
7: 耶，下班，下班了。
5: 下班了，快走，快走。
8: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5: 这里是下班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此时此刻，外面下着好大的雨啊！
0: 是今天报的，本来也有雨， 对对对，终于下起来了哈。这一场雨呢，可能会浇一下这个白天的燥热，是不是啊？
1: 对，
0: 因为已经夏至了，这两天气温
1: 有点闷，
0: 气温没过30，但是确实有点小热，我们来看天气情况吧哈。
1: 目前的室外气温是27度啊，我这边看的目前这场雨大概要下到7点钟左右。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7度，明天白天依然是有降雨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然后周四就是中考了，
0: 对，周四周五周六3天中考，而且呢，我看，哎，我这边天气变得还是很热，哎，
1: 我这边变成26、27、29了，
0: 啊，对，那倒一样了，
1: 好吧，
0: 一样的热，
1: 统一了，
0: 对，所以炎热天气啊，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明天呢，又是高考出分的日子了哈，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有金榜题名，取得一个自己理想的好成绩，
1: 尽力就好了。
0: 像我
1: 发挥，
0: 我们那时候，咱那时候查分是那个打电话，
1: 对，打电话很紧张，
0: 紧张，对，他挨个念的时候，你就，
1: 对，当时就愣了，然后就开始哭。希望大家都是笑着来接听电话。
0: 对，
1: 就每年你看都会有那种视频，分一放，然后像是考上哪儿被，比如北大清华录取，全家人喜极而泣，然后拥抱，然后哭。
0: 对，
1: 我们家没那时刻。
0: 这边下一代了，下一代的下一代了。
1: 你还记得你们家当时是
0: 当时
1: 激动吧？应该
0: 当时，我爸我妈上班去了，然后跟姥姥在家呢。然后那个他说你打电话问问吧，多少了？那个我就打电话了，跟我姑的分数差不多。对，然后说行，准备收拾收拾吃饭呢。
1: 还挺冷静的，
0: 早上查的啊。我看了一下那个相关的官方的发布，是明天中午11点发布，但是应该是你早上可以试一试。刷新一下网页，
1: 对，可能会提前哈，
0: 提前一下。对，阿高说南直路没下雨啊，现在
1: 哦是吗？
0: 我们这儿下了，消防区。
1: 我们离南直路很近，我们在珠江路。
0: 珠江路，对对对啊，
1: 就隔两条街。
0: 来吧，说说今天的话题哈，到了这个暑期了，也是一个婚礼旺季了哈，说呢。

0: 就是报警了
1: 啊，
0: 说他那个不给他妈奶喝。
1: 哦，什么？你要不要点脸呢？那是人家定的。
0: 后来他没招，
1: 没看到那儿。
0: 后来没招，他最后搬家了，最后是搬家了。
1: 什么？
0: 对，搬家了。因为老奶奶岁数太
1: 大
0: 了，警察不能抓她，因为岁数太大了，然后也没构成多大金额的犯罪。
1: 还不大吗？每天日积月累啊，她好像一年的奶都快被人偷光了。
0: 对，一年奶都被那个老奶奶就是给拿走了。
1: 哦，
0: 对。
1: 对。然后儿子也不管。
0: 儿子支持她。
1: 哦，好吧，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啊，她用那个同事的卡去给同事买咖啡。
0: 对，同事把卡给锁死了。
1: 哦，那个都没看。觉得够奇葩了，然后直接就啊，您只能试看30秒，我说啊，太好了，果断不干。
0: 哎，所以就是看短剧也能学很多气人的招，你想气谁，你用这些招给气他，是不是？比如你老公天天不听话，你婆婆呀，啊，也不给你红包，给你空的红包改口的时候，你就可以拿着气他。嗯，
1: 天哪。
0: 来看大家怎么说啊？
1: 心如止水，他说：“阿姨可太会过日子了，才不外露呢。原来是指露福气不露钱。那我收下这一份空红包，回头呢我也学学这个规矩，以后啊逢年过节给家里的长辈，我也准备同款的一头红包，大家一起守财。
0: 可以，
1: 你看人家这情商多高，
0: 高高
1: 就是以前咱哎谁也别给谁，
0: 对，咱就都空的啊。
1: 对，然后那就表示我支持你，阿姨很会过日子。
0: 对，行。”行，小新说婚后还他个大肚子，只有肚子没有孩子，假装肚子给人看。哎，孩子没有50万出不来，见不着人，代表孩儿不外露。孩儿不外露。
1: 对，反正你要不要吧？啊，你要不要？
0: 嗯，
1: 那你还能给打了呀？你这个有点。
0: 嗯，海老师说半年内超过3次盗窃就构成盗窃，无关金额，哪怕是小额，多次也算盗窃啊。那个短剧没这么拍，短剧就是，哎，对不起先生。这个金额没有超过什么3000啊几千，所以那个
1: 对，好像有一个3000还是2000额度，
0: 对，所以我没有办法对他进行这个什么什么刑事拘留。
1: 电视剧就非得这么演呗，剧情需要呗，
0: 要把男主气得咬牙切齿的搬家了。
1: 天啊。
0: 对，
1: 但我觉得要是咱俩的话，
0: 嗯，
1: 那警察不管，咱就得，
0: 你也不能
1: 找点邪恶的力量管一管，
0: 找人弄你。
1: 对呀，啊，往他家门上抹点什么。
0: 这都没有用啊，
1: 臭臭的东西没有用吗？
0: 啊，那治标不治本呢，你说说，啊，
1: 气他呗，
0: 这个还得以德服人啊，以德服人。啊，嗯，世上说啊，您说的对，反正将来都是我的。嗯，那倒也是，
1: 对，
0: 啊，百年之后都是你的。
1: 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婆婆都未必啊，就是都得跟你藏心眼儿，对，真的很可怕。
0: 对，嗯。刘震说：“阿姨可太会过日子了，财不外露，原来是只露福气不露钱。那我收下这份空红包。”
1: 哦，说了这个
0: 啊，
1: 嗯，
0: 对，回头再那啥，一起守财啊。
1: 对，
0: 行。
1: 那，这个确实是情商很高的答案，
0: 啊，对，
1: 对，
0: 啊，
1: 但是呢，就反正你肯定心里会有点小憋气吧，你只能是自己忍气吞声了。
0: 嗯，一般的话呢，在婚礼这个改口环节呢，是红包里面还得放1块钱。一万零
1: 一
0: 嘛，
1: 少一块钱吧，
0: 对，抽走一块，
1: 或者是9999，
0: 对，抽走一块钱，是，抽走说，
1: 啊，
0: 哎，这万里挑一的儿媳妇儿，
1: 对对，加一块钱，
0: 对，万里挑一的儿媳妇儿太优秀了什么的，
1: 对呀，
0: 我也经常遇到过，就是那红包里就是那一块钱，
1: 什么？
0: 然后就回头跟他儿媳妇说，哎呀，妈怕你那天那个
1: 啊红包太多了弄丢了，
0: 弄丢了啊，回头补上。哎，
1: 但是一般可能回头
0: 就忘了，
1: 他就忘了，然后就黑不提白不提，哎，这事就拉倒了。然后作为儿媳妇呢，也不可能跟妈妈主动去要这个钱，
0: 对对对对，所以
1: 那真的好委屈，只能在家生闷气了。
0: 对啊，最后里头有1块钱都被人抽走了，想想也是挺来气的。
1: 我天哪，
0: 嗯，
1: 这个。你真的见过只给1块钱？
0: 对，只给1块钱。嗯，对。来看越王构建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在乎啊，我看的是人，别说一个空包了，就是你们不同意我都不在乎。我们的爱情，你以为这么经不起考验吗？一个空包就打散的爱情，那不是爱情，你开心就好。哼 ，I don't care。
1: 反正红包这个事情呢，也确实是怎么说呢？就给来给去的，就逢年过节的哈，有的时候作为很多年轻人来讲，
0: 嗯，
1: 也觉得很麻烦，他们可能觉得那算了，以后就都不要给，
0: 嗯，
1: 我们就摒弃这个习俗也挺好的，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过分了，这个改口的。
0: 对对，
1: 因为好像一辈子只有一次吧。
0: 对，哎，你都没有哈。
1: 哪气谁呢？你这情商也不行啊！
0: 哎，你当时你家你爸给拿多少准备？

0: 我爸拿什么？
1: 红包啊，改口的。
0: 男女方还要给改口吗？
2: 必须的，是双方的。
0: 那好像男方没有，我们好像也没有准备，
1: 也没准备，
0: 好像吧？哦、哎，我有点忘了。
1: 哦、
0: 嗯，啊、永远的梦梦，他说我会从男友头上拔下一根头发，递给男友的妈妈，说谢谢阿姨啊，这是我的回礼，你一定会发，这头发嘛，
1: 头发
0: 一定
1: 会
0: 发。嗯，如果男友说你怎么从我头上拔呀，我就会笑着说，那你们家也不能一毛不拔呀。
1: 哎、一语多关嘛，
0: 对，这个很一毛不拔，这个还是我觉得
1: 一语多关了。
0: 这个最起码讽刺了一下婆婆，对不对？
1: 嗯，好了，10:14，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节目啊。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我的个人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JJ 林俊杰的歌吧，我们来听《1000年以后》，怎么样？送给大家。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岳王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说的是男友的妈妈当着众人的面给你一个空壳的红包，说表示财不外露啊，说这个红包就是一个意头，里面没有钱啊。众人都屏住呼吸看向你，你这个时候应该说些什么？就是大家都已经很震惊了，是吧？
0: 对，里头没有钱
1: 哦，就等着你治一治，怎么治一治？
0: 但其实婚礼上假的东西挺多的，比如钻戒，有的时候
1: 是
0: 假的，
1: 钻戒必须是假的。
0: 然后红包呢，也都是这个，像那个阿姨说
1: 的，那红包一般都是真的。
0: 那这种红包的话，里头反正也看不见多少钱，就里头放一块啊。然后后期就不给你了，也有可能啊。对，也有，对，还有敬的酒，那酒是假的，
1: 对，酒是假的，
0: 是水。
1: 所以这个婚姻结婚真的是这个形式，我有时候觉得特雷，就是大家都是拿着水，然后挨桌敬，然后还放到一个白酒杯里，
0: 对，
1: 然后还要放到一个白酒瓶子里。但我结婚敬的酒都是真酒，我
0: 也
1: 属于比较苦，
0: 你就哭哭喝呗，晚上没事儿。
1: 但是真的喝的特别多，所以我也挺后悔的，还是应该喝水。
0: 第二天当天晚上回家数份那个份子钱都懵了，哎，差点儿，多点儿，
1: 真的是，哎呦，还是喝水是对的。
0: 我主持过最幸福的婚礼是他们一家六口去了马来西亚的一个海岛，然后找了一个就是西方的主持人吧，然后搭了个小海景，然后约了个旅拍给他们拍了一下，然后剪成了一个半个小时的像类似于 vlog 的东西。然后
1: 半个小时，客人们要看半个小时？
0: 对，得半个小时，从他们出发就看，有点看像看综艺似的。然后梳头发，然后拍那个空镜，
1: 妻子浪漫旅行啊。
0: 对，然后到那个海边，然后爸爸挽着他出场，就他们六个人参与嘛。然后一直到那个庆功，然后喷香槟半个小时，那仪式就得10多分钟嘛。
1: 但他回来不是也答谢吗？
0: 回来之后就是有块屏，有个主持人给穿个场就完事儿了。对，就是非常简单，把钱都花在了旅游上。他说哎呀，玩可好了，吃海鲜那老爽了，蜜月钱都省了。是不是
1: 想得开，
0: 想
1: 得明白。
0: 对，
1: 但是他还是要摆酒席啊，只不过不用大摆了，
0: 就不用花婚庆的钱了，应该是。
1: 哦，明白了。
0: 就找一块能用的平的那个酒店。对，
1: 简单一点就好了，
0: 就完事了。对，
1: 把钱得会花，花在自己个儿身上。
0: 对，
1: 岳王勾芡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在乎，我看的是人，别说一个空包了，就是你们不同意我都不在乎。
0: 我刚读了
1: 啊，你刚读了？
0: 对，我刚读这个。
1: 啊，我怎么没听见呢？
0: 你留号了。欢子哥说交给身边人帮我存进银行，连本带息给你妈妈养老，我先走了。连本带息还能存进银行，这话演给谁听呢？
1: 是，青蛙他说，我会转手递给前男友，跟他说，你们家的钱。你们家的财要掌握在你手上，千万不要外啊！就是他已经变成前男友了
0: 啊，已经前男友了。
1: 对，
0: 啊，
1: 就直接把红包还给他了。
0: 对，
1: 要都不要。
0: 七七说接过来，特别惊喜的说：“哇哦，那么有意义的礼物一定要发朋友圈，当面拍照发朋友圈配文，新进前男友家的规矩，重点标注与前男友共同的好友来欣赏。
1: ”就都分手呗，因为这个事儿。
0: 分手快乐呗。
1: 展展也说什么都不要做，接过来说谢谢，高高兴兴来的，高高兴兴回家，然后分手快乐。
0: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1: 就是和平分手呗，表面我们还是要体面一点，对吧？
0: 是哈。
1: 分手
0: 应
1: 该体面。
0: 哎呀，17:22了哈，我们提醒一下，咱们明天会发本月的最后电影票了，最后几轮吧。
1: 是的，
0: 所以想要去看电影的话，一定要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有是新朋友可以加我微信哈。最近上映那个《玩具总动员》啊，口碑还不错呢，9.6分。
1: 哦，
0: 对，
1: 我要看那个揭秘日，好像有点扑街了。

0: 了。
1: 对，你那个
0: 他现在居然暂无评分，是怎么回事啊？
1: 暂无评分就是那个刚上。
0: 刚上吗？
1: 上
0: 了几天？
1: 上了
0: 十天了，好像大概。
1: 啊，上十天了。
0: 没有评分啊？对。
1: 那
0: 是不是没有人评？
1: 但是购票差评特别的多。
0: 哦，
1: 对，
0: 好吧。
1: 嗯。但是
0: 等上线再说吧。
1: 但是那个四度，我、哦、昨天节目不介绍了吗？
0: 啊，那个应该会是万众期待的，
1: 对，
0: 大家应该都应该去看一看。
1: 还有给阿嬷的情书，
0: 哦，
1: 马上要下了，密钥就到6月30号，
0: 哦，
1: 到这个月底还没看的，抓紧时间。
0: 哦。
1: 然后雷佳音的抓特务据说口碑还不错啊，目前哎呦，这票房也不咋地。
0: 哎呀，今年的影业反正也是着实让我们有一点点着急，
1: 是
0: 希望再能够横空出世一部像那个哪吒那样的啊。
1: 对 对, 对，
0: 我不知道哪吒三什么时候出来，
1: 还得好几年呢，
0: 好几年，
1: 他那个做
0: 闭关了是吧？
1: 对，揭秘日上了12天了，竟然没有分哈。
0: 对呀，啊，我昨天就看暂无评分，但我还是想说要不要去看一下，
1: 但票房也挺惨的，
0: 我就想说如果不好看我就出来。
1: 3000多万啊，嗯！但目前最好的还是给阿嬷的情书，18.66亿，上映了55天，
0: 他算是
1: 一匹黑马，
0: 这个对夏季的黑马了。
1: 对，
0: 嗯，
1: 玩具总动员上映5天也不错，1.34亿。抓特务今天排第三，是6956.3亿。
0: 哦，
1: 火遮眼是1.78亿，上映13天啊。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上映5天，4000多万的票房。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的电影啊。我们节目当中还会在每周三和周四给咱们听众朋友来派送这个电影票啊，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
0: 是的。一洛他说直接把这个红包撕掉，说贺财消灾。哦，这个也挺狠的，直接撕掉。
1: 撕掉你婆婆不得气死啊。
0: 破财消灾呀，这破了呀。
1: 啊，破了。
0: 你别生气，我这不是说故意撕，我这寓意好，破财消灾，然后啪直接扔他脸上。
1: 还得扔他脸上。哎呦，你要这扔他脸上，你男朋友容易揍你，你知道吗？有人家暴你。
0: 不，我在给你消灾呢，你这没有病了。
1: 儿子，
0: 你的病
1: 收拾他，
0: 你的病就治好了一下子。
1: 给我收拾他。好了，19:25，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啊！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这马上就要中考了，不知道电波前有没有要参加中考的小伙伴们哈？我身边有啊，一个姐夫家的孩子啊，这马上中考了，这两天也是备战过程当中，还很紧张。其实这两天已经，就是平稳心态吧。
0: 对啊，我觉得最后了，就是现在很多你知道初四的都放假休息，回家复习去了。
1: 对，
0: 已经不上课了，所以我就觉得，就这两天在家，也是稍微放松一下，因为在家嘛，不像学校那么紧张。然后最后呢，就是把你不太熟悉的，我们就是巩固一下就好了。
1: 对，
0: 因为最后两天了，大家真的不要
1: 太
0: 过于劳累。
1: 对，好，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懒得去管》，送给大家。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9: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0: 下班万岁！八八九。

0: 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就可以了。
1: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其实也跟婆媳有关系，也跟这个发红包有关系，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你的未来婆婆给了你一个空壳红包，说呢这个寓意呢就是财不外露啊，这个就是一个形式，里面就没装钱啊，这是咱们家的规矩，你应该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回应？
0: 而且当着众人面呢，你必须得做一个有素质的，对吧？情商高的人，你要跟他挠头发啊，薅头发啊。就是
1: 对，
0: 有点 low 了。
1: 但是他说了，他强调了一点，这是咱们家的规矩，所以说咱们家以后可能真的就是没有红包这个事儿了。其实好像这么一听，可能也是个好事儿。
0: 好事吗？
1: 对啊，就逢年过节大家都不用给红包了，那就点点他呗，对吧？那妈，那以后您这个66、88就你活不到那个时候，
0: 66、73，
1: 66、73那个坎儿，84那个坎儿的时候，是不是我也不需要给你任何的红包，对吧？生日啊，还有就是朋友摆酒，咱们家都不给红包，是不是妈？您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可太好了，
0: 对，不用给红包就行，买东西就行，
1: 给个壳就行。
0: 买东西就行啊，我们家那电视该换了，冰箱呢也不好使了，洗衣机呢也不转了。哎呀，我觉得我们家应该大装一下了。我和你爸上你家住两天，
1: 行，明天我就拿个大锤给咱家先砸它，先拆它再说。
0: 好的好的，去吧啊，交给你了。雪梨她说啊，这个转手呢就把红包递给了前男友。都是成前男友了啊。还有万事如意说，想当年快过年了，刚结完婚，大年初一前婆婆把我叫到一边，偷偷塞给我50块钱，跟我说这是她的心意，我一口回绝了。办婚宴时宾客送的红包我一个没看见。那就是写礼账上的你没看见，是不是？可能是这个原因哈，
1: 都
0: 被你
1: 婆婆
0: 收走了。但是也是情有可原吧，他那个结婚，他这个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啊？也有，就是那个份子随出去的，这不又随回来了吗？
1: 就是那是他那边的朋友，他那边的亲戚，他可能就收走了。
0: 对对，
1: 那好像也不应该吧？毕竟是
0: 谁到了？你再说说啊。沐浴阳光说，首先是错愕、颤抖、哽咽，2.5倍速度，阿姨。我从没听说过儿媳妇见面礼给红包的说法，您看不上我你就直说呗，又不是什么好人家啊，难道我会赖上你成不成？何必把我叫上门来羞辱我？红包甩他脸上，顺手给前男友一巴掌，分手。
1: 这不短剧吗？这不你看那个狗血短剧吗？
0: 转身捂脸，
1: 完了出门
0: 往火车跑，火车站跑。
1: 出门让火车给撞，直接穿越了，
0: 回到婆婆给红包的前一小时。
1: 对。
0: 我昨天小王群里发的是那个寝室关窗户那事儿的，因为我们寝室，我觉得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那个我们二哥就特别烦人，天天晚上睡觉给他对象打电话，呜了嗷了喊叫，没人就是没人敢说，也就是我们大哥说他两句，我说他两句，剩下大家不吱声都，然后呢，这个剧也是，这个剧就是他非得开窗户，外面-30多度，把大家都冻的这是都这样的，然后那被都盖不住。然后谁去关窗户他就骂谁，就是欺负谁，
1: 那他还去打他呀，这还惯着，
0: 就那三个人都面子不行了。然后其中女主呢
1: 找宿管老师啊，
0: 就是，宿管一来他就把窗户关上了，然后跟宿管说，
1: 演员啊，
0: 跟宿管说
1: 我没开，
0: 你这暖气烧的也不行啊，我们每个月的宿管费用你行不行啊，跟我们查一查怎么寝室这么冷。
1: 天哪，
0: 是的，这暖气找不着了，是不是下架了？
1: 有点像那个甄嬛里面那个祺贵人整在出门。
0: 是，反正寝室应该，你们寝室不也是经常挠头发吗？
1: 对，我们寝室其实一共才4个人，然后
0: 8个群。
1: 对，就是有一个女生被我们给
0: 轰出去了，
1: 对，挤出去了
0: 啊、你看看，嗯，还是会有一些冲突的，然后
1: 但我们
0: 把冲突放大了，就是
1: 我们没有明着吵架
0: 啊，
1: 就我表面上都是很关系很好的，
0: 啊、回来了哈哈，
1: 对，然后他最后自己找一个借口搬出去了，他、嗯、说。

0: 我们这起是闹鬼啊，你们真的不要住了。但是我是受不了了啦，我那天晚上就看见啊，那个红衣女人啊就站在你的床头，你说她气不气人？她非得说我是闹鬼。
1: 没事儿，咱寝室不仅闹鬼，还有 UFO 呢。
0: UFO 在男生宿舍
1: 啊，男生宿舍。
0: 然后他就非得说闹鬼，他说：“
1: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微信啊，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我们来听首歌吧，来听首杰伦的歌。哎，最近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刷《中餐厅》呢？昆凌啊，是在第十季《中餐厅》当中成为了
0: 第十季了，
1: 对，常驻嘉宾。哦，然后说在那个清迈嘛录制的嘛，
0: 嗯，
1: 那个时候这轮也是宠妻狂魔，他特意把他的那个什么周游记也定在了那个就是，清迈来录制。
0: 哦，
1: 嗯，
0: 是很美的地方，
1: 很美很美的地方，嗯，啊。好吧，哎，这首歌叫《尤克里里》，我找找。当时是因为昆凌要学尤克里里，然后杰伦给他选，就起了这首歌。说世界上没有人不喜欢昆凌，因为她真的太美了，
0: 而且很完美，
1: 完美，超完美。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咱就今天继续说回这个未来老婆婆要给你空红包这个事儿哈。咱就是说这个空壳红包，能不给就别给，是不是？你还不如就没有这个仪式。在家里面提前跟你这个未来儿媳妇说，咱们就是摒弃这个陋习啊，咱没有这个仪式。

0: 是咱们取消这个环节，
1: 嗯，
0: 你非得硬整一空壳，你是干嘛呢？要给咱们就给实实在
1: 在
0: 的，
1: 实实在
0: 在
1: 的钱，对，
0: 对、嗯、你像汪洋说还碰到过就给一块钱的改口的，
1: 嗯，
0: 然后说回家补的这种，我真的也觉得很雷，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在找借口，
1: 嗯，你看这边就说了那个，哎呦，婆婆呀，我们家有规矩，空红包不能收，哎。容易缺财，
0: 对呀，这不是人财两空吗？
1: 这还有退还型的，说阿姨呀，里面没有钱，那就是无价的一头呀，这么贵重东西我可不敢接呀，您个个留着吧。
0: 对，哎，我觉得刚才我用那个词儿挺好的，阿姨，你是不是想人财两空啊？给我个空红包。
1: 家友说，
0: 我这个人你是不是不想要了？
1: 阿姨，你说的对，没钱就不要装。
0: 这个好，这个好，没钱就不要装，这个要记住。
1: 家友说。哎呦，阿姨，我和你儿子只是朋友，朋友之间吃个饭不用给红包。
0: 这种事你给我这么大礼，我怎么还呢？
1: 哎、
0: 咱这没什么关系，是不
1: 是？就
0: 是，
1: 我这来吃个饭，给什么红包呢？啊，不过年不过节。
0: 对对，直接叫他姐就行了。
1: 嗯，真是啊，这个婆婆呀，真的，如果瞧不上这个儿媳妇啊，你就你就赶紧
0: 对呀、
1: 啊，
0: 这不就明显着就各种挤兑你吗？这明显着在给你。难堪吗？
1: 哎，如果你女儿找了一个男朋友，你特别不喜欢，然后你会给他搅和黄吗？
0: 不会，嗯，因为就是我如果
1: 不，因为你找了恩哥，你爸不喜欢男朋友，你爸也没给你搅和黄是吗？
0: 对，这个南墙还是要自己撞。
1: 撞，
0: 对，我所以现在很多妈妈从小就跟孩子灌输这个思想了，已经不是说在他们处对象的时候就跟他们聊，
1: 嗯、
0: 从小就要告诉他们，以后你要结婚，那结婚是找什么什么样
1: 啊？你要你要找什么什么样
0: 的？我的同学真的是跟他五六岁的女儿每天都在讲这个事情，我说你是不是说太早了？
1: 那你准备让他找个什么样的？你跟他说了吗？
0: 现在我还没想这个问题。
1: 有的家长可现实了，你看你们幼儿园谁最有钱，你就跟他一起玩。
0: 哦，
1: 这种家长可势利、啊。
0: 没有、
1: 那个、
0: 没有，我啊、就是经济基础一定要有，就是别太穷，
1: 啊、
0: 首先得能过日子。
1: 你看
0: 芝士
1: 他家开那个兰博基尼，他儿子就行。
0: 但是那人有可能不好啊，对吧？咱不是说男人有钱就学坏吗？
1: 这看不出来，才三五岁看不出来。嗯，
0: 就是反正我觉得人品最重要啊，性格最重要
1: 啊，人品哈。但你没事得跟他渗透渗透了，是不是？
0: 对，就是让他区分，什么样的男生是真的是好的男生，
1: 人品好的，
0: 不要人家给你买个棒棒糖，
1: 你
0: 就
1: 可以跟他走
0: 了，就跟那黄毛走了。对
1: 对，
0: 就是女孩要富养嘛。
1: 对对对，
0: 黑米他说。哎呀，婆婆嘛，也就是个称呼而已啦。你既不是妈，也算不上亲人。哎呀，也无所谓，可有可无了。
1: 啊，可有可无啊。
0: 对，就直接说你是可有可无的人啊，就无所谓啦。你愿意给空的就空的啦，我以后对你，也不会重视啊。
1: 嗯，所以这马上到了婚礼季了啊，有些事情呢，还真的是要在。桌上呢，长辈和长辈之间要谈妥，小辈就可能就省点心。
0: 而且真的就是每一个地方的习俗、每一个家的习俗都不一样。有的人家就特别讲究这些，
1: 对。
0: 有的人家呢就哎，其实都是可以商量的。
1: 对。
0: 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在一起，两个孩子在一起开心、幸福是最重要的。
1: 对。
0: 但是我记得有很多的家庭，他们都会说，就是这个时候你都会差事儿。那以后对吧，你怎么过日子呀？
1: 就是啊。好吧，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的全部内容了。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就可以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喽。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花岗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华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纪录编军区司令员黄华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华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纪录编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 叛徒邢仁甫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华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华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华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华小女儿黄鲁宾，
4: 以我爸的名誉起的，他永远是黄华，是吧？没有人会忘掉。
3: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华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 3.66 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华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华市民秦淑云，
5: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3: 当年黄华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华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华人的心里。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滨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1: 83岁的黄鲁滨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一岁的黄鲁滨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2: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1: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一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滨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滨。这一年，黄鲁滨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华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五年后，黄鲁滨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华。
2: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儿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儿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儿。
1: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华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滨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华。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三岁时被黄华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华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3: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跟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1: 在黄鲁滨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滨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14年，黄鲁滨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2: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那个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1: 从十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滨的场景。
4: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华，出去也自豪。
1: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华市民秦淑云。
5: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华，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华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1: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滨，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华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6: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华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1: 一个人 带起了一座城。黄华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华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7: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8: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1: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华32岁，比他还要年轻。
9: 鲁宾啊，我是爸爸。
1: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10: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清明刚过，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
11: 父亲，是不是那年我高喊一声爸爸，你就不会转身而去？
1: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8: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华市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华，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
11: 父亲。
1: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的零头嘛，拿一勾喷一勾。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5: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号。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18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指数呢是低开低走，深成指、创业板指数跌幅均超3%，沪指跌幅超过了1%。在板块方面，医药板块爆发，像是睿智医药20厘米涨停，舒泰神还有赛生药业等多只个股涨幅超过了10%，德展健康、新华制药等多只个股涨停。银行板块活跃，西安银行涨幅超过了4%，无锡银行、重庆银行、中国银行涨超3%。证券板块呢是反复活跃，长江证券两连板，芯片股盘中是快速拉升，功率半导体 MCU 方向是领涨，国民技术涨幅超过了16%，上海贝岭涨停。在下跌方面，有色金属板块集体下挫，贵金属方向是大跌，中金黄金、山金国际、兴业银锡等多只个股是跌停。 PCB 概念股是集体调整，像是德福科技跌幅超过了10%。那么总的来看呢，两市个股是涨跌互现，下跌个股超过了2600家。来看收盘，沪指报收4106.25点，下跌1.37%。深成指报收于15854.20点，下跌3.17%。创业板报4192.19点，下跌3.84%。在今天盘面上，重组蛋白、化学制药、CRO 概念涨幅居前，贵金属、金属铅、小金属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来看看今天的热点板块，有创新药啊。最近呢，国家药监局发布了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 全景式的呈现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的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那么国金证券研究报告认为啊，海外融资回暖，MNC 的创新持续的热情，那流动性环境边际也是宽松之下，生物医药行业的投融资回暖预期将会持续的升温，市场风险偏好显著修复。展望2026年，海外头部的 CXO 企业收入仍然保持一个稳健小幅增长格局，叠加全球生物医药的投融资逐步回暖，创新药研发需求是稳步复苏，行业景气度延续上行态势，成长的确定性进一步增强。那么今天创新药板块是直接受益哈。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陈光卓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各位呢有个股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冰城经济可以直接留言，直播热线稍后将会为各位开通87997399 87997399。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6: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7: 今天，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举办 Force 原动力大会，集中发布豆包大模型 2.1 以及视频、图像、音频等多款新模型，并升级面向 Agent 的云服务体系。据火山引擎披露，截至今年6月，豆包大模型日均

0: 我不能啊，芹菜先生不让我和乡下孩子讲话。
1: 可是我们已经在讲话了。
0: 也是，那我这就过来。小樱桃胆子小，很听话守规矩，但在关键时候却能大胆地拿主意。于是他走上草地，一直走到栅栏门边上。
1: 我叫小红萝卜，
0: 那个小姑娘自我介绍说。
1: 她叫洋葱头。
0: 哦，很高兴见到你们，我已经听番茄骑士提到过您的大名了。
1: 哼，番茄骑士非常恨我。
0: 是的，所以我想您一定是个很可爱的人。
1: 如果现在他看到我，一定非常生气，然后脸涨得通红，好像要爆炸了一样。
0: 一点也不错，我也这样认为。他们聊得很开心，三个人都高兴地笑起来。刚开始大樱桃还不太习惯，因为芹菜先生是不许他笑的，可他看到洋葱头和小红萝卜都尽情地哈哈大笑，他也就痛快地笑起来了。樱桃城堡里从来没听见过这样开心的笑声，两位女伯爵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番茄骑士也听到了这奇怪的声音，他很不放心，决定绕着花园查看一圈。没想到在城堡后面通向乡下的栅栏门边，他碰到了三个又说又笑的孩子。番茄骑士非常吃惊，因为他看到小樱桃在踩草地，小樱桃在和乡下孩子讲话，而且他马上认出那个不久前害得他嚎啕大哭一场的洋葱头。番茄骑士立刻暴跳如雷，脸涨得通红，像是要着火了一样，他生气地大叫一声，
1: 子爵小少爷。
0: 小樱桃回头一看，吓得脸色都变了，赶快低声说，朋友们快逃走吧。洋葱头和小红萝卜撒腿就跑，可是还在继续开心地大笑。

0: 洋葱头历险记，朋友们被抓去坐牢第二幕。小红萝卜觉得这次来城堡的侦查很不顺利，可洋葱头认为很好，因为他们争取到了一个朋友小樱桃。这时他们的新朋友小樱桃已经做好了准备，接受番茄骑士、芹菜先生、大女伯爵、小女伯爵和各位亲戚们的痛骂。在一生当中，小樱桃第一次找到了两个朋友，第一次开心的大笑，可现在他又失去了这两个朋友，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觉得很难过，很伤心，很痛苦。于是他趴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番茄骑士一把把他抱起来，夹在嘎吱窝里，回到城堡里去了。小樱桃哭了一夜，蜜柑公爵无情地逗他，说他的眼泪要哭干了，他会变成樱桃核的。橘子男爵还算比较善良，他安慰小樱桃，还请他吃了一块小小的蛋糕渣。两个女伯爵不但不同情他，还骂他，说他哭的声音很难听。芹菜先生吓唬他，说要罚他抄写3000遍作业。可是小樱桃还是不停地哭，最后生的重病来了。他发高烧，不停地发抖，哆嗦的连窗子上的玻璃都咯吱咯吱响。他说胡话，不停地叫洋葱头，洋葱头。于是两位女伯爵派人去请医生来给小樱桃看病。第一位来的是蘑菇医生，他开了一瓶蘑菇药水，小樱桃吃了药，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又请来了琵琶医生，他说病人需要躺在泡了琵琶汁的被子里，小樱桃躺在泡了琵琶汁的被子里，可是一点都不见好。于是又请来了蓟花医生，他说要在病人身上撒带刺儿的蓟花，可怜的小樱桃被蓟花扎得浑身直疼，可是病还是没有好。小草莓偷偷叫人去请穷人的医生，就是栗子医生。栗子医生住在森林里一棵大栗子树下，他给穷人开最少的药，还自己掏钱给穷人配药。栗子医生来了，他从上到下仔细地检查了病人，看了舌头跟眼睛，摸了脉，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说，哦，这个病啊，很简单，只是由于没有朋友。大女伯爵很奇怪地问，那这是什么病呢？这不是病，这个孩子啊，一点病都没有，就是有点忧郁，这孩子需要朋友。为什么不让他去和别的孩子一起玩呢？栗子医生刚说完，大家就七嘴八舌地骂他，然后把他赶走了。现在来看看那些犯人怎么样了吧，就是被番茄骑士抓到城堡的牢里的南瓜老大爷、黎教授、葡萄师傅、南瓜大嫂他们。幸亏黎教授带来那个小蜡烛头，因为地牢里漆黑一片，还有许多耗子，为了不让耗子过来，黎教授拉起了小提琴，可是他性情忧郁，总是拉悲伤的曲子，让人听得只想哭。可是小提琴一停，耗子们就马上分三路来进攻。耗子大王指挥他们说，第一路军队从左边向蜡烛冲去，把蜡烛抢到手，可是谁也不准吃，我是大王，该由我第一个咬。第二路军从右边冲向小提琴，小提琴是半个梨做的，味道一定呱呱叫。第三路军正面冲锋，要打败敌人。
1: 三路军的指挥官向耗子兵下达了任务。耗子大王坐在坦克车上，这坦克车就是一块破瓦片放在一只大耗子的肚子上，

这只大耗子四脚朝天在地上，由另外十只耗子拉着它的尾巴跑。号手们吹起了冲锋号，战斗开始了。

0: 洋葱头历险记。洋葱头离家去游历第三幕。这团灰尘露出了一辆四条黄瓜拉的车，这时一个大胖子气喘吁吁地从车上爬下来，他穿着绿衣服，红色的脸滚圆滚圆的，像是要炸开了，就像一个熟了过头的番茄，他正是番茄骑士。樱桃女伯爵姐妹俩城堡里的总管大老爷。洋葱头想，既然大家一见他就要躲起来，看来他来了一定没有什么好事儿，自己最好呢也躲一躲。番茄骑士盯着南瓜老大爷一个劲儿的看，凶巴巴地摇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南瓜老大爷很紧张，汗水啊从他的脑门上就流了下来，都流到了嘴里，可他连抬手擦汗都不敢。他闭上眼睛心里想，这番茄老爷已经走了，我现在是在我的小房子里，就像一个水手坐着他的小船飘在大海上一样，周围的海水轻柔地荡漾着，晃来晃去，晃去晃来。南瓜老大爷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番茄骑士双手抓住了屋檐，在拼命地摇动小房子，摇来摇去，摇的房子都要散架了。番茄骑士开始杀气腾腾地大叫大骂，吓得街坊邻居们把门窗关得更紧了。
1: 强盗，土匪，你竟敢在两位樱桃女伯爵的地盘上盖起宫殿来了。
2: 番茄骑士叫道，
1: 你只顾自己享受，根本不把两位年老孤寡无父无母的女伯爵放在眼里，我来给你点颜色看看。
3: 老爷容禀啊，
0: 南瓜老大爷哀求地说，

0: 我向您保证，我盖这座小房子是当年樱桃老伯爵亲口答应过的。
1: 樱桃老伯爵都去世30年了，现在这地盘属于两位女伯爵，你赶快给我滚。至于其他的事儿，由律师来跟你说明。律师，律师。
2: 本地的律师青豆先生一直在自己家的门背后等着吩咐，听到番茄骑士叫他，他一下子就跳了过来，好像从豆荚里弹出来似的。每次番茄骑士一到乡下，总要叫这些律师来证明他的命令是合法的。青豆律师个子很小，他翻了个跟头，鞠着躬，彬彬有礼地说：哎，老爷，我在这儿听候您的吩咐。
1: 您告诉这个混蛋，根据法律他得马上滚。再向这里全体居民宣布，两位樱桃女伯爵准备派一条凶猛的狗来，待在这个狗窝里防范坏蛋，他们进来太不规矩了。
0: 这个我实在……
2: 青豆律师的脸被吓得更青了，说话吞吞吐吐的。
1: 怎么了？您是律师对吗？您是律师，我就有理。好了，你可以走了。
0: 哦，是是是是，骑士大人。
2: 青豆律师一溜烟儿就不见了。
1: 律师的话你听见没有？
2: 番茄骑士问南瓜老大爷。
0: 这个律师他什么话也没说呀。
1: 你竟然敢跟我顶嘴，你这个坏蛋。
0: 老爷，我根本没开过口啊。
2: 南瓜老大爷嘟囔着。
1: 不是你说的，那是谁说的？
2: 番茄骑士凶巴巴地四下张望。
0: 骗子，恶棍。
2: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1: 谁在说话？准是葡萄师傅那个坏蛋。
2: 番茄骑士认准是他，就走到葡萄师傅的鞋布前，用他的手杖捶着门叫道：
1: 我知道，我都知道，葡萄师傅，你一直在说不好听的话反对我，反对两位高贵的樱桃女伯爵，你一点儿也不尊敬他们，现在该轮到你倒霉了。
0: 哼，该轮到你倒霉了，番茄老爷，哈，你呀、你快气炸了。
2: 那个声音又说，原来说话的正是洋葱头，他双手插进口袋里，朝凶巴巴的番茄骑士走过来。
1: 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为什么不去干活？
2: 番茄骑士恶狠狠地问。
0: 我不干活，我在研究坏蛋。
1: 老爷，如今我眼前正好站着一个，所以我要仔细看看坏蛋是什么样的。坏蛋？这里面全是坏蛋，要是你找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就让我看看他。
0: 当然，老爷。
2: 洋葱头回答说，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面镜子，走到番茄骑士跟前儿，在他鼻前面转动着镜子。
0: 坏蛋在这儿，老爷，请好好看看吧。
2: 番茄骑士好奇地看着小镜子，当然他看到的是自己的脸，火一样的红，有一双凶恶的小眼睛，还有一张凶恶的大嘴巴。番茄骑士这才明白洋葱头是在说他，他气坏了，一把抓住洋葱头的头发。
0: 哎呦哎呦，
2: 洋葱头快乐地哇哇大叫。
0: 一个坏蛋就这么大力气，老爷呀，您简直抵上一个大帮强盗。
1: 哼，我要给你点教训。
2: 番茄骑士嚎叫起来，他把洋葱头的头发狠狠一扯，就扯下了一撮留在他手里。这时凶狠的番茄骑士只觉得眼睛又酸又辣，眼泪立刻顺着他的脸颊哗哗地流下来，整条街道一下子都湿透了，好像有人拿着水管在喷水。番茄骑士吓坏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哭过，也从来没有剥过洋葱，他吓得连忙跳上黄瓜车，飞快地逃走了。他一边跳一边转过身来大叫：
0: 南瓜，你小心点儿，还有你，穷小子，

0: 了我这些眼泪，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1: 洋葱头笑得在地上打滚，南瓜老大爷一个劲儿地擦着汗。除了青豆律师的家，一家家的门窗都接连打开。葡萄师傅走出来，用锥子挠着头。
2: 我对天下所有的麻绳发誓，终于有个人能让番茄骑士嚎啕大哭了。孩子，你从哪儿来的？
1: 于是，洋葱头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了大家听。
3: 大嘴兔头，
4: 没有，
3: 我也没有胡子，
4: 有，
3: 眼睛
4: 停下来。
3: 哎，对，你看我长大了。
4: 我不能干。

0: 出去了呗。
1: 初出茅庐，东汉末年，刘备为了争夺天下，三顾茅庐去请隐居在南阳的诸葛亮。诸葛亮出山后，刘备就让他做了蜀国的军师。不久，曹操派夏侯惇率10万大军杀奔新野，并逼近博望坡。当时刘备的兵力与曹操相差极其悬殊，情况十分危急。刘备把调兵遣将的权力交给了诸葛亮，让他全权指挥。诸葛亮运筹帷幄，立即全面部署作战计划，给关羽、张飞等将领布置了具体任务。晚上，夏侯惇亲自率兵与赵云交战。赵云按照诸葛亮的安排佯装败走，夏侯惇领兵紧追。当追到博望坡的时候，突然一声炮响，刘备率军前来迎战。过了一会儿，赵云又领兵杀了出来。两人再战数十回合，赵云接着故伎重演，且战且退，夏侯惇紧追不舍。这时天色已晚，山风越刮越大，夏侯惇率领的曹军追至一条弯曲的山路上。诸葛亮早已布置好的500士兵四面放起大火，曹军被烧得死的死，逃的逃。此时曹军的后路已被关羽截断，然后张飞又从右边的山谷中杀了出来，赵云、刘备的队伍也掉头杀回。这一场肉搏厮杀一直持续到天明，最后以夏侯惇损失惨重、落荒而逃而告终。诸葛亮走出茅庐，第一次用兵便立下如此战功。此后，关羽、张飞等将领对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夸他用兵如神，是最杰出的军师。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39回。初出茅庐，原比喻新露头角，现在也用来比喻才进入社会，缺乏经验。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出类拔萃。孟子有个学生叫公孙丑，他是个勤学好问的人。一次，他与老师谈到历史上的圣人贤才时，问道：“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圣人？”

0: 呢？
1: 孟子回答说，圣人就是那些能先知先觉、超群出众的天才。比方说，孔子就是一位圣人。孟子接着说，在我看来，我的老师比尧和舜都强得多。子贡评价说，先生看见一国的礼制，便能了解他的政治，听到一国的音乐，便能知道他的道德和教育状况。100代以后的君王也不会背离孔子之道，有史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若有评价说，世上虽有同类，但高下是大不相同的。比如麒麟对于走兽，凤凰对于飞鸟，泰山对于土丘，江海对于溪流，同类事物之间的差距是那么悬殊。圣人和一般老百姓虽然是同类，不过圣人却远远地超越了一般人。孔子的圣道可以贯古今，德可以配天地，自古以来没有人能超过孔子。公孙丑听后感慨万千，他深深地向老师施礼，以感谢他的谆谆教诲。故事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出类拔萃多用来形容人的才能或品德十分出众，比同类超出很多。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出人头地。北宋仁宗时，21岁的苏轼千里迢迢地从四川赶往京城参加进士考试。当年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他是翰林院学士，参知政事，是当时的文坛领袖。阅卷间，他看到苏轼的文章时，眼前骤然一亮，

忍不住高兴地拍案叫好。但由于试卷是密封的，上面没有考生的名字，欧阳修心里想，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一定是一个文坛能手。他猜想了半晌，继而认定此文章出自他的学生曾巩之手。他本来想把这篇文章评为第一名，但为了避嫌，就把它评为了第二名。直到发榜的那天，欧阳修才知道这篇精彩的文章作者不是曾巩，而是刚到京城的青年考生苏轼。按当时惯例，苏轼考取以后要去拜见主考老师欧阳修。见到这位闻名遐迩的文学泰斗时，苏轼又呈上一封情真意切的致谢信。欧阳修见到年轻的苏轼，觉得他气度不凡，才华出众，打心眼里喜欢。当他看到苏轼的致谢信后，愈加欣赏苏轼的气度和胸怀。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欧阳修对苏轼的才华大加赞赏，他写道：读了苏轼的信，不觉喜泪横流，痛快极了。这样难得的俊才，老夫应该为此人让路，让他有高出我一头的机会。故事出自《宋史·苏轼传》。出人头地常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才能超过一般人，高人一等，也用来形容人的前途光明或成就非凡。

望湖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初生牛犊不畏虎。东汉末年，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建安24年，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曹操在邺郡闻之后大

阿怒，随即传令发动全国的兵力，赴两川与刘备一决雌雄。曹操派大将于禁领兵前往樊城救援，以勇将庞德为先锋。汉将关平代替父亲关羽迎战庞德，两人大战3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各自鸣锣收兵。关羽大怒，立即横刀立马向庞德挑战，两人大战100多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负。这时天色已晚，双方只好各自收兵。关羽回到营中对关平说，庞德的刀法非常娴熟，真是我的对手啊。关平说，俗话说，刚生下来的小牛犊连老虎都不怕，父亲对这个猛汉可不要轻视。第二天，关羽又迎战庞德，斗到30多个回合时，庞德调转马头脱刀就走，关羽没有料到其中有诈，在其后紧追不舍。不料庞德突然回身放一冷箭，正中关羽左臂，关羽差点落马。关羽见庞德骁勇善战，又诡计多端，正面迎战一时难以战胜他，于是想到智取。最后关羽用水淹的办法打得曹军全军覆没，被擒后血性汉子庞德却昂然挺胸，宁死不屈。关羽劝他投降，庞德反而破口大骂，关羽只好下令将其斩首。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74回。初生牛犊不畏虎，一般用来形容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做事大胆，无所畏惧。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
6: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9: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9: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9: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10: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1: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8点。

0: 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0: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0: 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

0: 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异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哎，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哎，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做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的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威胁，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
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性

0: 人和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他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

0: 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emo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 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他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她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她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啊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呀，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 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她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她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还是坚持去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这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了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哎，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地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0: 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

名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现在的生意啊，我看不懂了。这句话呢，出自一位七零后的经销商老板，在交流时啊，漫不经心地说出了这句话。他说话的时候呢，没有抱怨，也没有否定，只是带着一种朴素的对时代变化的敬畏。在近几年的行业大会上，越来越多年轻的新面孔走上台前，分享他们的思路和经验。在厂家的经销会上，年轻人作为代表来分享实操方法的场景也是愈发的常见了。这批90后甚至是95后的经销商，带着数字化的思维、互联网的视角和年轻一代的直觉，以独特的自己的这种方式介入了这个比较传统的行业。那这个行业正在被年轻人重构吗？他们到底做对了什么呢？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就和您说一说这个看不懂的生意啊，正在被90后的经销商重塑。首先，生意决策不再是感觉对了，而是数据说行才能行。如果当时不是看数据，而是凭借一位95后的经销商小李回忆起那次调整，仍心有余悸。他说，如果当时不是看数据，而是仅凭着销售情绪来判断，可能啊，早就把这个品给砍了。事件发生在2023年的年初啊，小李代理的某品牌推出了一款大包装的果汁，产品一经上市，市场反响平平，销量是不温不火的，终端反馈也很模糊。按照传统的思路呢，这种产品通常会减货止损，但他没与急于做一决定，而是仔细翻查后台的数据，结果呢却让他眼前一亮。虽然整体销售不理想，但是社区小店的动销明显优于商超，而且呢复购率正在稳步提升，所以小李迅速地捕捉到其中的机会点，果断地调整策略，将渠道重心转向社区终端，而且呢微调价格带，并加快促销节奏。3周以后，这款产品的单月出货量同比增长了180%，成功的从试错款逆袭为品牌中的腰部稳定款。更重要的是，小李总将这一轮试水过程中的每一步，从选品判断、渠道铺货到调整复盘，全部的标准化，整理出一套可复用的 SOP 流程，用于团队内部复制推广，提升整体的选品效率。

小李说了，我接手父亲的生意后呢，第一件事就是引进进销存系统，让业务员们用手机下单，所有出入库的数据必须实时的同步。他说呢，如今他每天的工作已经离不开系统后台里的各类数据图表。其实在过去呢，经销商做决策更多的是靠经验和感觉，这个品看着有眼缘，那个品牌去年卖得不错，于是呢就拍板进货和铺市。但是现在呀，越来越多的90后经销商正式的告别拍脑袋式的判断，他们习惯用数据说话，从动销曲线、渠道结构、库存水平到 SKU 的效率评估，每个环节都试图用图表做验证，用报表做决策。而且呢，我们还发现呢，不少年纪轻轻的经销商的办公室里都配有数据看板，就是有的挂在墙上，有的直接嵌在电脑桌面，可视化的数据正在成为他们经营管理中的第二双眼。从选品到铺货，从调价到促销，这代年轻的经销商更倾向于依靠看得见的数据，而不是拍脑袋的直觉。相比传统经验主义，这种以数据为基础的方式也许未必更聪明，但是它更稳定，也更具可复制性，尤其呢能够帮助他们在节奏加快、变化频繁的市场中快速的试错，减少弯路。

90后经销商的第二大特点就是新渠道不再等等看，而是主动抢。在渠道打法上啊，有两个典型的90后经销商，他们的操作路径虽然不同，但是都展现出一种非常鲜明的全域思维。第一个呢，就是华东地区的经销商小卢啊。2013年初入局时呢，行业格局早已固化，头部经销商把守大客户，品牌资源捉襟见肘，留给后来者的空间是寥寥无几。面对这样的困境呢，小卢将目光投向一个被本地先入局者视为边缘市场的新连锁渠道，果断对接，提供灵活定价和快速的配货服务，短短几年就从区级的小供应商跃升为其核心的战略伙伴，体量翻了3倍。有了连锁背书和陪跑经验后，再将选品运营的方法论复制到更多的终端。然后第二个案例呢，就来自于90后的商二代小胡。接班以后啊，他一度被困在传统的二代渠道的增长瓶颈里，直到接触到闪电仓的模式，他决定以水饮品为切口，先做小规模的试点，然后数据反馈不错，他迅速的加大合作力度，不断的扩充品类，搭建起一套适配多品类多终端的轻型的供应链，原本停滞不前的商贸生意也借此实现了结构性的重塑，体量直接的翻倍。刚刚我说的这两位经销商的路径虽然是不同的，但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不满足于守好一条渠道，而是更倾向于用多点开花的方式主动捕捉各类市场的增量。其实相比于上一代人习惯深耕传统渠道，对新渠道新业态的出现通常是观望抵触啊，认为年龄大接受不了，所以今天的90后经销商显然更愿意大动干戈，在多个渠道同时下注，哪里有机会哪里就能跑出业务。这种从单一到多元，从被动到主动的渠道策略，恰恰是90后经销商的共性。他们不满足于跑好一条线，而是用全域布局的姿态捕捉更多的市场增量。

贯穿全年，既照顾短期又绑定长期。此外呀，他还设计了对赌式的激励机制，员工可以自主的设定目标，完成即兑现高额的奖励，未完成则清零归零。这种带有创业感的玩法，不仅激发了员工的干劲儿，也让团队逐步从打工心态转向合伙人的思维。那人才培养上呢，小方更偏重内部提拔，许多骨干员工都是从仓库、司机、内勤岗位逐步成长起来的。内部培养机制不仅降低了试错的成本，也增强了团队的归属感和晋升的预期。员工看得见未来，有成长空间，自然愿意留下来，并和公司共同成长。在这一批年纪轻轻的经销商眼中，团队不再是靠盯着、靠喊、靠勤奋来维系，而是靠着制度和成长这种感觉养出来的。他们把人力资源看作是可积累的资本，而非一次性使用的工具。好的产品只能红一阵，好的团队才能稳一世。对于正在崛起的新一代经销商而言，组织能力或许比选品更决定生意的上下限。在选品策略上，老一代的经销商往往更偏向于稳妥型的打法，一线大品牌打基础，二三线的高毛利品来补利润，整体组合更强调销售稳定和风险可控。那相比之下呢，90后的经销商的产品逻辑则显得更加的主动和激进，他们不仅要卖畅销品，更希望能打出爆品。这批年轻的经销商成长于电商平台崛起的时代，对于流量和口碑有着天然的敏感度，他们不再满足于对被动的接货，而是将选品视为自身竞争力的一部分，主动寻找有潜力但尚未在线下跑开的黑马产品。我们来以广东水饮品的经销商刘总为例啊，2024年底接触到一款刚刚上线的果汁新品，因看好它的价格带、口感和社交平台上的用户反馈，主动联系品牌展开合作。那这个小刘总呢，他不仅协调多地的仓库资源，还在春节前物流紧张的情况下自掏运费跨区域的调货，确保超市系统顺利的铺市。上架后一周，这个品类就在多地进入畅销榜单，品牌方随后追加资源支持，推动这一产品快速的放量，也将其区域打造成了样板的市场。其实类似的案例其实并不少见，这类联手打爆的模式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经销商的主流打法。他们通过电商数据、社交媒体声量、社区调研等多维度的洞察市场趋势，敢于小批量的试水，快速的根据数据反馈来调整渠道投放，实现精细化的复制。与其说他们是在选产品，不如说他们是在赌趋势，只不过这场赌局底牌是更强的洞察力和执行力。对他们来说呢，生意不仅是卖得动，要打得响，而爆品正是链接品牌力、用户心智和渠道效率之间的桥梁，也是新一代经销商们实现逆势突围的重要武器。刚刚呢，我们了解到的是90后甚至是95后经销商的经营逻辑。90后经销商的崛起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新一代替代老一代，他们之所以被关注，不只是因为年轻，而是因为他们更愿意主动适应市场的变化，敢于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更开放的态度来迎接新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60后70后的经销商就落伍了，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老一辈的经销商也在积极的转型，努力的寻找突破口，他们的经验和人脉依然是行业的重要财富，也是年轻一代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基石。其实真正阻碍发展的从来都不是年龄，而是那种固守旧模式、不愿意接受新变化的思维。创业者们，市场环境在变，规则也在变，只有那些能够不断的调整、
适应变化、敢于尝试新方法的人才。

有机会在新的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90后的崛起不是对传统的否定，它更像是一种叫代际间的合作与传承，为行业注入新鲜血液，共同推动着整个行业往前走。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要和您说一位养鸡专业户葛金山。其实啊，经营是一种突破常规的创新，本质上呢就是做别人不做的事儿。放弃看似稳妥的市场份额，选择开辟全新的赛道，更是做别人做不了的事。凭借着这个过硬的技术壁垒和对用户体验的极致追求，让竞争对手难以企及。刚刚我说的这样的理念同样适用于农业领域，养鸡户葛金山就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专养没人要的鸡，才做到一年爆卖5000万的成绩。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呢，葛金山出身农家，后来呢考上了山东农业大学，学的是畜牧饲养药的专业。毕业后呢，他进入了一家饲料厂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以后，在1999年辞职创业，办起了自己的饲料厂，经过多年的打拼，也积累了上百万元。可是就在2007年，他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关掉饲料厂，进山养鸡，而且养的还是当地人嫌弃的红玉鸡。这红玉鸡啊，个头大，能长到9斤重，所以呢也叫九斤红。但它的养殖周期长达8个月，肥肉多，卖价还不高，当地农户啊都不愿意养，只是偶尔养几只自家吃。可是葛金山却从这个红玉鸡身上看到了商机。山东人豪爽，喜欢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个头大的红玉鸡如果养好了，一定能够抓住不少山东人的胃口。2007年5月，葛金山开始漫山遍野地找养殖场地，不知道摔了多少跤，终于在梁庄村找到了500多亩山林。他买来红玉鸡苗，放养在山林里。可问题接踵而至啊，山林里有蛇、黄鼠狼等经常咬鸡。葛金山赶忙向当地的村民请教，村民给他支了一招养鹅。鹅呀，生性好动，遇到危险会大声的叫唤，扇动翅膀，还能用嘴来攻击敌人。有了鹅当保镖，鸡的安全问题暂时解决了。那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该办正事了。红玉鸡脂肪多，还爱扎堆躺平，想要抓住山东本地人的胃口，第一步就是给红玉鸡减肥。葛金山为了让鸡运动起来，想了不少办法。他早上不给鸡喂食，让他们自己在山林里找虫吃，中午和下午在山坡上撒玉米，鸡为了吃玉米就会从山坡下飞下来。对于那些胆小不敢飞的鸡，他会树上挂个铁钩，挂上蔬菜，鸡想吃是不是就得跳下来。慢慢的，鸡都得到了锻炼，同时呢他还严格控制鸡的饲喂量，让鸡少吃多运动，成功的让鸡瘦了下来，口感也更好了。养殖的问题解决了，销售也得有妙招。葛金山给红玉鸡定价120元一只，卖到当地的农贸市场。因为鸡个头大，口感好，很受消费者欢迎。2010年，他成立合作社，给农户免费发放饲料，传授养殖技术，再回收统一来销售。6年后呢，跟他合作的农户达到了200多户，销售额达到了2000多万。但是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多久，2017年市场行情下滑，活鸡价格暴跌，红玉鸡也不好卖了。但葛金山不忍心让农户亏钱，还是按照每斤4元的价格收购了2万多只鸡。为了把这些鸡卖出去，他考察市场，发现熟食不受行情影响，于是呢，他想到了当地的特色美食风干鸡。他投资100多万元建立了加工厂，可生产出来的风干鸡拿到超市推销时却接连碰壁，因为当地做风干鸡的加工厂有上百家，味道大同小异，

0: 葛金山意识到必须做出差异化。他四处打听，找到了擅长做风干鸡的村民，多次上门请教，终于得到了独门的配方，用酸枣磨碎或者其他的调料混合涂抹鸡身，这样做出的风干鸡有淡淡的酸味，味道独特。于是他把20000多只鸡都做成了风干鸡，卖到超市，一只卖160元，成功带着农户走出困境。2018年市场行情回暖，葛金山又开始拓展销售渠道。他在泰安市区租了店铺卖风干鸡，可是新店开张没人气，价格高又怎么办呢？他从山东人爱吃馒头的饮食习惯中得到灵感，在加工厂增加了一条生产线做馒头，在店铺前做活动，进店就送2袋馒头。这一招果然奏效，店铺人气是越来越旺，消费者尝了风干鸡后，很多人都会买几只带走。到了2020年，葛金山通过销售活鸡和风干鸡，年销售额达到了5000多万，跟他合作养殖的农户也达到了2000多户，不少农民靠着养鸡增收致富，不用再出去打工了。所以说，这种突破常规的创新，本质上就是做别人不做的事儿。免费送1元钱的馒头，这位葛金山把没人要的鸡卖出了高价，一年爆卖5000万。借鉴别人的经验和成功来自己创业，通过这些成功人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也让我们懂得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哈，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每一次的分享当中，我们都能给创业者们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去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经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旨在为广大听众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风云人物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在时代的浪潮中啊，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马云的成功背后，离不开那些默默付出的女性力量。张英与她并肩作战的贤内助，彭磊在蚂蚁金服务了鞠躬尽瘁的奠基人，童文红从前台起步一路攀升至副总裁的励志典范，他们都是马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众多人中，有一个女性尤为引人注目，她来自麻省理工，智慧过人，智力非凡，曾在麦肯锡等巨头公司崭露头角，马云更是三赴美国诚邀他加入阿里巴巴，他就是那抹璀璨的星光。如今的他身家百亿，成为马云投资背后的得力助手，一本万利，堪称女中豪杰。他颜值出众，在阿里巴巴一属翘楚，常与京东刘强东之妻张泽天相提并论，被誉为百亿女富豪。他是那位风华绝代的云峰基金董事总经理，正是李颖女士。她以独特的视角和卓越的领导力，引领着云峰基金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成为业界瞩目的焦点人物。作为云峰基金三名团队创始人之一，担任董事总经理，并负责基金在高科技、新能源、文化产业、消费服务等领域的投资，李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三个学位，曾于麦肯锡、 ICAMS、 UT 和凯鹏华营等顶尖公司工作，并担任要职。看到这份辉煌的履历，如果你想象中的李颖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女子，那么很遗憾地告诉你，错了。她年轻漂亮，这所有的经历加起来才花了13年。她17岁进入大学，毕业时刚满20岁。也许正是这一切，再加上李颖本身的低调，让她变得更加神秘。但你不得不想，她肯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否则成功何以拥抱她而不是别人呢？天才出少年，李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客家妹子，虽然出生于广东梅州，却因为父母工作迁徙，早早的扎根深圳。自小学到初中，她都在深圳这片热土上孜孜求学，汲取知识的甘霖。朋友们总喜欢用才貌双全来夸赞李颖，她不仅天生丽质，温婉可人，更是学霸一枚。她那出类拔萃的学业成绩与她的美貌一样令人瞩目，是校园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霸李颖在初中一开始便展现出了非凡的自学能力，悄悄地将初中课程一网打尽。她心怀远大，暗自谋划着跳级的壮举，怀揣着梦想勇往直前。然而命运总是充满变数，李颖的人生也未能逃脱这一规律。她的生活轨迹突然发生了重大转折，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走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李颖的父母因为工作调动要前往美国，成功移民后呢，他们渴望让女儿也到美国接受教育。然而李颖已经深深爱上深圳这片热土，还有那些陪伴她成长的伙伴，她迟迟未能下定决心踏上前往美国的旅程。直到初中2年级，李颖的命运发生了转变。在父母的精心安排下，她顺利完成了赴美读书的手续，终于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求学之路，开启了全新的人生篇章。身处异国，李颖初来乍到，尽管对当地的习俗、日常习惯和语言还略显生疏，但他对自己的学业满怀信心。刚到美国，他就满怀憧憬地向父母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能提前跳级到高中部，迎接新的挑战。
李颖真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只用了半年就顺利跳级到高中部，梦想成真。时光飞逝，高中生涯结束，面对大学选择，年仅17岁的他已经迈出了人生新的一步。深思熟虑后，李颖毅然选择了麻省理工大学。他有着自己的规划和梦想，计划在麻省理工深造理科，未来若对文科心动，则转向耶鲁等学府继续探索。他总是那么清醒且坚定。李颖聪明绝顶，轻轻松松便踏入了众多学子梦寐以求的学府——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他的才华仿佛让他的人生之路变得特别顺畅，一切都是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要攀上那常人仰望的高峰，单凭才智显然不够，后天的汗水更不可或缺。进入麻省理工后，李颖宛如化身勤劳的小蜜蜂，生活虽然单调却充实，除了短暂的休息，他整日埋头书海，图书馆成了他第二个家，日夜钻研，乐此不疲。凭借坚定的毅力，李颖在麻省理工崭露头角，仅用3年便荣获计算机与经济学学士、计算机硕士3项学位。常人需要7年才能完成的学业，他竟如此迅速完成，真乃学霸也。李颖可是个厉害的角色，他用短短3年就完成了别人7年都未必搞定的目标，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更牛的是，他20岁就大学毕业了，这速度简直让人望尘莫及呀。其实这些听起来似乎很轻松，当别人在玩的时候，他都在写作业。上网写作业成了我那时候的生活常态，而上网只是为了去下载课程内容和作业要求。他称自己很少去课堂，几乎都是通过校园网的课程资源自学完成了许多学分，倒是参加很多学院开的辅导班，受益良多。他说呀，自己即使在美国生活多年，但其实大学状态还像一般的中国学生。李颖承认了这一点，我骨子里是很中国的。就这样，20岁离开大学校园的时候，他身上带着3个学位：计算机学科的学士、经济学的学士和电子工程及计算机科学学士。接着，他顺利进入了许多毕业生梦寐以求的麦肯锡。当大多数人认为他会在这个公司待很久的时候，他又以惊人的速度转换着工作平台。10年里，先后在4家知名投资公司任职，每家公司只平均待了2年半的时间，在旁人看来，这似乎有点赶。李颖说：“我也不知道以前为什么会把自己弄得那么赶，那么累，可能是太年轻吧，图新鲜吧，不喜欢安逸的生活，可是又很想把很多事情马上做完，可以去做其他事情。大学的时候想快点毕业，工作的时候想早点退休，现在想想，有点遗憾的。”他遗憾自己在大学的时候错过了很多老师精彩的讲课，他们讲的可能和课程无关，但都是值得一听的。李颖也认为自己其实可以在每家公司都多待一段时间，多积累一些资源和经验。当然，现在他依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李颖怀揣着梦想，渴望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团队，共同追寻创业的脚步，将梦想化为现实。他坚信只要齐心协力，梦想就不再遥不可及，而是触手可及的美好未来。他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关于创业的梦想，我很想找到志同道合的几个人，组成 Dream Team 自己创业。告别了象牙塔的庇护，李颖勇敢地迈向了广阔的社会。前方的道路充满未知，但他满怀期待，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与机遇，去探寻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不安现状，后生可畏。年仅20岁，当同龄人还在大学校园里追逐梦想的时候，
李颖已经迈出校园，手握麻省理工的荣誉毕业证书。他不负韶华，迅速融入了麦肯锡这一知名企业，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新篇章。在麦肯锡这尊商业巨擘中，李颖时常与那些沉稳老练、经验丰富的前辈共事，甚至直面客户。他虽年轻，但志气未脱的模样总让人觉得他难以镇得住这风起云涌的场子。李颖渴望展现成熟魅力，于是他学会了沉稳内敛，不再轻易展露笑颜。在服饰上，他偏爱深色系的职业装，以此与年长之人拉近距离，尽显成熟风范。所以他说，我买了很多的黑色深蓝色的衣服，希望自己看起来越老越好，至少要30岁。他在麦肯锡公司的硅谷分公司担任管理咨询顾问。

尽管李颖年纪轻轻，经验尚浅，但自从加入麦肯锡后，他的工作能力却让人刮目相看，众多前辈都对他赞不绝口，他迅速成为公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实力。倘若李颖坚守麦肯锡，假以时日，他肯定闪耀于投资界，甚至成为公司的中流砥柱。这一切都是他才能与努力的必然结果，实在值得期待。但是他就不是那种满足于现状的人，他害怕安逸的生活让自己变得懒散，失去向前的冲劲儿。于是他勇敢地跳出舒适圈，一次又一次地迎接新的挑战，不断地超越自己。有一次，他的导师 Chris 麦肯锡一位资深的合伙人问他说，颖，你真正想做什么？李颖回答说，找一个团队自己创业。 Chris 很支持李颖的想法，同时也分析了一下形势。以麦肯锡为例，如果是要做到合伙人级别的，很少是大学一毕业而且没有念过 MBA 就能胜任的，一般是在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才转型过来，不然你连跨国公司的高层对话都没有底气。还有一条路，就是在麦肯锡再多待几年，然后到其他地方工作几年，再回来当合伙人。 Chris 建议他早点出去，你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会舒服的不想离开，再加上以后有了家庭就更不想动了。在麦肯锡的两年磨砺后，李颖毅然选择踏入初创的通信公司 iCream。 他深信唯有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新天地，才能尽显才华，提升自己在行业中的战斗值，实现自我价值的飞跃。李颖果然不负众望，自从加入 iCream 后迅速展现才华，他成功说服了中国三大电信设备商选购宽带产品，更与台湾 ODM 代工厂达成了独家合作。在他的引领下， iCream 公司成功登陆纳斯达克，一路高歌猛进。李颖这位青春洋溢的二十几岁的姑娘，以她非凡的成就成为业界的璀璨星辰。在开拓中国业务的时候，李颖认识了当时 UT 斯达康的老板周尚宁，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类似于当年李颖与 Chris 或者是雷斯瓦尼之间的对话。最后呢，周尚宁认为他身上还缺乏创业者必备的管理经验。可想而知，周尚宁又是一个向李颖抛来橄榄枝的伯乐。李颖进入 UT 斯达康 IPTV 事业部任副总经理，他说，我来到杭州工作，那是我多年后再次在中国生活，一切都很陌生，我开始背着样板机到处见客户。对他来说，那是一段比较辛苦也最具挑战的经历，已经不记得被多少人拒之门外，连客户的面都见不上，反而是在国外一些行业内的展会上认识一些人更有效，通过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慢慢地打开市场。在 UT 斯达康磨练了一段时间，26岁的李颖怀揣着梦想，于2006年踏入了凯鹏华盈的殿堂。凭借他卓越的过往经历，李颖一入职便荣升为全球合伙人，展现了非凡的才华与实力。身为华夏儿女的李颖，成为凯鹏华盈在华市场业务拓展的核心力量，如定海神针般稳固。这一角色也让他得以与中国商界翘楚亲密接触，共同书写商业传奇。凯鹏华盈的响亮名号，加上李颖出类拔萃的工作实力，让他迅速在商界崭露头角，成为备受瞩目的女中豪杰。众多业界大佬纷纷抛出橄榄枝，渴望将他纳入麾下，毕竟这样的人才，其价值堪比千军万马。马云这位求贤若渴的领袖得知李颖的卓越履历后，眼中闪过坚定之光，他深信若能将这位才华横溢的人才招至麾下，阿里巴巴必将迎来新的辉煌，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幸事。千里马与伯乐共创辉煌，这一步步走来，李颖身上关于创业的激情始终没有磨灭，而每个公司的经历，他适当的

为他补充了创业者该有的养分。所以当马云在硅谷找到李颖的时候，他觉得时机到了，而马云看中的正是他各方面的资源。事实证明，很多事情还是不能操之过急，积累沉淀，在合适的机会做合适的事情。那他有没有计划在这个岗位上如何发展呢？经过历练的李颖已经不那么看重时间了。他说，以前老是在乎几岁毕业，当最年轻的时候什么什么，现在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在硅谷看到所谓的最年轻的副总裁，20几岁就做到副总裁，但是他就一直在那个位置上，没办法再往上升了。若将李颖誉为奔腾千里的骏马，那马云便是那位独具慧眼的伯乐。为求得这匹千里马，马云甚至亲自三度重洋，赴美游说，只为将李颖招至麾下。马云为何如此执着地邀请李颖呢？原来背后隐藏着他即将成型的商业宏图。他对李颖的渴求宛如航海家对指南针的向往，希望他能助力自己实现那个宏大的梦想。马云一直在寻找能驾驭云峰基金的得力干将，李颖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他认为李颖不仅能力出众，更有着与生俱来的领导力，正是云峰基金所需的完美人选。马云热切期盼李颖的加入，然而对李颖而言，这却是一个令人纠结的抉择。一方面，他深知马云的期望与信任，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权衡自己的未来与梦想。在这场内心的较量中，李颖陷入了沉思。阿里巴巴未来之路何方？踏入陌生的中国市场，我会否感到不安？追随马云是否胜过留在凯鹏华营？李颖内心疑虑重重，充满了对未来的探索与期待。马云深知李颖的犹豫，于是他亲自赴美3次，只为邀他入伙。听闻他对豪车情有独钟，他慷慨解囊，赠予他心仪的座驾，只为他能够坚定信心，共同携手前行。马云深知李颖怀揣组建团队圆创业梦的壮志，因此他不仅赋予他职业经理的重任，更毅然决定让他成为云峰基金的创始人，共同开创辉煌的未来。受马云热忱所感染，怀揣着探索新领域的渴望，30岁的李颖于2010年毅然加入了云峰基金。他以满腔热情投身其中，专注于高科技、新能源、文化产业与消费服务等领域的投资，勇攀事业新高峰。事实证明，马云独具慧眼，云峰基金的掌舵人李颖每次出手皆能大获全胜。据统计，第一期云峰基金投资37.3亿，却收获高达160.8亿的回报，利润惊人的达到了120亿，真可谓是一笔万利的好买卖。随后李颖将云峰基金的百亿规模像滚雪球般不断壮大，最终成就了数百亿的辉煌。她本人也华丽转身，身家破100亿，一跃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首富，闪耀着令人瞩目的光芒。历经10余载，李颖与云峰基金并肩前行，圆通、华大基因、韩都衣舍、蚂蚁金服等知名企业背后都有云峰基金的身影。而今李颖更是敏锐洞察，果断布局教育、医疗健康等行业，展现她不凡的投资眼光。在每一次时代浪潮的翻涌中，李颖总能敏锐捕捉机会，并迅速崭露头角。如今云峰基金在李颖的带领下已经傲然挺立，成为国内投资基金领域的佼佼者。年过40的李颖被誉为马云背后的巾帼英雄，他无需再刻意展现深沉与成熟，岁月早已赋予他深厚的底蕴与稳重的气质。如今他已蜕变成为一位充满智慧与传奇色彩的商业女强人。稍显遗憾的是，李颖的情感世界至今仍然是待会的白纸。然而正如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他来说，这或许正是他所享受的自由与宁静，是最符合他心意的选择。简而言之，云峰基金的辉煌成就离不开李颖的精湛操盘技艺，
更得益于马云慧眼识珠，英明决策。这不仅仅是千里马与伯乐的珠联璧合，更是他们携手共创的璀璨篇章。尽管身价百亿，追求者众多，但在旁人眼中，这位女富豪似乎高不可攀。对此，李颖淡然表示，我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希望找一个不会干扰我工作的人。在她心中，爱情并非生活的唯一，事业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工作之余，李颖更热衷于禅修，她认为这能使自己沉静下来，深入思考。同时，她也喜爱研究有机食品，这些活动让她得以放松身心。她说，我希望自己三四十年后还能像他们一样活跃在投资界，尽管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急于得到，并常常在取舍间纠结，但李颖始终是一个好强上进的人，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问他是不是有父母的影响存在，他回答，完全是。我们家是很保守的，到国外去也是完全的中式教育方法，而且我父亲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于子女的要求非常高。在交谈中得知李颖还有一个弟弟，去年刚刚在美国上了大学，随后移居美国多年的父母也回到国内，过着半退休的生活。作为一名职业女性，李颖认为要想实现生活和工作同时平衡是很难的，所以呢，我会分阶段平衡，工作的时候全心投入，玩的时候就别想工作。对他而言，生活不仅局限于繁忙的事业，更在于内心的平和与满足。无论事业多繁忙，都无法替代心灵的那片宁静之地。这种超凡世俗的心态，使他在商界的波涛汹涌中始终保持一颗清晰而坚定的心。李颖的传奇就同一部激励人心的电影，既让人热血沸腾，又引人深思。其实无论是学业、事业还是生活，只要目标明确，勇于挑战自我极限，每个人都能成为攀登至顶峰的勇者。李颖以自己的经历激励着众多职场人士，提醒我们生活中除了爱情，为事业奋斗同样能让人焕发光彩。因此，无论你是追梦路上的创业者，职场中不懈努力的奋斗者，还是追求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都请从李颖的身上，她的传奇中汲取力量，努力成为各自领域内那颗耀眼的明星。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啊，欢迎呢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

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她。她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她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好了，朋友们啊，还想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既然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的人生，普通的活法，倒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说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

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评书记。
1: 娘，叫了一声娘，这小孩扑通跪着，这一跪把张桂兰跪得好难受。走吧，上施大人那去说去。在这黄九龄的头脑当中就觉得施大人就是宫里的代表，现在这件事情只有这施大人能给他做主了。赵壁问黄九龄：“宝贝儿啊，那施大人要见他的话是不许带兵器的，你把这刀和镖囊都摘下来，我给你收着，怎么样？”黄九龄一听：“你们不是骗我呀？让我把刀和镖囊都摘下来，我赤手空拳了，然后你们就把我给剁了，把我杀了，要不然就把我抓住了，你们也不领我去见施大人，是不是这样啊？”“哎呀，孩儿啊，你这心眼太多了，我这么大的人，我能骗你吗？”张桂兰在旁边也说了：“孩子，我们不会骗你的，你只要把刀和镖囊摘下来，我们马上领你去见施大人。那你给我对天明示。”他冲着赵壁，让赵壁给他明示。赵壁一听：“好，宝贝儿，为了让你放心，我就给你对天明示。老天在上，我赵壁在下，今天我要是用谎言哄骗这个12岁的小孩子，那我就天打五雷劈，别五雷，我天打六雷，多一雷，行不行？”赵壁一说这句话，黄九龄好像是信了。那好，一伸手把后边小单刀摘下来交给赵壁，镖囊也摘下来也交给赵壁，这行了吗？哎，行了，孩儿啊，跟我们走吧。黄天霸一听：“慢着，这么走怎么能行？你过来，我搜搜你身上还有没有别的暗器。”这阵黄九龄对自己这个爹已经没有什么好感了，但是呢，他又知道这是我爹，我也不能说什么，把小手一举，黄天霸给他摸了一遍，身上再没有什么暗器。“你这么走不行，要想见施大人得把你绑起来。”赵壁一听：“天霸，这么个孩子用不着绑，他可不是一般的孩子，他会全身武艺，他到在这见了施大人赤手空拳，说不上他还做出什么事情来。”“好好好，孩儿啊，听你爹的，绑就绑上吧。”“啊，行。”黄九龄倒捡二臂，这功夫黄天霸一伸手攥出一条绳子来，绳子啪一抖喽，黄天霸捆黄九龄捆的比一般人还紧。为什么呀？这阵黄天霸他还不相信这是他儿子，他使劲的往里这么一勒，黄九龄这胳膊往前这么一提呀，妈呀一声的一叫唤，张桂兰在旁边过来：“你躲开，你跟这么个孩子耍什么威风啊，我给你松开点。”“行了，走吧。”黄九龄回头狠狠地看了一眼黄天霸，黄天霸狠狠地瞪了一眼黄九龄，心想：“就你这个小兔崽子把我劫了，弄我脑袋上给抓了5道沟，谈说出来大家伙都得背地笑话我。”他这个气儿还没消呢，所以说他们压着黄九龄就奔着公馆里边走来了。这个时候街上这些个官兵加上众位差官也都跟着往公馆里边来，官兵各自散去，老百姓一看这热闹完了，大伙也都散开。金德利呢早已经把黄天霸的那匹马牵在手里了，这位这手提着棍，那牵着马，一块跟着往回来。原来受伤的这几位啊，什么郭启凤啊，挨了一镖， 朱光祖呢腿上来了一

神眼济全，耳朵这还立标。济全这个伤最轻，济全的是轻伤，没下火线，一直在这地方看着。朱光祖跟郭启凤这两位啊，都已经早回去了，回到公馆里边歇了去了。尤其是朱光祖腿上这镖，把这镖起出来之后，他找那医生给他上了点药，在自己那个屋子里边坐着，一听说外边这些办差官把那小孩给逮住了，进了院子了，朱光祖瘸着腿就出来，一眼他就看见赵壁了。哎，赵爷，把这小子给抓住了。哎，抓住了，抓住了，去，得好好问问他是谁教的他。这小子手可够黑的啊，我这一镖打得可够疼的。这小兔崽子，等着我得好好收拾收拾他。哎，别去，别那么骂，我是周爷，你知道他是谁吗？谁呀？这是天霸的儿子。什么？天霸的儿子？哎，没错，你敢断定？那可不，胡说八道。我没听说，你没听说，哈哈，这个事儿啊，有了戏了，你慢慢看吧，你先回屋待着去，要愿意看去瞧瞧。朱光祖说，我得瞧瞧。他瘸着腿也奔施大人这屋来了。这个功夫，把黄九龄让他站在院里边，张桂兰看着他，赵碧跟黄天霸等人来到施大人的住室，跟施大人一禀报，说抓住了这小孩。这个小孩就是劫夺黄天霸的那个小响马。施世伦一问，说这个小响马来自何处呢？赵碧就来到了施大人的跟前，低低的声音说，这事儿大人得您详查细审，别人是问不了的，大人您最好是亲自升堂。施公一听，好吧，于是连夜就在大客厅，施大人在大堂端坐，这就是大堂了，两边都是施大人的亲信差官，衙役们呢全都退去了。这是赵碧跟施大人打了招呼了，说这件事情不宜扩大影响，少数人知道就可以了。施大人在正面端然稳坐，吩咐一声，把那孩子给我带进来。外边张桂兰就把黄九龄领进来了。黄九龄在施大人面前这么一站，施公定睛一看，这孩子12岁的孩子，长得是蛮有人缘的，蛮精神，身遭绑绳。施大人看了看赵碧，赵碧，这么个孩子还捆着他干什么呀？绑绳给他松开。黄天霸一听，大人，这绑绳松不得，他全身武艺呀，要把绑绳松开怕有不测之事。哎，这个孩子不是他自己扶的绑吗？啊，是啊，既然是自己扶的绑，他的兵器你们又都给收缴了，他身无寸铁，还有什么不测之事能发生呢？如果说这么十几岁的个孩子身无寸铁，在我的面前也发生了不测之事，那就说明我手下这些差官们也就太没有本事了，对吗？黄天霸一听不言语了，来啊，给他松开。张桂兰过来给黄九龄把

0: 我找我爹，我爹是黄天霸，我爹他不认我。石大人听到这里，仔细看了看黄九龄，心想他爹是黄天霸。你还别说，这孩子跟黄天霸长得还真一样。石大人这个判断是毫无错误的，那因为黄九龄的的确确那是正宗的黄天霸的儿子。俗话讲啊，他种上谷子不出高粱啊，那能跟他不一样吗？石大人瞧了瞧九龄，黄九龄，你说你爹是黄天霸，那么你爹不承认有你这个儿子啊？您不知道，我爹他不知道。石大人差点没乐了。石大人心想：你爹不知道，你知道啊？哪有这层道理呀？孩子，你爹不知道什么呀？我爹不知道我的事儿。哦，你从头给我讲来。好，大人，那个，我问你，当初您不去过德州吗？
1: 是啊，
0: 您去德州，德州不有个霸王庄？霸王庄里边有一个恶霸叫黄龙基，黄龙基手底下有一个恶奴叫乔三，这事儿您知道吧？哦，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后来这黄龙基被您给抓住了，那乔三跑了，您不是让我爹黄天霸去追赶那乔三吗？啊，对对对对对，黄天霸在旁边一听，用手一指，你这是跟谁说话呢？啊，黄天霸心想，你怎么对石大人一句一问呢？我们跟石大人说话都不敢这么说呀，你像问石大人一样。小孩没感觉到这个问题，黄九龄一听啊，那我问问怕什么？石大人说：“天霸，这个事情你不用管，他愿意问我就问我，我愿问他就问他，与你无关。”黄天霸心想：“你看看这事儿，我还管多余了。”黄天霸在旁边坐着不言语了。孩子，你说追赶乔三怎么的了？他不那么回事吗？追赶乔三，那乔三呢，跟我大舅银龙两个人是好朋友，乔三就跑到我大舅家去了。我爹呢，听这信儿之后，就上我大舅家去找这乔三去了。结果呢，就碰见我姥爷了。我姥爷叫殷红，我姥爷在武林当中是大伙都佩服的人物。我姥爷呢，一见着我爹呢，还跟他熟悉，因为我姥爷也认识我爷爷。跟我爹唠起来之后呢，就把我妈叫出来了。我妈呢，跟我爹两个人还比过武，还练过镖，然后呢，我姥爷一看呢，就高兴了，完了就问我爹说：“你干什么来了？”我爹跟我姥爷说：“我是来抓乔三来了。乔三呢，跟银龙是好朋友。”我姥爷一听啊，就生气了，就把我大舅叫来了，问这乔三在不在。我大舅就说了：“乔三出去看朋友去了。”我姥爷就说了：“你呀，3天之内把这乔三给我交出来，让天霸带走。”就这样呢，我大舅就答应了。答应完之后呢，我爹就上您那儿去了，等了3天，结果没去。我爹二番又回来了，再回来的时候啊，我姥爷没在家。我姥爷有一个朋友啊，他死了，我姥爷去给他吊孝去了。结果我爹二番这一来呢，正赶上乔三跟我大舅他们一伙朋友在屋里喝酒。他们就想把我爹给治死，可当时他们把我爹就诓到那屋子里边去了，假装让他喝酒，结果他们要杀他，我爹就跑到后院去了，跑到后院之后，就跑到我妈的楼上去了，我妈就把我爹在楼上藏了一夜，我大舅、我二舅他们这伙人想抓我爹也没抓着，第二天我姥爷回来了，我姥爷一听我爹在我妈屋里边待了一夜，这事传扬出去，那多不好听啊！最后我姥爷就说了：“干脆吧，就把我女儿给你吧。”我妈就跟我爹就成亲了，他们在那儿就

0: 着堂入洞房了。入洞房大概是在那天就有我了。旁边众位官差们一听，扑哧一声，大伙都乐了，心想这孩子说到哪儿，他什么事都知道。完了，入完洞房了，可能第二天我爹就带着那乔三就走了。我爹带乔三走了之后，完了我的大舅就生气了。我大舅晚上上德州城里就去救那乔三去了，结果一救乔三，他要刺杀石大人。那个石大人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啊？
1: 啊，对，就是我，就是我。
0: 哎，他去了，要刺杀你，没刺杀了。我爹把他当坏人了，也没看清楚是我大舅，一镖把我大舅打死了。最后，我爹呢，就把我大舅的灵柩给送回去了。一见我姥爷，我姥爷就火了。我姥爷当时要杀我爹。我爹也认头，让我姥爷杀。最后我姥爷一看也舍不得杀了，把我爹杀了，我妈怎么办呢？我妈在旁边也要死，我爹也要死，我姥爷也要死。当时记得有一个队，有一个队就赵壁，有他在那劝的就拉倒了，把我大舅就埋起来了。埋起来之后，完了我爹临走的时候跟我妈就说了，说我走之后呢，很快的我就给你来送信儿，我就派媒人来说媒，然后拿大轿来抬你。我姥爷也说了，说这件事儿呢是越快越好。结果打那儿我爹走了之后就再没信儿了，一点信儿也没有了。后来我妈在那殷家堡就待不了了，我姥爷说我妈那阵就有了我了，有了我让邻居看着不好看，我姥爷就带着我妈带着我二舅就搬家了，又打德州殷家堡就搬到苏州花泥桥，到这儿来投老朋友来了。我们家就在这儿落了户了。落户之后想着等着我爹的信儿，结果我爹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信儿。我现在都长这么大了，他还不知道我是他儿子呢。石大人，我长大之后我在学堂里边念书，我那些个同窗学友都有爹，他们都说他爹怎么的他爹怎么的，就是我没有爹。开始我不姓华，我妈告诉我说我姓殷，我叫殷九龄，我叫殷师姐，那是我姥爷给编的瞎话，说我妈妈在德州那儿嫁给一个叫什么殷天化的，嫁给他之后没几天就死了。其实哪那么八宗事啊，根本没那么回事，就是为了遮人耳目。这后来那天我放学回家，看见我妈在那纸上写了好多黄云黄天霸我恨你，我这才知道我姓黄。我妈跟我把这事情才说了，你说我要不说你们是不是都不知道？
1: 石大人一听点了点头，嗯，是啊，你要不说我们就都不知道啊。他抬头看了看坐在旁边的黄天霸，天霸，这孩子说的这话是真的吗？这阵黄天霸这个脸色可有点不好看了。为什么？黄天霸在殷家堡接亲这个事儿，直到今天他也没跟石大人说，因为他知道殷公接亲犹如疆场上临阵收妻一样，这是要受惩罚的，正因为他怕惩罚所以没讲。今天黄九龄在大堂上一说这一番的言语，就勾起了黄天霸对往事的思念。黄天霸想起来，是啊，殷丽娘曾经在楼上救过他的命，这事儿是真的。黄天霸心想，这孩子啊，他怎么记得那么清楚，比我还清楚。他哪知道这孩子是听他娘说的，在殷丽娘的心灵当中对这段往事那是历历在目，每一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只是跟这孩子讲说的时候不能讲得过细，但是孩子特聪明，讲了一遍就记住了，完全给口述出来。黄天霸一看施大人问他，现在不能说不知道。黄天霸站起来，大人，这件事情有，不过很有出入。不，出入先别说出入，我就问你有没有。
0: 有。
1: 赵壁，这件事你作证啊。赵壁一听，哎，大人，大人，这事儿我作证，哎，是真的，这一点掺假都没有。这孩子，嘿，这记性真好，哎，他这事儿全给说出来了。宝贝儿啊，你说的是一点都没漏，大人，真是那么回事儿。送阴龙的这个灵柩的时候啊，走到半道上，天霸跟我说的，天霸跟我说了实情了，让我呢给他隐藏这段私情，别跟您讲，怕您怪罪。可是后来这个事儿呢就撂下了，撂下他没说，我就更不能说了。大人，小人我有罪，我不敢在这个事儿上来蒙骗大人。赵壁，当年离开殷家堡之后，你没想着提醒天霸给人家家里边送封信吗？大人，这个事儿黄天霸把话抢过来。大人，我离开殷家堡之后回到北京，我就给他写过一封信，可是我这封信给他写去换来的一封信是绝情之信呐、啊。这封信直到现在我还留着呢，大人不信您可以看。信在何处？就在我的行囊之中，马上把它给我拿来。黄天霸转身行回到自己的入室，一会儿的功夫从行囊之中把那封信拿来。黄天霸还倒是一个有心人，当年就是常备员孙四代替阴历娘给他回那封信，黄天霸一直留到今天。他把这封信拿来之后，双手呈现给施志伦。施大人把这封信抽出来打开一瞧，一看果然是一封绝情信。从这信里边说呢，这阴历娘已经另嫁给一个犯绸缎的一个大买卖商人，叫孙奎，跟黄天霸从此断绝往来了。因为黄天霸杀了他的大哥，我不能跟杀兄之人白头偕老。是这么一封信。施大人看完了这封信，把这信叠好了又装起来放在案头。九龄啊，这封信是你母亲给你爹写的。你母亲说她又嫁给了一个犯绸缎的商人孙奎。黄九龄一听，不对，大人，我知道我母亲根本就再没嫁人。从我记事那天，我们家里边就是我姥爷，再就是我二舅，别的男人都很少上我们家院里去，我母亲怎么会嫁人呢？嫁给孙奎？孙奎是干嘛的？我从来没听说过，没有这么一个人，那都是瞎掰。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施大人看完了这封信，放在案头。孩子，你毕竟小啊。
8: 我小？别看我小，我什么事都知道。
7: 光天霸住你胡说，你什么事都知道？你母亲还行，嫁给孙奎之后就生了你呢，你是孙奎的儿子，我不是。
8: 黄九龄急了，一瞪眼睛瞅着黄天霸。赵壁在旁边心想，天霸呀，这玩意儿看来是赖不掉的。他这一瞪眼睛，黄天霸一瞪眼睛，这爷俩眼睛瞪一边大，这模样更相似了。赵壁心想，这是黄天霸在气头上，我可不能说这话。这功夫施大人一听，天霸，你说这件事应当怎么办呢？
7: 大人，我看这样吧，他一个孩子跟他说不清道不明，我问你，如果你说你是我的儿子，那么你必须回到家中，把你母亲叫来，把她嫁给孙奎这段往事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真是假。
8: 行。
7: 黄九龄腾腾站起来，
8: 大人，那我就回家，我叫我妈去，让我妈来问问怎么回事。
7: 史世伦说，孩子，天色已晚了，今天回家不行了，你呢现在测试休息一夜，明天早晨你不是骑着你爹的马吗？
8: 对。
7: 那么你还骑那匹马回转花家桥，把你的母亲接来，你就说本部堂有请你母亲到此一叙，知道吗？
8: 好，那就怎么样，那
7: 来，黑世杰、贺仁杰，你们两个陪着他到你们的房间里边住宿。俩小孩，一个16的，一个15的，贺仁杰跟黑世杰过来了。黑世杰一笑，嘿，小兄弟，走吧，咱们一块睡觉去。黄九龄这功夫仔细一看，哎，你不是那剃头的吗？
8: 对呀，
7: 我就是剃头的，我是给这钦差大人剃头的，走吧。黑世杰、贺仁杰领着黄九龄走了。这儿走了之后啊，施大人还没等说话，张桂兰又到旁边过来。张桂兰这阵脸色可就不好看了。
8: 大人，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7: 桂兰，我没什么事。
8: 您没什么事儿了，我有点事儿得跟您说说。
7: 哦，
8: 桂兰，您有什么事啊？
7: 大人，事到如今，这是天亮了下雪，也明了也白了，
8: 我张桂兰这些年一直在葫芦里边装着，今天我才算清楚。您还记得吗？当年在凤凰岭，我爹凤凰张七把我许配给黄天霸的时候跟您说过的话。哦，说过的什么话？大人，您想想，我爹可就救我这么一个女儿。当初为我找女婿的时候，我爹说我的女儿得要人好、心好、武艺好、相貌好、人品好、武好。武好丈夫全天下找不着，最后是我自个儿找的。我三世黄天霸到您的金牌，就为了跟黄天霸接亲。施大人，如果您要不健忘的话，您应该记得您可是主婚人呐。赵大哥，您可是媒人。赵碧在旁边一听，对对对对对对，这事儿算不了。那阵我是媒人，这是一点不假的。今天我当着您这媒人跟这主婚人，我得把话说清楚。我张桂兰当时就有这么一条，我嫁人，我绝不当二房。当时黄天霸跟我怎么说的？他说他没有妻室，从未结亲。正因为这个，我张桂兰才嫁给黄天霸。如今事过十年，现在又蹦出这么大一儿子来。大人，合着我张桂兰这是给人做填房啊？人家原来有这么一位，不光是原来有，人这位现在还活着，不光是现在还活着，还有这么大的儿子。大人，您说让我在这怎么待呢？施大人，事到如今，说不了讲不起，我张桂兰要离开这儿。哎，桂兰，何出此言？你要上哪儿去？张桂兰说着话就站起来往外走。大人，我上哪儿去？我收拾收拾东西，我回家，回我的凤凰岭，让黄天霸我的原配夫人接回来。大人，我请您给我们写下一个字据，我们两个从此分道扬镳。施大人一听，桂兰，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说出这种糊涂话来了？啊，如今我带着众位差官来到苏州，我们来为寻找丢失的国宝，重任在肩呐。偏偏出现了这么一个孩子，这件事情尚未查得水落石出啊！你急的什么呀？啊，究竟这孩子他是不是天霸的？孩子的母亲是不是当年天霸认识的那个阴丽娘？这都在两可之间。事情尚在无理云雾之中，你何必自己在这儿给我添乱呢？啊，桂兰，听我的话，如果说这件事情真正查明了，再说你的事儿，你看如何？赵碧在旁边也过来了。桂兰呐，这一道上施大人对你印象可不错啊。就说桂兰这个人呐，好脾气啊，一道上也给大伙帮了不少的忙，包括咱们抓差办案。怎么今儿个你跟着添乱呢？啊，桂兰，你呀先沉稳沉稳。你说万一这里边要有了岔头，不是那么一回事，你走了你后悔不后悔呀？啊，张桂兰一听，好吧，要这样的话，那我就再沉沉。张桂兰一转身出去了。张桂兰这心里边对黄天霸可是有了看法。这个功夫，黄九龄呢已经跟贺仁杰、黑世杰这三位小将在一个屋子里边聊起来了，三位唠得挺热乎。黄九龄就问，你们到这来都干什么了？这贺仁杰跟黑世杰就跟黄九龄讲了，说施大人这回下苏州啊，是为了给皇上寻找国宝。汨罗国进贡有一件国宝叫炸海金蝉，走到苏州这个地方啊，这个使臣被杀了，国宝就丢了。施大人呐，带着这帮人就找这国宝来了，到现在还没找着呢。黄九龄一听这件事儿啊，他听得非常认真，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新鲜，他听还未曾听说过，小眼睛瞪着忽闪忽闪的琢磨老半天，炸海金蝉是个什么东西？谁知道啊？不知道什么东西啊？黑世杰说，这个金蝉呐， 我估摸着呀，可能就是个蛤蟆。人家说了，四条腿的叫蛤蟆，是三条腿的叫蝉。这个炸海金蝉大概就是那三条腿的蛤蟆。这个事儿你就甭管了，赶明儿个你就把你娘接了就行了。这三个小孩在一起是谈谈唠唠，一直唠到将近三更天，这才睡觉。四更天，黄九龄就醒了。为什么？他归家心切，他急切的需要把他的母亲接来跟黄天霸当面对证，把这事儿情好弄清楚。黄九龄起来之后没惊动那两个，他自个儿出来，槽头上把这匹银鬃马牵出来，悄悄的出离了公馆。黄九龄这个时候那照壁的刀镖囊都已经早还给他，他翻身上马之后是马上加鞭出离了苏州府。苏州府这城门早晨刚一开的时候他就出了城了，这匹马是四蹄登台一溜烟的，回到花家桥。赶到花家桥的时候中午刚过，来到自己的家院门外边，甩灯拎杆下了马，牵着马就进了院门了，回首把这门关上，马呢在旁边拴好。黄九龄上他母亲这个楼上走着的功夫，心里边就盘算了，哎呀，我娘这人一见我那非生气不可呀。自个儿掐着手指头算了算，他是大前天晚上走的，大前天晚上走的，前天晚上是在昆山县住的，昨天晚上是在苏州府住的，连来带去这就是三天呐，我三天没露面，我娘得惦记着我呀。哎，不管怎么说也得见我娘，反正是我见着我爹了，我跟我娘一说，我娘一高兴，说不定就不怪罪我。对，黄九龄上楼来到房门之外，听听屋子里边，屋子里边没有动静。阴历娘干什么呢？阴历娘坐在那儿正在痴痴呆想，三天了这孩子没影了，上学堂里边问没来上学，阴历娘是到处乱找没找着他。阴历娘坐在屋里她可没哭，阴历娘这是一个倔强的女性。阴历娘在想，这孩子能上哪儿呢？啊，十有八九他找他爹去了，上苏州府了，未必。这么点个孩子他有那个胆子吗？那么没上苏州府他又上哪儿呢？难道说有人把他自己的身世给透露出去了？

是黄天霸的儿子，陆林中黄天霸的仇人，把这孩子给劫持走了，要要他的命，把他杀了。阴丽娘现在是什么都想，她自己想啊，也许哪天晚上把这孩子的尸体就给我扔到院子里，告诉我能那样吗？如果那样的话，我阴丽娘这命可就太苦了。正在这胡思乱想的功夫，听楼梯声音，一听这声音，阴丽娘就知道黄九龄回来。天天放学回来一上楼，这当娘的耳朵就能听清楚，这是自个儿子的脚步声。阴丽娘心想，这个小冤家他回来了，我问问他上哪去。黄九龄站在这门外边老半天没动静，听听屋里没声音，轻轻的他在外边喊了一声娘。阴丽娘一听是黄九龄进来，哎，一挑帘黄九龄就进来了。娘，您挺好的，您惦记着我了哈。九龄，我问你，这三天你上哪儿去了？嘿，娘，您猜，您猜我上哪儿去了？我没工夫猜，跟我说。阴丽娘一回身，由打床头这儿就把这藤条子蹬过来，大拇手指头粗的藤条。你看阴丽娘对黄九龄可不是不管，你别看是独生子，管得非常严，动不动就拿藤条子在身上给他盘一遍。阴丽娘这藤条子一拽回来，黄九龄下去咕噔就跪那了。娘，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上苏州了，我见着我爹了。黄九龄先把这关键部位的话说出来了，这句话一说出来，阴丽娘这藤条还真就没往下打。哦，你上苏州了，你见着你爹了？对，娘，我见着我爹了，你高兴不高兴啊？谁让你上苏州找你爹去？没人让我去。那不是您跟我说过，您说我爹是黄天霸吗？您说我爹已经到了苏州了吗？我一听，那既然我爹来了，那我是他儿子，那我应该去找他。再说我应该去找他，那您也应该去见他呀。您老两口不得团圆团圆了。混账东西，你上苏州府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我以为你死了呢，我以为别人把你杀了呢。娘，谁敢杀我呀？你儿子这身本事你也不是不知道，他们敢杀我，没有一个能杀得了我的。他这一说上苏州了，阴丽娘反而要急于知道他上苏州见黄天霸的整个过程是怎么回事。阴丽娘这心里边也想着这件事。好吧，你要让我不答应你行，从头至尾详详细细跟我说说，你是怎么见的你爹，一件事不行给我了，包括你做的好事和坏事。哎，我都说，我要跟你撒谎我不是好东西，我这个说好。娘，那天晚上吧，我就出去了。黄九龄就把他到苏州府这一路上，以至于到了苏州怎么镖打十字街，大闹苏州府，最后施大人怎么审问他，黄天霸又是怎么说的，跟阴丽娘是细讲了一遍。说完了之后，黄九龄瞅着阴丽娘，娘，你听有意思没有？我真见着我爹了，反正我爹就说了，让我回来接您，让您上这去，还那施大人、钦差大人，那老头可好了。那老头说，他说，你跟你娘说，就说，本部堂的意思，请他到苏州这儿一叙。娘，咱走啊，我给您雇辆车，我骑着我爹那马，咱们一块上苏州。九龄，我问你，你见着你爹的那夫人张桂兰了啊？我管她叫娘，挺好的，她对我挺好。好啊，那就好。

阴丽娘这眼睛里边转了泪了。黄九龄一看阴丽娘眼眶里边转了泪了，这小孩非常不理解老娘此刻的心情。娘，您怎么哭了？那我见着我爹了，你们马上要见面了，你应该高兴啊。你是孩子，你什么也不懂。娘，我一点都不高兴。是啊，你娘命太苦了。13年，我自己独守空房，苦受煎熬啊，搬来挪去，从北迁到南。为了谁呀？我就是为了拉扯你呀。你是老黄家的根呐。如今，为娘把你拉扯长大成人了。你也知道你爹是黄天霸了，你找你爹去，这应该。将来你长大了，你也应该找你爹，你毕竟是姓黄家的后代。我就想啊，你娘这么多年受着这个苦，遭着这个罪，可是黄天霸他呢，另娶新欢，玉堂金马，他是一点忧愁都没有，把娘早就忘了。孩子，他怎么说的？让我接您，您快去吧。娘不去。您怎么不去呢？施大人都接您。施大人接我？那是客套话，礼节上的语言，不得不那么说。黄天霸现在已经有了妻室了，他把我忘了，我不会上赶着登他那个门口。他是副将老爷，他拿的是官饷，吃的是皇粮。如果要让娘去的话吧，你来不行，那得谁来？黄天霸来。黄天霸自个儿来都不行，得让他带着那张桂兰来。娘得问问黄天霸，这张桂兰跟我们谁是头大的？谁是正房夫人呢？嗨，孩儿啊，为娘跟你说这个好像多余了，你这个小孩子，你不懂得这个。就这么说吧，回去，你见了你爹黄天霸，你就说我娘不来。要想来的话，得要黄天霸和张桂兰他们两口子到这儿来接我，把有些事儿跟我说清楚。为娘，我别的不生气，我就生气你爹这个人。他走了之后，给我书不烧，信不带，余尘燕渺，一去无返。到头来呢，他倒来个猪八戒打败仗，倒打一耙。说是我给他写了封信，说我嫁给一个绸缎商，什么孙奎，哪儿冒出这么个孙奎来呀？咱们当初德州阴家谱，全谱子里边也没有一个叫孙奎的。黄天霸，这纯属拿着不是当理说，这叫强词夺理，编巴造魔。他想把这责任推到我的身上，好像是因为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他才又娶的张桂兰啊！我根本就没有那个心，英杰谱就根本没有一个叫孙奎的。由此看来，黄天霸这个人，他不是个好人。娘不怪别的，我就后悔当初，怎么错看了他？我在那绣楼上，我不该把他藏起来。那晚上我要不把他藏起来，你大舅他们就把他乱刃分尸了，他就没有今天了，张桂兰也嫁不着他了。过去的事我就不说了，这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孩子，行，你是你爹的儿子，我没白拉扯你。你大了，翅膀硬，知道找你爹去了。去吧，找你爹去吧。这儿你用不着回来，
逢年过节要想起你娘来，托个人儿给我带点东西看看我就行了。黄九龄一听，我娘这话里有味儿啊。娘，您别那么想，我不是找我爹把您忘了，我是想的是让您呢跟我爹你们团圆，我又有娘又有爹，这多好啊。我要是找我爹没有我娘，那我也不行啊，是我娘把我拉着长大的，娘您可千万别那么想。说到这儿，黄九龄眼里边转眼泪了。黄九龄这一转眼泪，阴丽娘这眼泪也出来了。阴丽娘她坐在这里半晌无言，这眼泪往下流淌。阴丽娘这一哭，黄九龄在这跪着也哭，最后黄九龄站起来了。娘，行，既然这样的话，我不去了，我不找我爹了，我从现在开始，我天天上学，我就守着您，这还不行吗？不，你要去，儿啊，你到那儿见了你爹，说清道明，还我清白。孩子，这回去，我给你拿一样东西，你爹一见这样东西，他一定会认你的，是吗？是。说着话，阴丽娘一回身，又打这箱子里边取出一个红布包来，啪啪啪，把这红布包打开一看，黄九龄一瞧，哟，这是怎么回事儿？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 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啊，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

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

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了，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

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可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

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

想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黎明悄悄划过天边，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伴着 Hey Dad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曾力压任正非、曹德旺，传奇煤老板，打响生死战。

2024年7月24日，永泰能源盘中一度跌停，股价最低达到1.01元，距离面值退市警戒线仅仅一步之遥。永泰能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如果这次渡劫失败，老板王广熙很可能将彻底失去在 A 股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是王广熙不会就这样轻易放弃，因为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认命的人。为人低调，不张扬，不炫富，以至于大家对王广熙这个人其实并不了解。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隐形富豪。2015年，王广熙以370亿元身家位列胡润百富榜第37位，力压当时的任正非、曹德旺和潘石屹等人。更难得的是，这个时候距离他下海创业仅仅过去了13年的时间。而更难得的是，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跨界做了 N 个产业。2002年，王广熙出走江苏国信体系，最开始选择的创业方向是房地产。当时中国地产业已经开始高速向上，按说聚焦主业也会有不错的发展前途，但是心无旁骛从来不是王广熙的本性，他的人生信条就是能折腾就不断的折腾。2005年，他从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手里收购了南京小营制药有限公司，切入医药领域。此后他的医药版图一直在不断的扩张。2012年，王广熙从扬州国资委一家下属公司手里接过联药集团。

44.2%的股权，从而间接控制上市公司连环制药17%的股份。2016年，王广熙又联合了中信证券、四川养老基金等机构，共同入股中国最大民营的辅助生殖企业锦新生殖。相较于医疗，煤炭才是王广熙财富帝国的基本盘。2007年，王广熙的永泰集团和上市公司鲁润股份的大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前者以1.87亿元受让9414万股的股份，成为其控股股东。随后，王广熙快速拿下了具有山西省煤炭资源兼并重组整合主体资格的华营山西，其中鲁润股份受让华营山西40%的股权，母公司永泰投资受让30%的股权。壳有了，经营主体也有了，王广熙开始四处收购煤矿。巅峰时，永泰能源市值超过1000亿，是中国最大的民营煤炭上市公司。但煤老板的身份根本就满足不了王广熙的胃口，他要的是一个能源帝国。2014年，王广熙买入了惠州大亚湾华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正式进军石化领域。次年，王广熙又全资拿下了北京三吉利能源，正式入局电力产业。想什么来什么，要什么有什么，那真是一段令人心醉的岁月。2007年入股鲁润股份的时候，这家公司的资产只有8.3亿，到2017年，公司总资产已经是高达1072亿。10年的时间呢，干到了100多倍。2018年 ，A 股一声惊雷，永泰违约了。紧接着，联合资信连续下调永泰能源的信用等级，其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 A 一路下调到 CC， 评级展望为负面，直接将永泰打入了不能偿还债务的公司之列。为了还钱，王广熙把能卖的全卖了，惠州石化项目、英国核电项目、众汇财险项目、晋城银行等多个和主业不相关的项目率先被摆上了货架。当初这些可都是花了大价钱搞来的。最遗憾的是，锦新升值那部分股权在王广熙转让后的第二年，锦新升值就成功地登陆了港交所。一边卖资产，一边寻求着外部的帮助。2018年8月，永泰能源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曾和北京能源集团签署了重组意向协议，如果最终能够达成一致，那么债务问题就能够得到很大缓解。但是这个计划最终没能成行。到2020年，眼看局面已经是覆水难收，债权人玉煤矿机果断向法院申请对永泰能源进行破产重整，每家债权人50万元及以下部分由现金清偿，超过50万元的部分按照20.78%的比例留债12年，剩下的实行债转股。冬天的痛苦常常是为夏天的错误买单。回看永泰的扩张历史，在最疯狂的那几年，王广熙很多决策都是值得反思的。比如2014年收购华营石化花了40个亿，溢价已经接近600%，而那一年华营石化的营业收入为零，净利润更是低到了-587.97万元。还有就是燃脂金融，这手伸得实在是太长了。短短几年，王广熙就买了晋城银行、枣庄银行、吉林延边农村商业银行等一堆银行。此外，他还拿到了 AMC 牌照，专做不良资产处理，成立众汇财产相互保险社，进军保险。短时间干了这些事儿，靠着自身造血肯定是撑不住的，只能是对外大肆举债。到2018年年底，永泰能源的负债已经是高达780亿，其中有超过620亿的有息负债。那一年，永泰能源

元的总营收不过223.3亿，而财务费用一项就需要44.63亿元。直到现在，公司长短期借款加起来还有将近200个亿。企业拼命加杠杆，迎头就撞上了宏观经济的去杠杆，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也就不算奇怪了。所幸之处在于，王广熙是一个敢做敢当、勇于承担的人。在媒体沟通会上，他曾经有过一段很加分的表达：第一，我不会上天跑；第二，不会上楼跳，大不了我出局。王广熙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22年，永泰能源发布了一张极为宏大的转型路线图，一年内储能产业取得实质性突破，三年内形成规模，5到8年进入到储能行业的第一方阵。对于这次转型，王广熙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没有选择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锂电池路线，而是差异性的布局了钒电池，这一点从战略角度来说非常的有远见。首先，中国的钒电池技术领先世界，从核心关键原料到电堆等装备技术，基本都能实现100%的国产化，不存在卡脖子的技术风险，所以国内一定会大力发展这个行业。其次，虽然全钒液流电池的前期投入比其他竞品要高，但是其循环次数达到20000次以上，能够支撑风光发电项目25年的稳定运行，不需要额外的追加投资成本。最后，钒电池装备在结束生命周仍有30%的残值。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全钒液流电池的度电成本已经降到了2毛钱以下，长期来看确实是非常的有竞争力。此前已经有机构给出预测，到2030年，全钒液流电池在新型储能当中的渗透率有可能会超过30%。王广熙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只要熬到这一天就能够柳暗花明，但形势已经不太等人了，因为前期大量的定增，再加上后来大比例的债转股，永泰能源的股本在过去一年极度的膨胀，到现在总股本已经是高达了222.18亿股，股权价值被严重稀释。2023年，公司创造了22.66亿元的规模净利润，按说这盈利能力并不差，但如果除以总股本，每股只有大约1毛钱，即便给20倍市盈率，股价也不过才2元钱。更要命的是，这几年资本市场大环境本身就比较差，像永泰能源这种企业很难得到资金的关注。为了拖住股价，王广熙只能号召管理层增持，但相对于公司庞大的股本体量，这点钱实在是杯水车薪。2024年7月24号上午，永泰能源被直接按死在了跌停板，股价1.01元。王广熙终于坐不住了，公司紧急做出决定，将之前确立的1.5亿到3亿的回购金额提高到5亿到10亿，并将回购股份用途由用户员工持股计划或者是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根据市值观察的测算，仅7月24号当天，永泰能源就回购了接近1亿。晚间时分，永泰能源又以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为理由，宣布公司股票将在7月25号开市起停牌。这一套组合拳，显然都是为了保住永泰能源的上市公司的主体地位。到今天这一步，王广熙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他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去打动资本市场，否则复牌之后可能就会面临更猛烈的砸盘，那就真的无力回天了。在中国企业界，敢赌的不少，敢赢的人更多，但敢输的并不常见。东窗事发后不逃跑，不摆烂，
勇于

直面惨淡的人生，不管王广熙之前做了多少错事，不管今后他的结局怎样，仅凭这一点，他就是条汉子，就强过了很多人。

近日，益生股份董事长曹基生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七月份父母带鸡苗的报价已经达到了每套70块钱，与五月份的价格相比已经翻倍，鸡苗的价格持续上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行业正在迎来景气周期，这对于益生股份业绩改善大有裨益，被低估的资本价值也是有望迎来回归。白羽肉鸡行业同生猪业一样，具备着一定的周期性，但是价格往往波动更大，时间相对更短。2012年以来，行业大致经历了五轮周期，其中时间最短是14个月，最长高达36个月。以史为鉴，主导周期切换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中国祖代鸡苗长期依赖进口，倘若引入地发生了禽流感，可能就导致14个月之后的白羽鸡供给发生明显的收缩效应。例如，从2014年11月开始，美国、法国相继爆发了禽流感，导致中国2015年引种量大幅下滑。其二，鸡肉对猪肉的替代效应。这在2017年2月到2020年的2月份这一轮周期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2018年，非洲猪瘟进入中国，重创了整个生猪产业链的产能，包括能繁母猪、育肥猪，导致猪价在短时间内大幅上涨。在这个背景下，鸡肉的替代效应逐步显现，导致鸡苗行业迎来了历次周期当中时间跨度长、涨幅最大的时段。那个时候，鸡苗价最高冲到了每只13块钱。其三，因为禽流感等突发瘟疫，鸡肉的需求端发生了明显变化，导致鸡价大幅波动。2020年上半年，白羽肉鸡产业迎来了第五轮周期，并进行了长时间的磨底。2023年开始，鸡价受供需两端的影响，逐步迈上了行业景气的周期。受海外禽流感以及国际航班趋紧的影响，中国从2022年5月份开始限制引进种鸡苗，一直到7月份、8月到10月，引种量依然非常低。2022年全年，祖代进口量仅 36.88 万套，同比下滑 70%， 加上自繁，全年更新量仅96万套，同比仍然大幅下滑25%。祖代鸡引种量受阻长达半年之久，对产业链的影响伴随着次代陆续释放，奠定了2024年商品代鸡供应收缩的市场格局。2022年的引种量下滑导致的缺口已经传递到了父母代鸡苗的价格，接下来将进一步影响商品代鸡苗价格。当然，除了供给端的趋紧之外，行业需求端也有一些向好的驱动力。一方面，猪周期大概率在今年完成反转，猪价触底回升的势头明显。基于鸡肉的替代效应，猪价上扬也将带动鸡价。另一方面，今年的宏观经济目标确立为5%左右，实际增长或快于去年。餐饮等刚需的消费相较于三年疫情期间有较为明显的恢复，叠加鸡肉三四

四季度消费旺季来临，鸡苗价格有望保持着较好的景气度。益生股份专注肉鸡行业达到30多年，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祖代肉种鸡的养殖企业，规模连续近20年保持着全国第一。2017年到2023年，益生股份商品袋和父母袋鸡苗总销量从1.9亿只大幅增加到了6.45亿只，年复合增速高达22.6%。其中商品袋鸡苗的市占率在9%左右，父母袋鸡苗市场率为25%左右。益生股份在种鸡行业雄居第一，拥有强大的规模效应，亦是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一方面，繁育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鸡苗的繁育成本，包括采购原材料的竞争优势、摊薄固定资产的折旧等等。另一方面，规模优势使得公司单批次的祖代种鸡可以在短期内产出大批次的父母代种鸡雏鸡，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下游集团客户的需求。这一点是益生股份拿下众多优质大客户资源的关键。其中，因为一般中小型种鸡企业无法满足集中大批量的需求。规模优势之下，益生股份的商品袋鸡苗相对同行有较为稳定的价格优势，往往会高出每羽0.7元。此外，益生股份作为重量级的行业玩家，历来重视技术研发，以至于鸡苗品系上有突出的优势。在持续的创新研发下，益生股份自主研发出益生909新品种，并于2021年12月获得了国家禽畜新产品的认定，成为山东省第一个通过国家认证的小型白羽肉鸡的品种。更为重要的是，益生909在成活率、饲料效率、产肉率等重要性能指标上实现了全面的提升。909料肉比为 1.75， 48天出栏体重为3.5斤，相比817肉杂鸡相同体重可以提前3到5天。909有更好的经济效益，自然对下游的养殖户也会有着吸引力。因此，这个系品种的价格比主产区的817鸡苗溢价了7毛左右。2015年以前，益生股份主要引进的是美国罗斯308以及 AA 加品种。2015年以后，公司主要引进法国的哈布德品系。2018年末开始，公司再次调整，引进了哈布德公司的新品系利丰。因利丰品系优势明显，包括着饲养周期短、产蛋率高、全程死逃率低、生产效率高、料肉比优秀等。总而言之，益生股份拥有规模、品系两大核心竞争力，使得在行业的市场地位更加稳固，且还可以不断地抢占竞争对手的蛋糕。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简飞。东阿阿胶悄悄创了历史新高。

最近两年 A 股市场风格突变，以电力资源为代表的低增长高股息行业成为最亮的明星，逆势创出历史新高的公司数不胜数。而过去被投资者视为永续性高增长的消费白马股却出现了大幅下跌的行情。毛王贵州茅台据高点下跌了 40%， 一美毛爱美客据高点下跌 65%，酱油毛海天味业大跌 70%， 免税毛中国中免暴跌 80%。 消费白马股的一片泥沙俱下之中，近年来存在感极低的东阿阿胶却表现得极为坚挺。今年以来公司股价涨幅接近 40%， 并在近日创下了历史新高，中药毛似乎正在重新赢得投资者的青睐。股价逆势爆发的背后，东阿的业绩表现确实是足够亮眼的。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2亿元，同比增长16.7%，实现规模净利润11.5亿元，同比增长47.6%。其中第四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3.7亿元，同比增长37.5%，创下历史上单季最高的盈利记录。今年一季度，公司业绩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营收增速 35.9%， 净利润增速 54.3%， 仍然是行业当中的优等生。除了业绩增长之外，东阿阿胶的经营质量也很高。公司2023年应收账款只有6298万元，占营收比例不到 2%。而合同负债8.24亿都创下了近年来新低，这意味着公司产品在下游完全不愁销路，同时对上游供应商也有着很强的话语权，这是典型消费大白马的特征。产品畅销从存货情况就可见一斑，

截至今年一季度，公司存货9.54亿，同比下降24.5%，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低，只有历史高峰期的30%左右，而且存货中大部分是铝皮等原材料，成品库存很少。强势的行业地位和极好的经营质量带来了充沛的现金流，东阿阿胶的资产负债表非常漂亮。截至今年一季度，东阿阿胶货币资金达到67.9亿元，同比增长12.7%，创下上市以来的新高。因为公司没有有息负债，而单季度利息收入3340万，最终财务费用为负3283万元，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新低。和很多公司每年动辄数亿元的利息支出相比，东阿显然具备着更稳健的财务状况。正是因为拥有完美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东阿阿胶的分红也是一向慷慨。1996年上市以来，东阿阿胶分红25次，累计分红总额达到77.32亿元，平均分红比例为64.38%，融资只有3次，合计募资5.4亿元，分红是募资的15倍之多。2023年的分红计划尤其亮眼，公司计划向每位股东每持有10股派发含税现金红利17.8元。现金分红总额为11.46亿元，分红比例为99.6%，创下了历史之最。最近两年 ，A 股财务暴利公司是不断涌现，稳定的现金流和高比例分红成为了 A 股最崇尚的价值之一。加之政策鼓励回报投资者的市场生态，东阿阿胶因此在消费白马股当中脱颖而出。2019年1月到2021年1月，传统消费行业白马股上演了史无前例的超级大牛市。两年之内，代表绩优消费股的毛指数涨了近5倍，贵州茅台涨了6倍，涨幅超过10倍的大白马比比皆是。在那一段轰轰烈烈的牛市行情当中，东阿阿胶的股价几乎原地未动，堪称当时表现最差的白马股之一。作为东阿行业乃至滋补养生领域的第一品牌，东阿阿胶有着非常耀眼的品牌光环。其最好的发展时期发生在2006到2016年，期间公司业绩连续10年业绩2位数以上的增长，营收从10.7亿增长到63.17亿元，净利润从1.49亿增长到18.52亿。在这10年间，公司市值从不到20亿增长到40多亿，堪称当时表现最好的消费股之一。但是从2017年开始，东阿阿胶存货持续高企，收入增长逐渐的陷入瓶颈。由于产品结构单一，产品配方本身不具备稀缺性，市场上种类繁多的阿胶产品对东阿形成了巨大的冲击。2018年，公司陷入水煮驴皮的舆论风暴，产品效果被广泛质疑，品牌声誉跌至低谷。次年，公司营收同比大跌近60%，并出现了上市20多年的第一次亏损。2020年初，在位14年的公司前任总裁秦玉峰辞职，并在随后接受调查。同年离任的还包括财务总监、副总裁、监事等在内的7位高层。管理层的动荡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彼时的东阿阿胶陷入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发展困境，市场广泛质疑导致的预期下降，让其在接下来的白马股大牛市中大幅跑输其他消费巨头。但是资本市场的预期打得太低或太满，往往潜藏着巨大的机会和风险，极致分化往往也是强弱易势的转折点。3年前备受各方吹捧的白马股，在上轮牛市中积累出巨大的估值泡沫，而近3年业绩增长显然配不上市场期待，戴维斯双杀之下大幅下跌难以避免。相比之下，彼时业绩不佳的东阿阿胶在上轮

白马股牛市中涨幅较小和估值较低，而最近两年公司业绩表现远超市场预期，戴维斯双击之下终于迎来了机会。东阿阿胶的前身是山东东阿县阿胶厂，是有着70年历史的地方传统老字号。公司拥有东阿、吉祥云和桃花鸡三枚中国驰名商标，核心产品包括着阿胶块、复方阿胶浆和桃花鸡阿胶膏等等。2004年，华润集团入主东阿胶，成为第一大股东。央企背景给东阿带去了诸多资源，但是在很长时间里，东阿管理层主要仍然是由公司本土元老担任，华润的经营风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经历了2019到2020年的业绩大幅滑坡之后，华润逐渐在东阿阿胶管理层占据了主导地位。现任董事长白晓松和公司总裁程杰都属于华润的嫡系。在入主东阿20年之后，华润终于对公司实现了完全控盘。作为大型央企，华润对消费和医药企业的整合能力是有口皆碑。东阿管理层的变更无疑会带给公司全方位的变革，一定程度上也是公司近年来业绩回升的重要原因。为了应对产品单一化的问题，东阿近年来推出了小金条阿胶粉、方便冲泡的花碱零复合阿胶粉等新品类，通过便捷化的阿胶新形态获得了大量年轻用户的青睐。与此同时，公司积极探索主要针对男性的第二增长曲线，加快了海龙胶的口服液、龟鹿二仙口服液和鹿角胶等男科产品布局。2023年，这个类的产品所属的其他药品以及保健品收入为1.86亿元，收入占比为3.96%。渠道方面，在稳固线下渠道优势的同时，东阿逐渐加重线上营销，先后入驻了阿里健康、京东、药师帮等电商平台，特别是建立了微信公众号、企微号、社群、小程序商城等私域流量平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态势越发明显。品牌推广上，公司逐渐减少了硬广式的直接宣传，更加重视私域流量和用户传播，阿胶的品牌认知度逐渐回归。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的估算，2023年公司的品牌价值接近400亿，同比提高了近20%，荣登中国500最具品牌价值的榜单。2022年下半年开始，东阿阿胶相关产品在零售端的增长速度开始跑赢行业平均增速。根据中康开司数据，2023年，东阿阿胶以64.2%的市占率远超其他品牌，稳居行业首位，同时也成长为非处方药当中的第一大单品。尽管形势逐渐向好，但是东阿阿胶的未来成长并非没有压力，最大挑战来源于原材料的涨价。阿胶最重要的原材料就是驴皮，大约占阿胶加工成本的80%。因为毛驴易用价值逐渐的消失，近年来毛驴数量持续下降，驴皮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东阿阿胶用户主要是中产群体，价格敏感度并不低，未来阿胶的提价能力是不是足够覆盖成本上升压力，还是有待检查的。负面舆论对东阿阿胶的影响也不容小视。多年前针对阿胶的水煮驴皮风波并不是孤立，近年来中医以及中药保健品遭遇的舆论质疑不断涌现，东阿阿胶要获得更多的用户信任并不容易。事实上，虽然业绩重回上升趋势，股价创出了历史新高，但是目前东阿阿胶的营收和净利润规模
还只是历史巅峰期的

60%左右。从股价新高到业绩新高，东阿阿胶仍然有一段路要走。

两年之内，国内两轮电动车必将迎来极致内卷，竞争激烈的程度甚至可能不亚于当下的汽车和光伏。2020年九号公司上市，2021年爱玛科技上市，2023年绿源集团上市。过去几年，两轮电动车头部企业集体登陆资本市场，获得大量的资金，叠加行业景气度提升，整个行业陷入到了疯狂的产能扩张。2019年到2022年，雅迪的产量从800万台提升到了2000万台，四年产能增加了 1.5 倍。爱玛科技近几年狂飙突进，预计2024年的产能接近2000万台，同比2022年的数据几乎也是翻了一倍。台铃去年8月惠州生产基地的一期投产，年产能将达到1200万台，相比2019年翻倍。绿源在浙江、广西、山东建造了三大整车制造基地，在重庆投资建设的第四个智能制造基地也将在2025年投产。按照绿源的规划，未来四大生产基地预计产能将超过1000万辆，而在2021年年底，公司只有210万辆的年产能。九号公司位于常州的智能电动两轮车工厂 A7、B7 的厂房已经投产， C7 厂房预计2024年年底完工，届时公司电动车工厂整体的年产能可以达到350万到400万台。作为参照，九号公司去年总共才生产了148.5万台电动两轮车。此前曾经有机构做过统计，2024年国内两轮电动车的行业仅 TOP6 企业的产能就已经飙升到了近7000万台。现在来看，这个数据恐怕也是比较保守的，按照这个比例来看，全行业1亿台的年产能完全可以期待。而根据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中国电动两轮车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年，2023年的全球电动两轮车总体出货量也不过才6740万辆。全行业产能已经是严重过剩了，但相关企业依然是不打算收手。今年4月26号，爱玛科技董事会同意公司和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议书，拟在丰县通过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爱玛科技丰县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大约30亿元，用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电动三轮车的产品产能。5月31号，爱玛科技与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投资协议书，在兰州新区通过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爱玛兰州新区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大约20亿元，用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电动两轮车、电动三轮车的产品产能。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又砸了50亿的巨额投资。2023年，爱玛科技发行了20亿元的可转债，其中15亿元用于建设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智慧出行项目。项目建成打产之后呢，将新增300万辆电动两轮车的年产量。参考这个投入产出比，50亿投资至少将对应大几百万辆的新增产能。如果按照过去几年的发展势头，这些巨量产能的释放或许不会对行业造成太大冲击，但问题在于过去的发展势头是不可持续的。2019年3月，以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生效为标志，两轮电动车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规范发展阶段。在此之前，行业鱼龙混杂，大量区域品牌割据一方，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致使安全事故频发。新国标对电动自行车的车速、重量、电机功率、电池电压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规定，凡是不达标的一律淘汰。与此同时，在生产侧推动车辆的 3C 认证、一车一票等准入溯源监管措施，这些举措对供需两端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需求端，那些不符合新国标要求的大量超标电动车需要在过渡期前替换，强行带来新增需求。2019年以前，我国电动两轮车的年度销量基本稳定在3000多万辆，此后迅速爬升。
2019年到2022年分别达到了3680万辆、4760万辆、4980万辆、6070万辆。供给端，严格准入与溯源管理式的中小企业生产成本大增，大多数后排玩家只能是被迫交出市场。数据显示，国内两轮电动车的玩家数量高峰时有2000多家，新国标后市场份额迅速向头部集中。2016年电动两轮车的销量 CR3 占比只有25%，到2021年这个数据

经提升到了65%，同时行业只剩下100多家符合新国标而且具备摩托车生产资质的企业。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共振，结果就是严重肥了头部企业。然而政策红利终究不是常态，大部分地区新国标过渡期为3到5年，也就是大约在2024年年底彻底结束。而根据统计局之前的预估，截至2022年，新国标替换需求已经完成了80%以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过去几年国内两轮电动车渗透率已经实现了大幅提升。按照4.2亿辆的存有量来计算，现有中国几乎每4个人就拥有一辆小电驴，这意味着潜在的增量空间也不大了。既没存量替换，又缺新增需求，整个行业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事实上，后劲儿不足的逻辑已经在企业的财报中有所印证。2023年，雅迪的收入同比增长11.92%，绿源同比增长6.27%，爱玛科技则仅增长了1.12%。这与过去一些年整个行业的高歌猛进形成了鲜明对比。进入2024年，形势好像愈发严峻。一季度爱玛科技营收同比下滑将近9%。政策红利退潮后，整个行业将回归常态发展。在下一轮集中更换期到来前，国内市场恐怕很难再有大的突破。海外市场倒是一个潜在的机会，但短时间内显然无法消耗国内如此庞大的产能规模。两轮电动车属于典型的同质化竞争行业，当需求收缩撞上了供给扩张，价格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2016年上市之后，雅迪迅速过去产业格局分散，头部企业尚可通过挤压中小厂商来获得增长空间，因此对于行业的周期震荡感触并不深。如今行业格局高度集中，头部企业只能是镰刀互砍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接下来的这一轮行业内卷可能比之前任何一轮都要惨烈，像爱玛科技这种还在激进扩张的企业尤其是需要小心谨慎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财富风云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

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等4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23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关注社会消息，23号到25号，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70%。水利部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剑大桥桩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近日，安徽合肥一名男子凌晨轻生跳河，路过的外卖小哥胡艳辉、李志达毫不犹豫跳水相救，合力将男子拖上岸，因救援及时，男子并无大碍。近期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火爆之下乱象不少。人民锐评发文，外部支持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些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终将会被淘汰。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兴趣特长与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在纷繁的选择中锚定航向，让这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山海。

0: 悠扬经典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军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宁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5: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四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6: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样，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5: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三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两天，
7: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5: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

0: 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1: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世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0: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梨。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1: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2: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呢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1: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2: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的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1毛多，快2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1: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0: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1: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3: 我这个好朋友李世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了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1: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0: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三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1: 2025年10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邑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4: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时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

0: 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1: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2: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0: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时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公益体彩，乐晒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来关注体彩。6月22号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小组赛第二轮的精彩对决持续点燃了购彩者的观赛热情和竞猜的激情。为适配世界杯观赛热潮，优化购彩体验，密山市的一家体彩店全面升级了门店的环境，精心布置了场景氛围，沉浸式打造专属世界杯的热血购彩空间。走进体彩实体店，浓郁的世界杯赛事氛围扑面而来，店内精心悬挂的球星主题吊旗，全方位装点门店的空间，高清观赛电视全天候的播放赛事画面，满足购彩者实时的观赛需求。墙面清晰张贴世界杯小组赛程以及积分的榜单，赛事信息一目了然。销售区域呢也悬挂醒目世界杯的主题条幅，直观营造出热烈浓厚的观赛氛围，让每一位进店的市民都能沉浸式的感受世界杯的竞技魅力。在全力营造热烈世界杯的赛事氛围的同时呢，这个实体店始终坚守责任彩票理念，将合规经营、理性购彩贯穿服务全程。店内醒目的位置还张贴了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以及兑奖警示的标语，同时张贴远离非法彩票、拒绝网络赌博主题宣传海报，常态化引导群众树立理性购彩意识，筑牢合规购彩防线。此外呢，实体店代销者已经提前完成世界杯专题线下的合规培训，并且呢，也掌握了赛事的规则、销售规范以及服务的标准，既能为购彩者精准解答赛事的相关问题，提供专业购彩参考，也能严格落实合规销售要求，做好暖心便民的服务，让广大购彩者在尽情享受世界杯赛事激情的同时呢，坚守理性购彩底线，安心舒心参与体彩竞猜，全方位地展现了公益体彩、责任体彩的良好形象。

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每买一张排列舞，其金额的 37% 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舞彩票，有 0.74 元成为彩票公益金。这些彩票公益金在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

北京时间的7:41，那我们节目稍后就即将开始了，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打卡报道，来报一报路况。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Excuse me, who are you? 大家今天有好好准备上班吗？早餐都吃了没有？

0: 好的，欢迎大家啊，大美，我一会儿我能路过你单位，你能路过我单位啊？是在我上班时间吗？我们各位也在节目当中问候你，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奇怪呢？约个早饭呢？行啊，我也没吃呢。7:51了，你们都到哪儿了？今天早上堵不堵车？哎，我最近我就一想到孩子们马上要放假了，我咋这么高兴呢？就是我们的早高峰是不是又即将要进入到不那么拥堵的状态了？羊崽儿来了，羊崽儿，羊崽儿来了啊！咱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电车检测时的一些步骤？正好，为啥我今天开始的不是那么的早呢？因为啊，有两个人姗姗来迟，哎，镜头对准他们俩，这海尔兄弟，海尔哥俩啊、哦。那个超哥问你说，电车检测的时候有哪些步骤？
1: 电车检测什么呀？
0: 检测就是那个应该是检车吧，是不是检车的时候有哪些步骤？
1: 检车的话肯定得有上那个电脑检测这个电路、电控这块有没有啥问题，然后刹车这些东西跟燃油车没啥区别、只不过它就是不用减尾气了。
0: 不减尾气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有没有相对来说比较节省的部分，就是燃油车减电车不减的，
1: 就除了尾气这块没有别的需要不减的。
0: 其他的都是等同于燃油车啊。
1: 嗯。
0: 电车检车这个东西，价格也是一样的，价格没有区别吧？
1: 对，现在
0: 一
1: 般电车，电车上线的少，因为
0: 还没到年头。
1: 对，没到年头。
0: 嗯，就是8年。哎，
1: 老一点的会有。
0: 检车现在是几年？六年
1: 。
0: 六年、十年、六年、第六年和第十年。
1: 对。
0: 线上检是不是？
1: 对。
0: 嗯。胖瘦头陀，他俩可不是，他俩都属于胖头陀，他俩都是
1: 胖
0: 头陀是瘦的，
1: 那里面那个
0: 胖
1: 头陀是瘦
0: 的，对，因为他们俩吃药了，就被人下毒了，所以说其实原本那个胖头陀是个大胖子，但是我们看到的那个胖头陀他是瘦子，因为他中毒以后他变瘦了，所以他俩的形象是颠倒过来的。
1: 暴龙一斤丸呢？什么
0: 暴龙一斤丸？红教主啊，爆胎一斤丸，人家说爆胎一斤丸。大美，你得吃早饭呀，不吃早饭不行。终于有人关心我吃不吃饭的问题了。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像我这样，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工作性质的，就是时间的这种，就是属于播音员啊。就像我们吃饭基本上都是下了节目以后吃，但我呢，因为我这个对身体

0: 我这身体也不咋行，我一般都是喘控吃。大美，你问问嘉宾呗，现在奔驰有一个纯电的 EQB， 还有奥迪的 EQ4， 落地都不到150,000，这俩车怎么样？有必要盯着国产新能源吗？这个是否要买传统的车企的新能源，还是买我们新势力车企的新能源？这个我觉得可以问一下杨松啊，因为杨松呢，他既在传统车企干过，他也在现在的新能源啊，就是咱们新势力。就是杨松大家都熟悉了啊，话代表着鸿蒙智行啊，现在主要是智界吧，现在是吧？
1: 对，
0: 嗯，
1: 我这没有说，
0: 你对着话筒，你先不用拿那个，你就对着话筒说就行。现在主要负责智界，就现在咱们听众的问题就是大概，
2: 其实就是老款的这个车型，比方说奥迪啊、奔驰啥的，现在不有新能源上吗？
0: 嗯，
2: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对比新势力的这种啊，比方说像理想、华为，还有小鹏啊，这些不是属于这种新势力的这种那个新能源车型。
0: 嗯，
2: 这俩其实，你得分从哪边上考虑。如果说你关注于车辆的品牌，或者是说车辆的一些保有率了啥的这种呢，你可以考虑老款的。如果要是说针对于科技感，还有一些系统车机，还有这种功能配置比较全一点的情况下，那你就可以考虑新款的这个新势力的这种车型。
0: 嗯，
2: 对，
0: 嗯，
2: 这个其实本身来说差距不是特别大。
0: 嗯
2: 嗯，再一个的话就是同等价位的话尽量对比，如果说10多万左右的话，那你肯定是奥迪或者是宝马了这种的新势力会。
0: 但是那个因为咱们之前不是上期奥迪的全家也做客直播间吗？就是他也说过，就是传统燃油版的新能源，它有很多的技术壁垒需要突破。所以说，它既然能突破的话，也就是说，其实它使用起来跟我们现在所谓的新势力的新能源相比较的话，是不会让你感觉传统新能源有什么很落后的这种驾驶感受的。这个是肯定不会的，
2: 对。
0: 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那传统新能源这价格才150,000，咱这个新势力品牌都得200多万或者30多万，这个价格你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
2: 嗯，如果注重于操控还有一些车辆的实用功能的话，就是老款比较多。然后新款的话来说的话，一般注重的，比方说像我们华为注重的话就比较在于智驾。如果要是说10多万左右最便宜的车型的话，可能就是我现在在那个上界的 H5， 159,800起的这种的里面，它也是带这个城区支架的那种。这个就分侧重点不一样，
0: 就是每个品牌，咱就按品牌吧，也不说那个传统还是新势力，咱就是说每个品牌它都有它主打的一些亮点。那可能相对来说传统品牌它比较扎实，然后相对来说它那个也不能说新势力品牌不扎实啊，就是怎么，
2: 就是它侧重点不一样。比方说传统品牌的话，情况下你让它使这个支架呀、或者啥那种的，它确实照这个新能源这个品牌，比方说是华为吧，
0: 它会不灵敏吗？不
2: 会
0: 吧，
2: 它不是说不灵敏的事儿，就是它还是这个上传下达的这种东西比较慢一点，这种科技感还是要差一点。
0: 它即便是有科技的这个技术在，但可能相对来说它的技术研发呀，或者说它的这个就是我们使用的这种功能没有那么全面，我这样说可以吗？
2: 对可以。
0: 比如说那个华为它可以就是叫什么自动泊车，就类似，不是自动泊车，
2: 自动泊车现在基本上这个所有的车型只要安完了之后，这个其实都可以了
0: 啊，就是我就说
2: 这
0: 个意思，就比如说那个假如说那个像华为啊，假如它智驾，假如说有十几种智驾的功能，那可能传统燃油车也许就是五六种，
2: 对，
0: 就大概就是它没有开发出那么多的那个服务出来啊，就大概这样子。所以说呢，我们要买新能源，可能更多的人在乎的就是智驾，所以说那你就可以有侧重的去考虑和选择。但是我们的传统的一些资深的品牌啊，有百年历史的这种奔驰、奥迪啊，这种品牌的话，它还是相对来说就是扎实一些啊，就是他们做新能源也是完全 OK 可以去买的，而且价格相对来说确实
2: 便宜了
0: 、也便宜很多啊。我们马上进入整点报时了啊，然后欢迎大家在稍后节目当中继续来咨询。我们的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啊，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就可以了。
3: 是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接近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7: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7: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7: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十个涉药者当中接近八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7: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8: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9: 我爱漂亮，
10: 我爱小猪佩奇，
11: 我爱我老婆，
9: 我啊